0: 比较弱，肠胃比较弱的朋友啊，不要直接用冰水来冰面，凉开水降温就刚好，避免冷刺激引发胃痛拉肚子。
1: 夏季饮食呢，讲究吃苦加酸味啊，本地呢应季的食材刚好适配，像苦瓜呀、苦菊清热降火，乌梅、山楂生津止渴，黄瓜、丝瓜、茄子补充维生素，西瓜、甜瓜清热解暑。不过呢，脾胃虚寒的人啊，瓜果呢浅尝辄止，千万别一次吃太多。主食呢可以掺绿豆、红豆这些杂豆来弥补出汗流失的营养。
0: 那喝水呢也是有讲究的，按照膳食指南，成年男性呢每天喝1700毫升水，女性1500毫升，天热的时候还需要再多补充，一定要小口多次喝。白开水、淡茶水都是最合适的，甜饮料、冰奶茶尽量少碰。
1: 专家还给分人群给出了专属提示啊，老年人呢少吃冷饮，多喝像冬瓜、薏米、老鸭汤来祛湿，红枣鸡蛋汤安神。小朋友呢脾胃娇嫩啊，苦瓜、绿豆煮猪软少量饮食。户外干活的朋友们呢，避开正午高温，随身来携带淡盐水和防暑药，补水要比普通人更多。
0: 同时呢，六月高温潮湿，食物啊特别容易变质，所以食品安全千万要留心。野生的蘑菇、来路不明的野菜不要采摘食用。那生熟刀具、盘子要分开摆放，饭菜呢彻底的煮熟，熟食啊常温存放，不要超过2个小时。剩菜吃之前呢，需要充分加热。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S101国防公路啊，就是天山地理画廊。大概也就在这个时节啊，端午节前后自驾走省道101国防公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在路上这些路况信息啊，给您做一提示。 ABCD 四个选项，您看哪一个是正确的？
0: 是的， A 选项呢是全程铺装路面，任何车型都能走。 B 呢是部分路段啊是碎石和坑洼，所以建议还是要选择 SUV 车型，沿线呢手机信号比较弱。C 呢是全天24小时都可以通行，没有封闭的时间段。D 呢是沿途加油站密集，随时可以加油。
1: ABCD 四个选项，那您走过吗？或者来跟我们聊一聊，即将出发做了哪些的攻略？省道101国防公路啊，在这个时间节点走的话，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5: 929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6: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重磅展会动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进入了最后的布展冲刺阶段，展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
7: 今年的展会亮点十分突出，主打绿色智能新风尚，全面使用可循环模块化的展具，节能光源，打造低碳零碳盛会。同时呢，各大展台搭载了智能数字化设备，观展体验感大幅升级。
6: 目前27个国家、2000多家的企业的布展调试设备展品进场工作同步推进，一场高质量的丝路经贸盛会马上和大家见面。
7: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新疆草原游火出了圈。美团数据显示，草原游的搜索热度同比大涨193%，新疆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70%。
6: 伊犁、那拉提、乌鲁木齐等地持续领跑西北避暑市场，旅客主要来自

0: 北京、成都、西安等城市，其中九五后的年轻游客占比达46%，自驾穿越伊犁河谷，打卡草原湖泊，以及体验游牧民俗，成为了主要的玩法。
1: 各地还推出了包粽子、国风市集等民俗活动，为假日文旅再添活力。业内人士表示，新疆独特的草原资源和民俗文化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轻客群，旅游发展后劲充足。
0: 所有高考生和家长注意了，新疆2026的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中午12点准时公布。
1: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厅、教育考试院、新疆政务服务网、百度小程序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和位次。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在24号上午10点前登录教育考试院官网，提前查好成绩，查询密码，方便到时快速查分。
0: 22号，三峡集团新疆吉木萨尔百万光伏加全汞液流储能一体化项目全面进入商业运行，储能项目额定功率20万千瓦。储能规模100万千瓦时，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全汞液流储能电站。
1: 再来关注交通生态整治，有新举措。我区开启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严查沙漠戈壁区域车辆超限超载、违规越野、碾压草场戈壁、闯禁行等违法行为。
0: 关乎大家用药安全的重要提醒来了，新疆药品流通协会出台新规，规范了全疆药品药企的药品追溯入库的流程。
1: 简单来说呢，今后所有药品入库必须逐盒逐件扫码核对，严禁一批次的批量上传、虚假入库，杜绝来源不明的药品流入市场。同时要求企业自查整改，加强人员培训，行业也会常态化的监督检查，全方位守住老百姓的用药安全底线。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乡村振兴再添新亮点。阿克苏拜城县的万亩苜蓿制种基地迎来了丰收收割，这片曾经的沙地荒地如今变成了绿意盎然的优质的草场。
1: 依托新疆农大的专属良种和全套种植技术，基地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高产优质，还能改良土壤、修复生态。基地主打国产优质苜蓿品种，有效补齐了南疆优质饲草草种的供应缺口，既降低了当地的养殖成本，也带动了农牧民增收，为南疆草畜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0: 再来看一场暖心的红色主题活动，昌吉州驻木垒县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开展了长征精神主题的徒步研学活动。
1: 40名党员群众通过户外徒步、党史答题、红歌传唱的方式，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大家边走边看，切身感受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
0: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6月22号晚上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全域大范围的交通管制。
1: 国道0711高速库尔勒段今天每天8点至22点封闭行车道，夜间不施工，两条车道正常通行。施工路段呢是玉里方向290公里到303公里，烟旗方向295公里到296公里，请过往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施工标志，服从现场的指挥。
0: 再来关注国道217线独库公路维持白天通行，夜间施工管理，全线每天8点到19点允许社会车辆驶入，19点后所有入口禁止社会车辆进入。那有自驾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线上预约。
1: 国道312达坂城至大河沿路段仍在全封闭施工，那封闭工期呢是持续到7月15号的12点，双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前往哈密小草湖方向的车辆，请提前从20里店互通驶入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
0: 出行前，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新疆路网公众号或小程序，实时查看最新路况，避开拥堵，提前规划绕路线路。祝大家一路平安，顺利出行。

0: 我们的自驾节目也带大家走过这条非常有名的美景公路啊。那今天问到大家的是，就在端午前后吧，啊，这段时间自驾走省道101的国防公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A 呢是全程铺装路面，任何车型都能走。B 呢部分路段是碎石和坑洼，建议呢 SUV 车型，沿线的手机信号弱。C 呢全天24小时均可通行，没有封闭的时段。D 呢沿途加油站还是比较密集的，随时可以加油。那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1: 是您有没有走过这个省道101线呢？根据您的经验来选择一下，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有一位深耕党建、心系各族职工的哈萨克族税务干部。他扎根机关党委岗位，以党建凝聚职工力量，用实干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凭借着扎实突出的工作实绩，获评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就是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税务局机关党委科员四级高级主办马秀丽。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聆听马秀丽以初心守岗位、以温情暖职工的履职故事。马秀丽身为哈萨克族党员干部，常年扎根机关党委、工会工作一线，把党建工作和工会服务紧密融合。高新区企业密集，各族职工数量多，机关党建、职工关怀、民族团结创建任务繁重。他始终抱着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的工作态度，默默地扛下了繁杂琐碎的工作日常。平日里，他是全局职工眼中细心贴心的暖心人，负责工会组织建设、职工文体活动、困难职工帮扶、青年干部思想引导等多项工作。小到节日慰问、职工体检安排，大到劳模推选、党员先锋队的组建、民族团结主题活动策划，每一项流程他都反复核对、细致落实。工会帮扶、职工关怀是他常年牵挂的重点。单位职工家中遇到急事生病住院，他第一时间跟进慰问。青年干部思想有困惑，他主动谈心疏导。退休老党员、老职工有诉求，他耐心地对接协调解决。他常说，工会啊，是职工的家，我多跑一步，多问一句，大家就能够多一份踏实。多年坚守岗位，马秀丽兼顾党建、工会、民族团结多项重点工作，在平凡内勤岗位上干出了不凡的成绩。谈及今后的工作，马秀丽语气坚定地说，今后啊，我会继续守好机关党委和工会岗位，持续做好各族职工服务、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工作，当好职工群众的贴心人，以实干担当为高新区税收事业、辖区产业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全部力量。在马秀丽的心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未来他会继续带着热忱与责任，用心做好每一件服务职工、凝聚人心的小事，在平凡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

0: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见，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7: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西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16到30度，东南风3级。塔城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风3到4级。伊宁晴，18到32度，北风3级。伯勒多云转晴，19到34度，东风3级。克拉玛依晴，23到35度，西北风4到5级。奎屯多云转晴，18到34度，西风3到4级。石河子小雨转晴，22到32度，西风3到4级。昌吉多云，21到34度，西风3级。哈密多云转中雨，17到31度，南风3到4级。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东南风3到4级。库尔勒小雨，19到29度，东风3级。阿克苏小雨转晴，17到30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晴，15到29度，东风3到4级。喀什晴，16到29度，东南风4到5级。和田小雨，16到23度，南风3级。
8: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8: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9: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7: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现在是早间的8:4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

0: 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身边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端午假期数据出炉，完成旅客吞吐量28.13万人次，货油0.4万吨，飞行起降1935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9.75%、50.41%和17.34%。客流高峰出现在6月19号，单日运送旅客9.52万人次。国内热门出行城市为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
0: 国际方面，香港、阿拉木图、蒂比利斯等航线人气最旺，航班放行正常率达98.32%，同比提升超10个百分点。暑运将至，各航司计划投放宽体机156架，全力保障旺季出行。
1: 毕业季遇上暑运，乌鲁木齐航空7月起执行多条独飞航线，出行选择更为丰富。华东、华中、华南方向可选庆阳往返杭州、达州往返温州、温州往返汉中，品味诗水山画，以及兰州往返南通、南充往返南京，走进江苏的烟火历史，还有洛阳往返福州、榆林往返福州，感受闽南的美食，绵阳往返海口，体验椰风海云。
0: 进出江方面，乌鲁木齐往返富阳、郑州往返伯乐、湛江往返喀什等13条独飞航线串联大美新疆，即日起通过海南航空 APP 选购10名会员特惠标签航班，可以享受票价下浮优惠。每周二呢，还有限时特价产品，航线持续更新，出行请以系统查询为准。
1: 聚焦首府的产业开放迎来重磅新机遇。6月26号，乌鲁木齐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城市节点建设启动仪式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启。
0: 本次活动规格高，覆盖面广，汇聚了12个国家的近50名境外代表，还有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300多名专家企业家参会，本地数十家数字企业也将集中亮相。
1: 最近很多居住在迎宾路周边的市民呢，都切身地感受到了城市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
0: 曾经闲置破旧的老厂房扬尘堆煤厂，如今呢彻底变身成为了网红文创打卡地。改造之后的筹码1号文创园保留了老工业机理，融入新潮创意，火车车厢美食街、飞机主题餐厅、特色网红餐饮业态扎堆落地，既有烟火美食，又有独特风景。
1: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组轻松有趣的文旅资讯。这个端午假期呢，天山野生动物园氛围感拉满，推出了超多的趣味满满的民俗活动。
0: 园区免费为游客派送端午粽子，还特别设置了动物专属包粽台，市民和小朋友可以亲手用果蔬食材给大象、草食动物包粽子，沉浸式体验端午童趣。
1: 同时呢，景区贴心地推出了中高考考生的专属优惠，考生低价入园，家长半价，让孩子们在忙碌的考试之余也能走进自然，放松身心。互动环节有奖猜题来到了我们说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这个其实也挺简单啊，走省道101国防公路，在这个节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A 呢，全程铺装路面，任何车型都能走。 B 呢，部分路段为碎石坑洼，建议呢选择 SUV， 沿线手机信号弱。 C 呢，全天24小时均可通行，没有封闭路段。 D 呢，沿途加油站密集，可以随时加油。那到底是什么呢？
0: 正确答案就是 B， 部分路段呢是碎石坑洼，所以更适合 SUV 车型。那多数路段呢是没有手机信号的，需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部分垭口呢夜间临时封闭，所以补给点呢比较少。那加油站呢稀疏，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驾驶情况，选择根据老司机一起来走。
1: 那各位您答对了吗？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的是21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的热身赛当中，凭借王俊杰和崔永熙最后时刻的出色的发挥，中国男篮以91-81战胜了澳大利亚队。
2: 此役中国男篮四人得分上双，王俊杰高效拿到23分，外加6个篮板、4次助攻，崔永熙12分，胡金秋11分、6个篮板，王浩然10分。那今天呢，中国男篮将继续坐镇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迎战荷兰队。
1: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6月22号的凌晨，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他身着复古款的酒红色球衣亮相，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
2: 23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当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1: 另外，在23号今天早晨的8点，挪威正在对阵塞内加尔。本场呢，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而塞内加尔一旦落败，出现的希望则变得很渺茫。
2: 23号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约旦力争队史上的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用胜利来打一场首场比赛的颓势。
1: 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在职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即将退休人员补缴养老保险分别有哪些规定呢？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

欢迎大家此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这个时段呢，我们的电波会架起沟通的桥梁，准时在这儿守候，和大家真诚相伴，用心沟通。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难小事，日常的政策困惑，您想问的出门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现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咨询，线上线下无缝链接，和我们对接您生活中想了解的想知道的那些事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2度，但此时的体感温度呢是21度，所以今天早间还是比较舒适，趁着这个凉爽的天气，大家可以提早出发，做好今天的规划。以下时间我们来帮大家规划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刚刚进入早高峰的初始阶段，所以这个时段在东西南北外环和河滩快速路的路况情况还不错，只有北外环东向西的位置，在北京路下桥口的这个老堵点，包括西外环九家湾立交北向南的位置，现在呢车流逐渐出现排队增大的情况。其他的道路呢，基本上快速路通行状况还不错，但是温泉路高架现在由东向西的位置已经开始出现车辆的积压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路段通行情况。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4， 时速呢在17公里左右。另外米东区这个东响路，就是头区经开区啊，从东瑞南路到集镇街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1， 现在的时速呢是20公里左右。温泉路的高架现在车流量开始积压，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0， 时速呢在34公里左右。那么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东向西的这个位置，这个老堵点呢现在已经开始车流积压了。基本上今天早间这个时段的状况呢，还是各个

0: 道路的这个常规堵点，经常呢早间这个时候呢已经出现车辆积压的这些情况的路段呢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通行当中呢适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提早规划。同时呢，大家如果在这个堵点附近的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其他的朋友，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有的困难事，您有的疑问事，或者是此刻您行经道路的通行情况，也都可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走进来和我们共同关注您身边的问题。今天我们要重点和大家关注的身边问题呢，是在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科长吴新民跟听众朋友呢来关注养老保险补缴的问题。这也是在此之前呢，有位听众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想咨询一下，自己是灵活就业人员，以前呢曾经在企业工作过，那现在能不能够补缴从企业离开到自己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中间差的这两年的养老保险，那么究竟能不能补缴？对于养老保险的补缴到底有哪些规定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养老保险补缴的相关规定问题。以下时间我们请进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科长吴新民，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吴科长早晨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吴科长，首先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啊给他解答一下。这位听众呢是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身份，以前曾经在企业就职过，从企业离开之后到自己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中间呢有两年的时间断档了，那么现在还有两年他就要退休了，所以他想问一问能不能反过头去把中间差的这两年的养老保险补缴上。这个问题吴科长先给这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呢，灵活就业人交费你可以选择按月、按季度、按半年、按全年选择，但是呢，跨年以后不准补交。
0: 嗯，
1: 相当离开企业以后呢，到个人交费有两年的时间呢是中断的，那中断呢也不能补。
0: 嗯，
1: 那养老保险是累积积费，那他单位交费、个人交费可以累积，但是之前中断的不能补交。
0: 嗯，
1: 根据咱们那个，那个人社厅函2018年2月3号函明确规定。要求是咱们参保人员的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非法定事由是不能通过事后补交的方式增加交费年限的，所以是有明确规定的。
0: 嗯，好的。
1: 所以这里也提醒咱们所有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呢，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但是你可以选择刚我说过的，你可以选择按月、按季度、按半年、按全年，参保交费，你也选择咱们的交费费率，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跨年以后呢是不允许补交的。
0: 嗯，对，咱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呢是对这个养老保险的补缴是有规定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想请吴科长给听众朋友来详细介绍一下咱们对于养老保险补缴的规定，哪些人群首先是可以补缴养老保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补缴养老保险的。
1: 原则上呢是咱们现在就是根据咱们社会保险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的，首先是2022年以后，我们自治区已经参加全国统筹了，然后2023年呢，自治区所有的就是补费的原有的政策全部被废止，就是说现在没有就是相关的补费政策和依据，所有的参保交费呢是按照国家和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来执行的。那原则上呢，刚我介绍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单位参保人员呢，请大家按时足额的缴纳社会保险费。
0: 嗯，
1: 原则上是不允许补费的。
0: 对，所以这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在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一定不能断缴。因为回头你是不能去补费的。但是如果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啊，这个单位呢没有给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但是呢职工在随后的没有缴纳养老保险这几年之后才知道

0: 才发现单位没有缴纳养老保险。那这种情况下，职工能不能要求单位不缴养老保险？另外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形是职工或者是作为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来补缴养老保险的？现行的规定都是怎么说的？
1: 首先一个刚主持人说了，如果单位参保职工，单位未按时足额给参保职工缴纳社会保险，他违法，他违反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了。这里呢，这个个人就是我参保职工要维护个人的权利。那如果是你就是已经离开这个单位或者还在这个单位，就是在之前的社保单位没有足额缴纳，那你可以向我们社保的征缴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要求单位足额给你缴纳社会保险。这里面还要明确一个规定，明确一个问题，就是20年以后呢，咱们的社保征收的行政部门转换，由社保部门转换为税务部门，所以说这有一个时间节点。24年以前的可以向社保，就是你发现单位足额缴纳社保，你可以向社保的行政稽核部门反映，24年以后呢，要向税务部门反映，这是一个时间节点，就是我发现我可以去投诉举报。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已经发现了单位没给我交社保，那单位也不愿意配合给我补交社保，那我就可以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确定，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以后呢，可以向社保部门要求单位补交，因为有法律依据了嘛，你就可以要求单位给你补交社会保险，就是当年缺失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险费。但这里面也给咱们所有的企业提个醒，因为你没有给职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职工通过法律手段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手段来确认劳动关系，要求单位补交的情况下，单位是要依法缴纳滞纳金的，所以说单位是也有损失的。
0: 嗯，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这个职工准备退休之前发现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或者是中间断缴的时间没有缴够咱们基本的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在这个时候职工能不能够选择补缴？首先我们想咨询吴科长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说在23年之后是一个节点，那么现在咱们职工的养老保险现行是不是还是最低需要缴够15年的养老保险之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办理退休，这个规定还依然是这样吗？
1: 25年以后呢，原始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相关政策已经出台了。根据相关政策的规定呢，在30年以前我们的缴费最低年限是15年，但是30年以后呢，每年延长半年，到2039年呢，咱们的最低缴费年限要延长到20年。
0: 嗯，
1: 所以说这里面就可以根据你的退休年龄你自己来算。如果你30年退休，那你就要交15年半，31年、16年，这样往上累加，这是你的最低缴费年限。就像刚主任所说的，那现在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我没有交过社会保险，就最低缴费年限我退不了休。那根据咱们社会保险法的规定，还有就是2010年的3号令明确，我到年限未交够最低年限，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你要顺延交费，就往后顺延。顺延交费，如果你交够了，那你就什么时候交够什么时候退休。如果顺延交费，交费到5年以后，你还不够的情况下，这里面明确了一点，如果你是社会保险法就2011年7月份以前参保交费的，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够，顺延5年还不够，那允许你一次性补交。这就有个前提，就是2011年7月份以前参保交费的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交费不够年限，顺延5年后仍然不够的，那可以一次性准交。
0: 这
1: 是条件限制的。
0: 对，是有前提条件才能够补缴的。那么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单位因为疏忽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其后呢单位自己主动发现了没有给哪一个职工缴纳养老保险，在这种情况下单位能不能给职工补缴？在补缴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1: 就是允许

0: 交的社保，但是这里面也有个前提，就是可能有滞纳金，
1: 嗯，
0: 还要单位提供相关资料，
1: 嗯，
0: 就是这条道路是通的，是允许的，是可以补费的，
1: 嗯，
0: 单位也可以去申请，
1: 嗯，
0: 但是需要单位准备我刚所说的能够证明，因为我们是那个行政部门来审批，那所以说单位要提供能证明劳动关系存续期的相关原始证据和资料。
1: 嗯，而且对于单位来说也是有滞纳金的，也是有损失的，所以说单位在这方面工作的时候，负责这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人员就一定要细致再细致，保证所有职工完全的缴纳足额的缴纳足月的缴纳这个养老保险。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吴科长啊，就这个养老保险现行规定呢是很多情况下原则情况下是不能补缴的，翻年之后不能补缴了。那么对于养老保险一旦断缴之后它会影响些什么，那么咱们在督促企业缴纳养老保险的同时，也告知我们广大的职工朋友或者灵活就业人员，在这个缴纳养老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关心这个事儿，重视自己的这件事儿。那么如果是出现断缴的问题，以后会将来影响到什么？
0: 嗯，出现断缴，首先一个是肯定会影响以后的退休待遇，因为养老保险最后的退休待遇是长缴多得，多缴多得，那你中间中断了，那肯定是减少你的交费年限，因为养老保险它不是必须要连续交费，它是累计交费。如果你从你参保到你退休前，你累计交够社保的，就是国家规定具体交费年限，你一样可以领取待遇，但是你领取的待遇肯定比这个足额按时足额缴纳人员要少，这是肯定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为了后期咱们退休待遇能够提高咱们的生活质量吧，在灵活就业人员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大家按时足额的参保交费。
1: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的吴新民科长，针对养老保险补缴的现行的规定，给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详细解读和介绍。谢谢您，吴科长，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对于刚刚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就是这个养老保险的补缴，包括养老保险的缴纳，现在应该说主流的是咱们应该每年足月或者是足季或者是足半年或者是一年缴纳养老保险，不论是咱们的在职职工还是咱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因为这样势必呢会你一旦断缴影响你将来待遇的享受。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缴纳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特殊情况，您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我们帮助您再传递到咱们政策部门来解答大家的问题，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无论是百姓的身边事儿，还是我们关注的事儿，我们想了解的事儿，我们理解或者是理解不到位，想知道这件事儿究竟是不是这么样的，这些朋友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找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卖房子的小韩寒发来微信说，主持人你好，帮忙问一下乌鲁木齐失业金是怎么领取的，什么标准。好的，这个问题呢我在节目下来之后会反馈到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卖房子的小韩寒这位朋友啊，给我们补充一条微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我们需要帮助这个社保部门可能进一步要了解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话联络您。现在我看到您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有这样几个问题，想先在您发送电话的同时补充一下啊，具体的内容。一个是您之前是单位职工还是一直是灵活就业人员，您的社保就是养老保险啊是在哪缴纳的，是在乌鲁木齐缴纳的还是

在其他的地州缴纳的，缴纳了多长时间？您如果是在单位工作，您要是单位职工，比如说现在离开单位了，那么您在单位工作了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呢，通过这个节目微信平台再来告诉我们一下，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说社保部门还需要了解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和您联系。因为这个在单位的工作时间、工作长度，它直接关系到咱们领取失业金的相关的规定啊。这个问题呢，卖房子的小涵涵给我们补充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其实这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走进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发布一则好消息。从现在开始到6月30号，乌鲁木齐市实施阶段性购房补助政策。为了确保购房者顺利领取购房的补助，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发布了购房补助申领的相关事项。我们的记者从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这一次补助的适用范围呢，是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者是商品房限售备案证书的新建商品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且在政策实施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这个购房人指的是自然人，就是你我他每一个人。每一套住房呢，补助是8000块钱，只能享受一次，补助的资金按照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但需要注意的一点啊，是二手房还有经济适用房，包括配售型的保障房，这些保障性住房包括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这些非商品房住房是不享受本次政策的。那么也就是说，咱们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是可以享受每套住房补助8000块钱的政策的。那申请需要哪些材料呢？在这儿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申请的通道呢是在7月1号开放。咱们的购房人就是你我他每一个自然人，完成了房屋的网签备案之后，需要在2026年的9月30号之前，通过云闪付的 APP。或者这个在政府消费券，这有一个专区，云闪付的 APP 上呢有一个政府消费券的专区，进去之后呢有乌鲁木齐市政府消费券，然后再点进去之后，乌鲁木齐购房货币补助专区，在这个补助专区里呢填写您的补助申请的信息，比如说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编号，之后呢按照要求一步一步上传资料提供申请。这个材料呢包括申请人的有效证件的扫描件，正反面都需要啊。另外呢，已经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扫描件第一页和您签字的那一页。另外还需要的就是购房发票的扫描件，另外申请人您本人还要提供一张银行一类卡正面的图片、转账记录的截图，或者是存取款的回单，就是证明您在这个银行卡上是有交易的。那么这个呢，需要提取到银行的卡号、开户行、开户行行号这些信息。这些信息如果您自己不知道，有两个方法可以获得。第一个方法呢，是您可以在手机 APP 上，比如说啊，您是工商银行的这个银行卡，那么您下载工商银行的 APP 小程序，之后呢查询您的银行卡号的开户行、开户行行号的信息。如果说您这样不会查询，没关系，您可以查这个银行的客服电话，通过客服电话验证是您本人操作之后，就可以帮助您查这些信息了。那么审核和发放的流程呢是这样的，申请人提交申请之后，工作人员按照有关要求完成材料齐全性、购房时间和网签备案这些材料的审核，材料不齐全的呢一次性告知补全资料，逾期没有补全资料的就视为放弃申请。审核通过之后，按照审核通过的名单先后顺序，把补助的资金一次性全额发放到申请人的银行卡。另外呢，退房和补助退还呢

如果是已经领到货币补助的购房者，如果有特殊的原因需要退房，应该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协商议制之后退房。然后呢，购房人先把货币补贴资金全额退还到乌鲁木齐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的账号当中，然后呢，由乌鲁木齐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出具退款凭证，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企业拿这个退款的凭证和其他的相关资料退房，向乌鲁木齐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预告登记注销，在乌鲁木齐市房屋产权交易中心办理房屋合同的备案注销，没有退还资金的是不予办理的。另外呢，关于这个补助资金的申请审核和发放的一些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拨打两部咨询电话，一部是0991-4813313 0991-4813313，另外一部呢是0991-3091655 0991-3091655。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因为毕竟这么多的内容大家不一定能一时记得清楚，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助大家去咨询咱们的房屋交易部门，咨询咱们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其他的朋友还有的问题，生活中的百态事儿，或者您的衣食住行，您健康就医或者是教育等等各方面您需要了解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半点的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欢迎大家走进半点气象，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再来关注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3度，体感温度呢依然维持在21度，还是比较舒适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现在各条道路的车辆积压呢还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 3.7， 时速呢在14公里左右。苏州东街的辅路依然由刚刚开始整点时候的缓慢行驶到现在车流量积压。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3.5，时速呢在11公里左右。还有幸福路现在也跃到了拥堵排行榜的前三位。从金云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3.5，时速呢是11公里左右。这几条道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另外还有两条道路，一个是酒泉一街，从东大梁西街到东泉路，由西向东，现在的时速只在12公里每小时左右。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的位置，现在拥堵延时指数是3.2，速度呢在13公里左右。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还是注意避让绕行。其他的朋友有问题的，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3合1，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5: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生活当中的疑难小事，日常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种难题，大家现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夫妻共同财产呢，归双方共同所有，这是法律规定。那如果一方擅自把钱款赠予给其他人，侵害了配偶合法的财产权益，这事儿该怎么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了解一起最近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的案件，具体的案情是什么样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进来自乌鲁木齐市沙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判员、四级法官王小燕，跟听众朋友具体介绍。王法官，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早晨好，王法官。接下来的时间，您就把最近咱们沙区法院审理的这起案件的案情给我们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吧，我审理的这起案件的案情是这样的，就是孙女士与刘先生呢。是一对夫妻，他们于1993年登记结婚，婚后两人呢生育两个女儿。后来呢，刘先生呢来到乌鲁木齐做生意，夫妻就两地分居。刘先生呢在乌鲁木齐呢期间呢又认识了马女士，并与马女士呢共同居住生活，且两人又生育了一个儿子。在孙女士知晓这件事情之后呢，就以重婚罪呢提起了刑事诉讼，刘先生呢也被判处了重婚罪。后来呢，孙女士呢又提起了离婚诉讼。经过一审二审呢，两人的婚姻关系于2022年正式解除。离婚后呢，孙女士发现登记在马女士名下有套房产，购房款高达100万，是她与刘先生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刘先生转账给马女士的。于是孙女士就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要求认定刘先生对马女士的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对方返还房产或者是等额的购房款。基本的案情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最终咱们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1: 判决结果就是认定赠与行为无效，并要求马女士向孙女士返还当初的购房款。
0: 那么通过这起案件，咱们可以给听众朋友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在这儿，王法官，您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夫妻呢对共同财产是享有平等的处分权的，任何一方呢都无权擅自将大额共同的财产赠与给他人。婚外赠与行为呢，既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也触碰法律红线，相关的赠与行为约定也致使无效。而且主张要确认行为无效呢，它是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的，但后述主张返还财产需要遵守时效的规定。那大家呢在婚姻当中呢，应当恪守婚姻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妥善地处置夫妻共同财产。若自身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呢，要注意及时收集相关转账记录、房产信息等证据，通过合法

0: 的途径呢来理性的维权。
1: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通过这个案件就可以明确了啊，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如果说一方擅自处分了，那么这个处分行为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作为受损害的另一方是可以通过诉讼提出追回这个财产，解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这样吗，王法官？
0: 是的，是的，对的，对的。
1: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的王小燕法官，针对这起案件给大家带来的启示做了详细的介绍。谢谢您，王法官，您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谢谢。
1: 大家在生活中还遇到了哪些事儿，或者是根据这个案例啊，您想咨询哪些法律问题也好，或者是您想沟通哪些政策规定也好，还有您想问的一些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走进来。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卖房子的小韩寒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已经收到了啊，联系方式也收到了。这样节目下来之后，我会联系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了解之后给您解答。解答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在节目当中，您可以这两天周二或者周三的时间，周三或者周四的时间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早间9点到10点的百姓热线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平台，我们会两种方式都给您解答，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您没有听到节目错过了，那么我们就在节目下来之后通过微信平台的回复方式给您提供服务。还有这位候鸟这位朋友啊，提出的问题我也在微信平台上给你回复了，您可以通过联系方式呢来联系我们咨询，说出您要咨询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在今天上午呢，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卫健委、沙区应急局和巴楼社区等单位呢，到新疆老年病医院进行地震应急疏散演练。具体的内容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卫健委应急科副科长张志伟。张科长，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张科长，接下来的时间，您把这一次咱们今天上午准备在老年病医院进行的地震应急疏散演练的具体情况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2: 好。今天我们沙依巴克区卫健委联合咱们这个区的应急管理局，在新疆老年病医院开展这个2026年安全生产月的地震应急演练，并且组织了辖区各医养结合机构现场观摩学习。本次的这个演练主要是以全国安全生产月为主题为主，重点聚焦医养结合机构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多、自救能力弱、疏散难度大的行业短板，坚持实战导向，杜绝形式演练。演练的内容简洁务实，完整模拟地震预警、就地避险、老人有序疏散转运、重症患者的应急保障、医用设施关停、多部门联动处置等关键流程，针对性解决了咱们的医养结合机构和医疗机构对于这个地震应急处置中的薄弱环节。同时通过现场观摩以练代训的方式，让辖区所有的这个医养结合机构对标学习，补齐短板，实现一场演练全域提升。然后本次演练对我区这个卫健委和医养结合的行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检验了咱们这个医疗机构应急医院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医护及后勤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二是进一步健全了卫健委和应急部门多部门联动的这个处置机制，夯实了咱们这个防灾减灾工作的基础。三是以点带面，全面压实了辖区医养结合机构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安全管理常态化和规范化。就是这些。
1: 非常实用的一次演练啊。其实对于这个尤其咱们老年兵医院来说，的确如果一旦发生突发状况，如何应急，如何去迅速的把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包括我们一些极危重症到底怎么处理，这些呢咱们面面俱到都做到了。也希望咱们今后呢这样的一些这个应急活动啊，如果咱们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很想和咱们一起合作，来把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更多的推广给大家。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沙区卫健委应急科的张志伟副科长在节目当中针对以上的活动情况给听众朋友做的具体介绍。谢谢张科长，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如果说今天早晨大家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应急演练疏散啊，也想学一学突发状况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做这些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到现场实地，您可以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另外呢，您还有哪些建议，或者您也希望比如说我们这儿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一次活动，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不见不散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刚才那个离婚的最后处理结果是什么？除了刘女士返还了财产，其他呢男方的处理结果是什么？他们双方有判刑吗？这个最后的判决结果呢是这样，男方呢因为他确实在还没有这个在有配偶的情况下啊，和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呢育有一个孩子，这种情况下呢男方是重婚罪，这个男方呢也已经以重婚罪呢接受这个法律的惩罚了，对这个刘女士呢返还了他的财产，男方确实是判刑了啊。这个呢我们回复给不见不散这位听众。其他的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您今天听到了我们说的这些内容，您有哪些想问的、想知道的、想了解的，也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对飙车炸机行为进行了整治，严查车辆非法改装排气管、超速竞速、追逐竞驶、夜间轰鸣扰民等等这些违法问题，同时对驾驶人开展交通安全普法警示教育。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民警赵一飞了解具体的情况。一飞早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
3: 近期呢，我交管支队一直在严查这种夜间飙车炸机啊，因为这个我们市民投诉就是说在深夜严重影响到他们的休息，然后我们近期在全市各个点位都在严查。
1: 那么在咱们这次严查当中，咱们对这个超速、竞速、追逐、竞驶这些行为进行查处当中，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包括非法改装排气管，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的这个惩罚呢？
3: 遇到这种比较好拆卸的，易拆卸的，我们当场让整改。这个很多年轻人他为了炫富加装很多比如说尾翼外面的这种前铲，把灯贴上膜，这个都是完全不符合规矩的，国家标准的，我们都让他现场拆除。如果是比如说像轮毂这些问题的话，就现场拆除不了的，我们以做登记，然后让他这个昨日就把它拆除恢复原样。然后如果遇到特别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办法去上路的，我们直接现场把它拖走扣车。
1: 那其他的超速呀、竞速呀这些情况，出现扰民的这些情况，咱们就会依据交通道路交通法来进行处罚了，是吧？
3: 是的。这个比如说深夜这个扰民声音大的话，我们会前面先会跟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一个处罚，如果他这个涉及到追逐竞驶、危险驾驶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对他进行我们的这个危险驾驶罪进行一个刑事处罚。
1: 好的，
3: 嗯，
1: 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赵一飞警官，针对以上的这些情况做的具体介绍。
3: 嗯、
1: 谢谢您，赵警官，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3: 好，再见。嗯。
1: 这种行为啊，不仅仅是一种道德需要谴责的行为，更是上升到法律层面，我们需要通过法律去规范、去约束，而且呢甚至有可能涉嫌到危险驾驶的情况。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在平时，如果您要改装车辆，那么一定要经过车管部门的审批之后，哪些是可以改装的，那么另外在夜间行驶的时候，除了低速行驶、安全行驶除了这些问题注意之外，另外呢还要注意不要夜间用过大的这个轰鸣声，有些比如说发动机这个声音非常大，达到扰民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些违法行为都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还有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联系，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问话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告知一个身边事儿的好消息，就是告别了盲选，乌鲁木齐首个新建配售型保障住房年底会交付。怎么告别盲选呢？具体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乌鲁木齐是全市的首个新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项目建设呢全速推进，预计在12月底会竣工交付。符合条件的家庭呢，线上可以通过安居广厦小程序提交申请，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社区服务中心办理申请业务。乌鲁木齐市乌房安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韩洪勇介绍说呢，主要这次开发的这个房屋呢，有两室的、三室的两种主力型户型，有182套住房，配有地下车库。3月23号的时候，乌鲁木齐呢正式优化调整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住房的配租和配售的机制，采取一个项目一个方案的模式推行呢，大家先去看房子，后去选房子，全新的服务流程，并且呢把分配权权限呢同步下放到了各房屋运营管理单位，由各个单位来制定配售和配租方案，实施这个负责实施监督。那么林格合院这个配售保障性住房呢，推行随到随选、先到先售的配售机制。韩洪勇介绍说呢，新的配售机制实行以来，电话咨询和现场咨询的人员明显居多，选房呢也更加便捷了，更加灵活了。这个项目呢，房屋配售的单价是3980一个平方到4130一个平方，房源呢执行一房一价的定价标准，采取意向收集、现场选房、组织签约、产权办理、交付入住的流程进行销售，依托线下政策宣传、现场看房、一对一政策答疑、实景样板间开放这些多项的便民举措，完善市场服务政策保障的运营模式。据了解呢，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重点保障住房有困难而且收入不高的工薪群体和城市需要引进人才的群体。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申请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这类住房呢不能上市交易，如果是长期你闲置了，的确是需要转让，因为辞职您要离开这个机关单位或者是企业的，是由政府按照规定来回购的。那目前呢，乌鲁木齐市新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有两个项目，除了林格合院和另外清风路还有个林格雅苑的保障性住房，这个项目呢可以提供170套房子，其余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呢就通过筹集方式呢来落实。今后呢，乌鲁木齐市还将持续完善公共租赁住房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多层次的保障体系，让更多的人呢安居更宜居。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的同时，如果说大家 家想了解咱们这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具体销售情况和一些政策规定，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也给我们留言的方式，我们反馈给房产部门，房产部门呢给大家予以解答。其他的朋友，在生活中您还遇到了哪些困难，遇到了哪些困惑，遇到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事儿想问的想说的，或者是您此刻行经路段的通行状况，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给我们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今天几位朋友的微信咨询的问题。

和讯息啊，我都已经收到了。大家呢可以通过线下我们联系您的方式，或者是呢我们通过在咨询了专业人士之后，把问题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您的方式来告诉您。其他的朋友有问题的时候，不但可以通过线上这个时段我们的节目来说说您的事儿，说说您想了解的问题，同时呢还可以通过线下无缝链接，我们稍后节目之后呢会通过我们微信平台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您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呢在节目之后遇到事儿的时候给我们发送微信。另外呢，大家如果是要回听或者是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还有一种方式，除了您的手机收音机啊，您下载蜻蜓 FM， 您还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下载我们的 APP 思路视听。这个 APP 之后呢，您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接收大家问题的环节呢暂时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但节目下来之后，大家还可以依然给我们留言说说您的事儿。手机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到这儿，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哎呀，昨天你还别说哈，我吃了半个西瓜之后，这个火一下就给泄下去了。
2: 是吗？
1: 哎呀，现在还真的是真的必须得吃西瓜，吃水果了。
2: 有一个就是泻火的药含片，不就西瓜霜含片吗？对吧？是不是就从西瓜里面
1: 是那个嗓子疼、嗓子难受的那个。对对对。哎呀，昨天我吃的那个吐鲁番的那个瓜啊，越来越好吃了。你前一段时间大家吃的可能味道不够，是因为瓜还不够熟。
2: 前一段时间估计不是咱本地瓜。
1: 这个吐鲁番的瓜，我昨天买的是那个黑皮的大的圆的那个瓜，真的味道超级好，我觉得已经不输下野地的瓜了。
2: 现在吐鲁番的瓜下来了，马上的昌吉的瓜、下野地的、塔城的、沙湾的瓜全下来了，本地的瓜都下来了。然后呢，还有甜瓜也马上下来了。老汉瓜其实早都已经出来了，
1: 早都有了。
2: 然后最就是特别好吃的那种，像是南湖的哈密南湖那边的甜瓜，再过一个星期左右也下来了。哇，那简直是极品啊。
1: 我觉得现在吃甜瓜太上火了，还是要吃西瓜。
2: 南湖
1: 太甜了。
2: 南湖那边的瓜不它是这样
1: 的，不上火
2: 的。对，它甜瓜有两种口感。你像老汉瓜，为什么叫老汉瓜？就它跟一包糖里面全是水一样的，对吧？绵绵的，软软的，你最多就吃两牙就腻了。
1: 对对对，
2: 它就是咬进去，它的口感是那样，像是一个，像是那种怎么说，跟浆糊一样的，就融化在你的口腔里了。但是就是咱们比方说这咱们本地的最极品的哈密瓜，哈密瓜，吐鲁番的哈密、山上哈密瓜，包括哈密、那个咱们南湖那块的哈密瓜，它是脆甜脆甜的。你喜欢吃脆甜的？
1: 我喜欢吃脆甜的。
2: 那就你必须得吃那个南湖的哈密瓜，
1: 而且它吃起来还比较清爽，又甜，但是还比较清爽。
2: 是的，它因为它是脆甜脆甜的，它的甜不是那么冲。
1: 对对对，
2: 冲鼻梁骨。
1: 对对对，我就喜欢吃这个稍微清淡点的甜。
2: 对，这个其实任何的甜品，包括任何的水果，你多吃它肯定都不行。它毕竟的糖分很高。
1: 对。
2: 都得要讲究量。你像这两天我吃杏子也吃得上火了。
1: 我跟你说，我
2: 杏子吃上
1: 火。我是假期的时候，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买的那个梨光杏，也给吃上火了。
2: 昨天就看着阿根廷的比赛，就着大概90分钟，我大概吃了差不多小一公斤了嘛。吃完2点多睡觉的时候，感觉我的这个上巴上面的下巴
1: 上颚。
2: 就是口腔的上颚起了个大泡。
1: 我也是啊，我昨天也都吃了那个复合维生素了。
2: 哎呀，昨天大家都看球了没？刚好借着这个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世界杯最新的，因为昨天这一组的小组赛是真的是焦点比赛的三场关键局，而且呢都是重磅级的世界当家的球星的比赛。我估计大家没看的估计也看了看新闻了。哎呀，梅西真的是杀疯了呀。梅西两场比赛进了5个球，第一场是这个帽子戏法3个球，昨天竟然在罚11枚点球的前提下，他又是这个就是就连进2球，又进了2个，
1: 厉害
2: 啊！你说说，他真是厉害。然后这现在正在直播的应该是这个挪威对。这是哪？是应该是挪威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因为咱们打不开啊。在我上节目之前，哈兰德又是独中2元。
1: 哇！
2: 啊，又是独中2元。在昨天还有一场比赛是法国队的那场焦点战，法国队对伊拉克3-0，姆巴佩好像也是独中2元。这种世界级的球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然后他有精彩的表现，都是大家真的，感觉非常高兴的，而且是越看越高兴，越看越激烈的，
1: 挺过瘾的吧。
2: 压力又给了 C 罗了。C 罗到这一届还没进球呢，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说，就是看世界杯，然后呢现在呢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包括这个快餐店都推出了世界杯套餐。然后前两天就是端午假期的时候，我点了那个就是肯德基晚上送的外卖，就它必须是晚上8点以后送的外卖，就是麻辣小龙虾，就是专门给你看球赛吃的。熬夜吃的啊，就是肯德基的麻辣小龙虾，就是99三斤，还送2瓶饮料。
2: 对，
1: 饮料有乌苏啤酒，还有那可乐，你可以任选，还有酸梅汤。我选的就是酸梅汤。99块钱3斤，他们家小龙虾，说实话，肯德基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味道也好，而且处理的非常干净。
2: 哎呦，太好了。
1: 而且价格也合适啊，是吧？然后那个。

0: 哪就是 CC 帽的那个叫海底捞，也出了这个小龙虾的套餐，还有那个它不是，它的招牌就是那个西红柿牛肉拌饭嘛，它还出了那个西红柿牛肉拌饭的套餐，你也可以点回家吃。
1: 贵贵不贵？
0: 不贵，就20几块钱就可以点到。27块钱我记得，因为我是在那个京东的秒送上面看到的嘛，我看了一眼，我还打算点呢，27块钱。他们家的小龙虾也是，也有那个就是54块钱一份的，还有那个99块钱两碗的，两碗的就是三斤了。跟那肯德基的价格是一样的，就是现在很多的餐厅，包括快餐，包括商店都有这个看世界杯套餐。
1: 哎呦，太好了。真的，我觉得这段时间好几场关键球和这种顶尖球星的稳定超水平的发挥，也是给本届世界杯带来了更多的精彩啊！真的，压力的确给到了C 罗。你像西班牙的当家球星亚马尔也进球了。昨天你像咱们现在正在比赛的哈兰德呀，包括昨天晚上的梅西啊，都是梅开二度。我甚至梅西在第一场还是这个帽子戏法。我们也祝 C 罗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给我们所有的球迷朋友们带来大四喜，独冠四个。祝福他，祝福他啊！
0: 好，祝福。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拍的图片。这是他吃的凉皮子烤肉。他说昨天吃的凉皮子和烤面筋，天气热，吃凉皮子解暑。
1: 凉皮子就烤面筋。这是一个挺好的搭配啊！
0: 对呀，
1: 你不想吃烤肉的可以试试烤肉。
0: 烤面筋可以的呀。
1: 烤面筋，你看，烤面筋其实可以单吃，它就是个主食。
0: 对，
1: 然后再就个凉皮子。
0: 哎，
1: 我还没吃过这种吃法呢。回头我试一试。
0: 这个感觉就是主食就主食是吧？就跟咱们米饭就土豆丝是一样的。
1: 米饭就馒头，再配个辣条子。
0: 土豆丝，
1: 再来点土豆丝，这
0: 真的可以。
1: 碳水。汇合了啊！
0: 哎，这个就是凉皮子，就烤面筋，我曾经吃过。
1: 面筋其实面筋它就是面洗出来的嘛。
0: 对对对，是。
1: 说到底儿，它还是面嘛。
0: 就是。
1: 面就面。
0: 但是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
1: 应该可以。
0: 可以的，我跟你说，前几天我不是天天点那个凉粉吃嘛。哎呀，我们其实大家都觉得吃点这样凉的凉皮子凉粉就感觉解暑嘛，但吃完其实它那个醋汤汤辣子汤喝了还是上火的，吃点辣的还是上火的，所以我感觉我这几天持续上火，又是凉粉，然后又是那个辣子，又是大盘鸡，然后还吃麻辣小龙虾，全是上火的，没点西瓜真的是不行，所以我真的特别理解为什么到了夏天这个西瓜那么的受欢迎。
1: 那我告诉你啊，西瓜吃多了也上火，真的。
0: 西瓜是寒凉的。
1: 相互抵一抵啊，
0: 你再别好再不要摸我了啊。
1: 多吃点老汉瓜，我跟你说
0: 老汉瓜上火了。就感觉水果真的还是必备的。昨天还买了桃子，桃子也是已经非常不错了，不过八缸的桃子还没有下来。我昨天问这个老板，我说这个桃子哪的，他说石河子的，味道已经很不错了，口感已经相当好了。
1: 蟠桃吗？
0: 蟠桃和圆桃都有。
1: 石河子的大蟠桃是很黄蟠桃是很有
0: 名的，很好吃。
1: 对，非常。
0: 八缸的那个更好吃，八缸那个更软，还没下来。
1: 哦，哎呀，那我第一次听说八缸还有蟠桃，反正我知道
0: 特别好。
1: 石河子那种啊，那个石河子的规模化、现代化养殖的那个蟠桃
0: ，
1: 它是咱们很多那种做黄桃罐头的重要的原产地和采集地之一。真的是很有名啊。
0: 对，就是咱们周边这个八缸的桃子，它是自然熟的，老板说是自然熟的，所以这个每年我们小区卖的时候，它每天进货都大家都在抢，就你得提前去，要不然就没有了。你得早点去，一说到货，你赶紧去吧。
1: 姚涛发来信息，哎呀，这个朋友说这哎。榨菜拌大米饭，
0: 绝配
1: 还是绝配。你这个真，各位啊，真吃的真是五花八门。
0: 你这个是早餐呢还是夜宵呢？
1: 是，
0: 我感觉正餐的时候配个榨菜有点单调吧，咱们还可以炒个别的菜。
1: 感觉吃的有点寒酸啊，有点寒酸。
0: 你这个是夜宵配呢，
1: 好歹大米饭就个大盘鸡儿，炒个烤肉啊，或者说红烧个牛肉米饭、牛腩之类的，吃个硬菜啊，就那种特别的香喷喷的
0: 肉，炒个菜也行呢。
1: 吃个肉就个大米饭那香呀。吃个榨菜拌大米饭，
0: 我感觉你这个是早餐来不及了，或者是夜宵看球的时候实在没啥吃的，凑合一下，肚子又饿了。
1: 对，榨菜，榨菜拌，榨菜就囊应该是可以啊。拌大米饭，
0: 我没吃过，我就囊就面条都可以。
1: 那个、榨菜拌大米饭，我在我的情形当中只有一个情形吃，就是我们每次去自驾游，你比方说，的确你去铁甲或阿河，中午没有地方吃饭、
0: 嗯，
1: 我们提前买了很多那种自热米饭。
0: 嗯，
1: 当然那个自热米饭我们也配了香肠，
0: 嗯，
1: 小鸡蛋，
0: 还得来点榨菜，
1: 啊、
0: 要不然感觉

0: 的味儿不够。
1: 对，那个榨菜还不是买的榨菜，是人家那个自制米饭里面其实就配好了榨菜。
0: 嗯，
1: 我记得那回就是前一段时间在铁甲公路里面蒸，我弄了一盒自制米饭，自制米饭，然后他那个自带的榨菜拌到里面，哎呦，那叫一个
0: 好
1: 香
0: 啊！
1: 但那是因为我旁边没有肉啊，就没吃饭条件很有限的前提下，我吃那个感觉要香。
0: 嗯，前我跟你说，我们以前去那个自驾游去阿勒泰的时候，去喀纳斯，要登那个观鱼台嘛。
1: 啊、
0: 嗯，登到观鱼台顶上的时候，你知道南风最喜欢吃什么吗？
1: 就是泡面是吧？
0: 方便面，他都榨菜都不要，就在观鱼台上泡个方便面，他觉得太香了，特别好吃。关键是心情不一样，风景不一样，地点不一样，要看在哪里吃，对吧？
1: 方便面也是个很神奇的一个美食，就是啊，你必须在旅途的过程中坐火车呀，旅行过程当中呀，是吧？
0: 这铁甲好好吃啊！
1: 包括你看，像是刚才那个那种场景，我们比方说行驶在铁甲阿河或者 G331的阿可公路中途，你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你没有饭馆，这个时候如果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哇，那太香了啊，太香了。
0: 嗯，我觉得最近我还挺想买
1: 给石串烤肉，我换的啊，我换的，
0: 我也换的。我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泡面，好多人在推荐，我还挺想试一下的，泡菜的。
1: 泡
0: 菜的方便
1: 面，
0: 嗯，
1: 不是泡菜早都有了吗？
0: 不是不是，但不是那个酸菜的，是泡菜的、
1: 啊、泡菜方便面、
0: 嗯、不一样
1: 哦、
0: 啊。嗯，我最近看好多的那个抖音上的视频都在推荐，
1: 是是
0: 我又觉得现在吃太热了，我到秋天的时候买、
1: 啊。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路况提示，也是咱们车友马老师发来的信息，说是今天早间，早间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那就是独库北段。突降大雪啊，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实施双向的交通管制。哎呀，我独库从今年六月份开通以来，我感觉开了十天八九天，一半以上就是北段都是临时性封闭的，
0: 天气变化嘛、
1: 啊、天气山里面变化特别大，
0: 要走独库的朋友一定是提前关注天气变化，
1: 对、啊、
0: 嗯，道路通行情况是时时要关注的。
1: 感谢马老师发来的及时的路况讯息啊、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发一下路上的现在乌鲁木齐市的各大大街小巷路况讯息啊。说到这我们刷新一下路况吧。根据交通数据大监测网的一个流量监控呢，现在啊，河滩路的苏州路立交桥桥下，整个是北向南的方向是车流量缓行，就是这一段有个堵点，其他路段基本上保持双向的通行。
0: 嗯，
1: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北一环在过了汉唐天下，也就是蜘蛛山立交桥这一块啊，蜘蛛山立交桥也是双向有一些缓行。哎呀，我这个不争气的网它卡了，你说是？然后北环高架蜘蛛山隧道就是刚我说的这一点，这是现在拥堵指数最严重的，拥堵指数 4.9， 速度不到每小时15公里。还有幸福路金银路到东梁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些拥堵，温泉路高架这是一个老的堵点，整个从多斯塔纳呀，包括师范大学的新校区这一块上桥之后，东向西往咱们市局的匝道口往下的这个方向，东向西的桥面上有大面积的缓行。除此之外，像是现在双向的东进场高架、机场的高速，包括去往昌吉的方向，都是双向保持畅通。
0: 嗯，好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参与的内容大家可以说说最近你吃的啊，什么配什么啊，你吃的美食的奇妙搭配，你吃了什么好吃的，去哪里玩了，去哪里打卡了，清凉的地方能去，防暑降温的旅行地也都能推荐，同时可以报路况，路况的堵车的还是畅通的都能提示。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快乐芒果发的微信啊，
1: 嗯，
0: 他说苹果和馕，酸奶配馕，西瓜还可以配馕，
1: 这都是经典的搭配嘛。
0: 对对对，
1: 馕、啊、配甜品啊都挺好吃的，
0: 百搭我感觉、
1: 嗯、酸奶其实我推荐大家现在除了咱们这个就是含水酸奶、
0: 嗯、
1: 就是传统这个酸奶以外，现在咱们全疆啊非常有名的像脱水酸奶，
0: 干椰，
1: 对，应该干椰，大家就
0: 现在有个新叫法叫生酸奶，
1: 对啊，这种要是抹在馕上更好吃啊，因为它口感更像奶酪一
0: 些，对对对，
1: 更纯一些，
0: 对，
1: 你像它配馕啊，配蘸着馒头吃啊，就是面包以及啊和那个酸和粽子啊，就小白粽上面抹一层干椰酸奶，哦，那真是、啊、香迷糊了，
0: 嗯，
1: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即便是不喜欢吃甜品的很多男士，你像我这样啊。24K 纯合金的啊，
0: 哎，那叫纯金，不是合金，24K 了都。
1: 24K 纯金的钢铁，
0: 纯合金
1: 啊，钢铁猛直男，其实平时都是看甜品都不会正眼看一眼的，但是我唯独钟爱酸奶粽子，
0: 嗯，
1: 特别喜欢吃啊。
0: 嗯，我跟你说，巴巴汉。

0: 配咱们新疆的自产的酸奶啊，就是那个脱水酸奶、干椰酸奶、奶酪，包括果酱、花生碎啊或者干果碎，特别搭配。一个是粽子，刚才又是你说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冰激凌配这些都特别好吃，非常棒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实际上我刚在想，就是这个小白粽上面抹一层我特别喜欢吃那个脱水酸奶，再弄点无花果酱，然后呢上面再涂一层咱们伊犁或塔城的那种冰激凌，抹一层，搞一层，然后再撒一点那个各种的干果碎，你觉得这种四合一的口感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无敌了。各位，下回大家可以试一下。我下回去这个咱们这个电影院旁边的那个品牌叫什么？你看我一下子说不出来。
1: 古兰丹姆冰淇淋，
0: 古兰丹姆冰淇淋，我
1: 冰淇淋
0: 带一个就是奶小白粽。我进去之后，我先就是把它那个冰激凌，就是挖到上面，我试一下口感，应该绝了。酸奶配冰激凌啊，就是这个粽子配酸奶加冰激凌，这个三重的组合，希望商家推出一下。我下回自个儿先自己试一下，应该口感不会差，应该不会差。而且你想，它又带点冰爽的感觉，趁着冰激凌化之前，这个拿勺子挖着那蒯着吃，应该哇，这个口腔在这个味觉里面应该是感觉那种啊。相互碰撞的感觉应该非常棒。
1: 来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哎，哪位听众给小慧起了慧美这个名字，挺时尚的。
0: 原来我们一个购物就叫慧美购物，
1: 哪叫慧美，那叫慧家吧。
0: 有还有一个叫什么慧美购物，突然想到，
1: 我从来没听过。
0: 是好像是一个那个是一个叫什么卖五金的啊。五金，慧美五金。
1: 不是吧，我们这个对面的那个五金店叫一条龙五金店。
0: 还考虑到你就不是你容易产生静电嘛，鞋底子要挂一个那个天线导电。
1: 鞋底子，上次一个听众说去静电的好办法就是鞋底子上装
0: 个
1: 地
0: 线啊，
1: 装个地线，
0: 然后脖子上再套一个那个项链
1: 啊，说那个
0: 铁链子，
1: 腰上的腰带换成铁链子的，
0: 链子
1: 一头在腰上，一头接在地下导电。
0: 我给他推荐的是随时随地拿上一个铁板扛着哪走哪也导电。
1: 我跟你说，我买了一条裙子，我有一次买了个牛仔裙，他给我送了个腰带，那个腰带就是个铁链子的腰带。我当时在想，为什么是个铁链子的腰带？然后那个腰带我一直没有用过，我一直在家放着。那天啊，咱们的听众说，一头绑到腰上，一头接到地下是导电，不起静电。我才反应过来，哦，这个送个腰带原来是这个作用啊。
0: 对，
1: 哎呀，真的是，但是他该说不说，他的那个腰带送的还挺好看的。
0: 是吗？
1: 虽然是个铁链子，但是上面有好多什么什么小蝴蝶呀、小星星呀，真的还挺漂亮，晶晶的、亮亮的那种，还挺漂亮的。但是戴出来真的有点那个，不适合我这个年龄了。
0: 舞台装啊，
1: 不适合我这个年龄了。
0: 好的，我这个网络这个刷新了最新的路况讯息，我们更新一下吧。现在，最堵的路段呢出现在了一个老的堵点上，这是蜘蛛山隧道桥上的西向东方向，西向东方向啊，从高铁站的这个方向，在下引桥下面那个桥的方向，往小西沟这个下引桥的方向，桥面上西向东非常的拥堵，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还有会展中街这块今天也比较堵啊，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这块是西向东的方向，从咱们这个会展中心的后门会展二期的方向过来，这个口子路过咱们希尔顿酒店这个丁字路口右转，基本上要等2到3个红绿灯啊。其他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播报一下啊。
1: 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今天的好简单，今天咋一个字没打？平时都是打个小作文，今天一个字没打。他今天发了个图片，发的玩转新疆的背景，这个应该是通过我们微信来收听的。
0: 是的，
1: 我们在微信上是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大家都可以操作一下，就是微信平台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点击下方的看广播、听广播，都可以。听得到看得到，看广播呢就是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如果有融媒直播的时候，大家点看广播也是可以同步观看的，当然点了看广播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大家如果说这个用手机来收听，这个方法呢是不错的。
0: 哎呀，我们微信群平台今天早间也推荐了一个可以去消暑纳凉的好地方啊，这是植物园。植物园，我看可以划船，植物园里面现在还能划船啊。

0: 就是小孩来玩的一个水世界吧。你看上面还可以划这个小皮划艇是吧？还有可以下去，小朋友都可以带着游泳圈在下面这个游泳。
1: 行，那跟大家推荐一下啊，随着乌鲁木齐市持续不断的这个高温天气啊，不少的市民趁着这几天周六周天，包括这个下了班之后，都可以来到乌鲁木齐植物园，在绿荫和水雾当中来消暑纳凉，也成为了不少附近周边居民的一个不二的选择啊，感觉还真不错。
0: 嗯
1: 啊，这应该是那里一块小的游泳池，小朋友们可以在里面啊去游泳玩水，哎，挺好的。
0: 来看微信平台吧，然后这个暖玉清禅红运当头说，我打字了，小慧你没刷到啊？我打字了，往上翻一下。哦，对，他打了，说这个慧美陈帅早晨好，
1: 早上好。
0: 他说昨天不是说，要给我们细说一下吃米饭放醋的好处吗？他喜欢吃米饭，倒点醋就全吃掉，辣子醋一半吃米饭。他说呢，昨天呢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才有时间睡觉，一直没有时间细说呢。你这工作也够忙的啊！
1: 哎呀，
0: 他经常都是半夜3-4点才吃晚饭，这确实挺忙的。然后他说，看下图是我睡觉的时间4:13。那此时此刻我在手机上听你们的节目呢，在小区的阴凉处等着见客户呢。你这是真的是睡得晚起得还早啊！真厉害啊！注意身体，要注意多休息啊。然后他说，那就是指望着明天能有时间分享。到这个后半场，为什么我吃米饭，前面是米饭就是菜原味儿，后面为什么米饭剩了，然后用辣子醋拌米饭，为啥要这么吃呢？这有什么好处呢？接着手机听我们节目，等着客户呢。啊，你这说了半天，好处还是没说呀，今天来不及说了是吧？那明天说。
1: 辣子醋拌米饭只有一种条件，或者说环境下、场景下，我觉得就是吃抓饭嘛啊，因为这烤肉或者抓饭肉没有了，然后呢，馆子里送的那个不要钱的那个凉菜，给我多多来两盘，然后拌的那个土豆丝儿哦，那个萝卜丝儿或者那个皮辣红。这个时候呢，就把米饭抓饭这么一和，啊，将就这么塞两口就进去了，刚好啊。那是因为肉不够呀，但凡能多一块肉，我就不会吃这种吃法。
0: 但是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是经常这么吃，
1: 是吧？
0: 他就是喜欢吃这口，他觉得就是辣子醋拌米饭好吃，他喜欢吃这口。就像刚才有个听众还喜欢榨菜拌米饭呢，榨菜我喜欢拌面条，我觉得可以，
1: 都挺好吃啊。
0: 然后这个，久违发的微信。九维说，围城，你把那个粽子压扁，上面放上两片马肠子，再撒点葱花。
1: 你别说，这个也
0: 说不定还挺好吃的。
1: 这种吃法也绝对比就是，另外一种，比方里面包一些这个叫什么
0: 肉
1: 咸
0: 肉，
1: 咸肉的，对，比包咸肉的呀、五花呀、排骨呀，肯定要比那些更香一点。
0: 我觉得也是，
1: 是吧？我。因为你看，现在我昨天我还刷到，真的今年到这个月份了，这么热了，还有人在马，还有的经营户在经营马肉马肠子的呢。
0: 有呀，咱们对面的那个马肉抓饭不是天天都有吗？
1: 不是，这么热的天吃马肉好吗？
0: 上火，
1: 这肯定容易上火、
0: 那必须的呀。
1: 一个季节，这时令的季节吃时令的这个蔬菜，包括食品，我觉得应该吃应季的一些美食嘛。
0: 我这两天就麻辣小龙虾和大盘鸡，我都上火了，还别说马肠子了。
1: 熏马肉、熏马肠的，真是冬天吃的时候，它因为是驱寒嘛，保暖。现在这么热的天气下，你吃这个好像感觉不太对劲儿。
0: 对，我今天挺想吃丁丁炒面的。
1: 是吗？行的，这个久违，我下一回
0: 试一下、
1: 到冬天我试一下。到冬天，我觉得今年冬天我绝对试一下，我
0: 必须试一下啊！
1: 上下加两片那个肥瘦相间的马肉马肠子，然后中间加上一层糯米粽子，我感受一下的口感。
0: 你这个是马肠子加粽子，
1: 对吗？
0: 人家是肉夹馍，你是马肠子加粽子。
1: 对，这样。
0: 大家还有什么新奇特的吃法？最近有发现什么漂亮饭吗？好吃的好玩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推荐啊，自己的这个创新吃法也能推荐，就像刚才咱们的听众这样，都可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了，这个天气这么热，去哪里玩避暑，去避暑的凉快的地方能去玩的，大家也可以推荐。马上就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回来哦。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22到31度，明后天都是晴，明天21到33度，后天是23度到34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早上好，我是维晨。我们给大家再带来这个非常开心欢乐的互动的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一些文旅方面、出行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就是咱们国家地理杂志呢，最近跟大家分享公布了六七月份啊，盛夏的季节，咱们全国各地啊，自驾游线路的网，有几条必须要打卡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线路，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独库公路，穿越天山的脊梁的这样的一条独库公路，那太熟悉了。一日穿四季，百里不同天浓缩了南北疆的极致的精华和景点，也是咱们所有喜欢旅游、爱好自驾游的这个朋友们每年独库公路开通的时候必须要来自驾的一条公路。它的热度和火爆程度啊，真的是太老道了啊，太老道。
1: 这个是受到了全国各地的喜欢旅游的朋友、爱自驾、想来新疆的朋友的关注。
2: 再加上它可能每年开通的时间的确不多，再加上即便开通了，也时不时的会有因为这个山里面的天气的变化，临时的交通性的管制，又更加的增添了它的神秘感和这种来之不易的自驾游的这个。
1: 所以来的人太多了，我们就得住。

0: 注意一下这个出行时间的安排了。今天早晨最新的消息啊，这是今天早晨最新的消息，咱们独库公路北段从6月25号开始要实行预约制通行。就是预约通行启动后的前15天呢是试行期，很多的自驾游客不了解预约入口通行时段、车型限制和预约流程，那我们在这个时间给大家也说一说吧。
1: 哦，现在要预约了，
0: 要预约，从25号开始，今天已经23号了。
1: 对，
0: 就是前15天是试行期，所以在这个试行期，大家都了解明白一点啊。这个预约的车型呢有限制，咱们来看看，就是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邑到乔尔玛到那拉提，仅限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咱们这个呢，核定的，就是载质量15吨，以下的货车预约通行。
1: 那就是这样，我就是咱们普通的大部分的皮卡车、家用轿车、乘用车，包括商用车大7座都可以，但独库公路是不能拖挂房车进上去的啊。还有大家有些时候需要注意一些 C 型的房车， C 型的像大型的 EV 和双拓展，就总的载重质量不要超过5吨，含5吨就可以上去。
0: 载质量，对，载质量，
1: 对啊。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约通行的入口以及时段吧。这个很重要啊，就是独库公路北段的预约通行口为乌苏邑、乔尔玛、那拉提 G217线和 G218线的交汇处。每天允许通行的时间是8点到19点，每天可以预约的时间段是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五个时间段，按照预约入口时段进入独库公路北段。那么同时呢，有这个预约通行的规则的，我们也来看一下啊。首先就是每辆车每天仅可以预约一个通行时段对应入口，不可以跨时段预约或者是多个入口重复预约。无论选择任意一个入口、任意一个时间段，如果说当天呢你这个车辆已经有预约记录了，就没有办法再次预约了。
1: 已经预约但是没有在预约时间内抵达的车辆呢，可以通过预约记录界面延后申请，系统将自动延长啊，延长通行时间，这种情况不视为违约，啊，每车每次预约可申请一次，那意思就是，你要再违约第二次的话，估计会有一些小小的这种限制措施。
0: 所以咱们就是约好了就别变了，就是你就确定好了再预约。
1: 即便你要变，你点取消，就跟现在很多国内的
0: 对
1: 这种著名的景点一样。你举个例子嘛，我上回去青岛预约咱们这个海军博物馆啊，海军博物馆我预约上了但没去成，的确是因为我通过自己的一个事情跟大家分享，的确是因为我忘了之后呢就没有点预约取消。所以就造成了，后面我还了解了一下，造成了好像我，一个星期之内我不能再预约第二次。
0: 你在这一个星期内是黑名单，是吧？
1: 对，我就不能预约了。
0: 对，
1: 就类似嘛。
0: 你得那个到下次了，就是解开你的那个，
1: 对啊，
0: 你的那个限制之后，你才能预约了。
1: 是呀，
0: 然后接下来就说到这个事儿了啊，说每天呢，用户一天内最多可以同时预约成功3辆车，预约只能在预约的时段开始前取消。一天内预约成功后取消3次的，你当天就不能再次预约了。
1: 犹犹豫豫的约上取消取消，约上取消，
0: 不行不行，你确定好了再约啊。
1: 第4次哪有这样的再一再二再三不再四的啊？这不来了吗？
0: 再一再二都不再三呢？
1: 他是再四了，
0: 都已经对你很宽容了嘛。
1: 然后还有就爽约，你看爽约的后果来了，就是预约成功后未通行。而且没有取消预约的，那就是爽约了嘛，
0: 就是
1: 放鸽子了。
0: 你这种人
1: 就放鸽子了，不是我这种人，的确有些
0: 就你这个行为，
1: 爽约叫放鸽子了。年度累计爽约超过3次的，将被取消一个年度的预约资格。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0: 本年度预约资格。
1: 那就我当地的居民或者经常通行的车辆怎么办？一听这个咋办？放心啊，当地居民或工作人员长期，这个通行备案的车辆现在要早早备案了，包括特种车辆、公路养护车辆啊，执行任务的各种车辆，救护车是不需要预约的啊，即刻通行，是这样啊。独库现在马上也要预约通行了，
0: 25号开始，今天23号了都， 嗯，但是呢，可能也会有那个天气变化。你比如说刚才不是就说天气变化的问题吗？
1: 嗯，
0: 你像因为天气变化、道路塌方、交通管制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已经预约车辆没有办法按预约时段进入的，可以在这个预约时段后的当日其他的任意时段从预约入口进入，无需申请延后，重新预约。还有这个整日交通管制导致无法通行的，这个免责取消预约，不计入爽约次数。
1: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听到这条消息的朋友，想走独库公路的，给身边的朋友，包括需要走独库公路的广大的车友相互啊，互通有无一下。如果这个最新的政策大家不是太了解的，您可以拨打一下12123
0: 对
1: 咨询热线啊，来详细询问一下独库公路预约的通行规则。
0: 12123，大家如果说这个了解的不太清楚，不会操作的，咱们就打这个电话，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拨打。这个独库公路的通行给大家说的比较详细了吧？我觉得已经这个大家都明白大概的意思了。
1: 听不明白没关系，但是给我的印象就是以后走独库，至少要提前预约了，不预约你是进不
0: 去
1: 的。
0: 记得这个事儿啊，记得这个事儿。
1: 行了，对，
0: 好吧。接下来呢，继续看微信平台啊，大家发来的这个好吃的啊，这个是某某某发来的，某某某说拉条子就馍馍。吃过没有？有一回去吃拌面要加面，老板说没有面了，于是把他自己吃的馍馍分给了我一个。那个主食就主食。
1: 你那时候也真是小伙子，估计小伙子长身体的时候，那真是长身体，碳水就碳水，拉条子就馒头。
0: 要加面没有了吗？老板把自己吃的馍馍给他了。
1: 连菜都没有都能这样吃的啊？
0: 那个拉条子吃完以后，可能还剩了一些菜和汤汤吧。
1: 然后
0: 就着馍馍，其实也挺香的，我感觉。尤其是那馍馍，把这盘子上吃一下，把那个汤都蘸掉，还是很好吃的。
1: 一般拉条子店里面都有那个油泼辣子和醋，馍馍抹上油泼辣子吃
0: 也
1: 可以。也
0: 可以的，可以的。馍馍我觉得真的啊，吃啥都好吃。你就是煎个鸡蛋。加到馍馍里头吃多好吃，那个油和辣子一馍可以。
1: 我不行，
0: 我煎鸡蛋我可以吃一个馍馍呢。
1: 是吗？我吃不知道为什么我吃馒头啊。这个，咋说呢？就是没有肉啊。
0: 噎得很是吧？
1: 没有肉我咽不下去。
0: 没有那馕你能不能咽下去？
1: 馕更没有肉啊。
0: 更咽不下去。
1: 馕不是没有肉了，馕必须要那种肥瘦相间的。
0: 才能咽下去是吧？
1: 太挑了，太挑了。
0: 嘴吃刁了呀。
1: 真是。好，看一下飞腾发的信息，哎呦说老干妈才是绝配。
0: 可以，好吃。
1: 蘸粽子、冰棍、大米饭。你这又是什么吃法？老干妈还能蘸冰棍儿？
0: 蘸粽子，还蘸大米饭？
1: 真的不要忽悠我们啊！这想象不通，老干妈蘸冰棍是个什么搭配的吃法呀？
0: 这是谁说的？
1: 久违嘛。
0: 飞腾嘛。
1: 然后发来好多的图片，我们分享昨天吃了个好久没吃到的，看什么揪片汤饭嘛，汤饭揪片子啊，
0: 烤包子
1: 啊。然后呢，把这个巨辣的辣子拌上醋辣子。直接给干当机了，说的就吃当
0: 太辣了，
1: 死机了是吧？
0: 太辣了，
1: 巨辣能有多辣呢？直接一大勺，真香真辣，有日子没有吃到那么辣的油泼辣子了，我都想去买个热腾腾的馒头回来加辣子吃，吃完浑身湿透了。但这家辣子的确厉害，看一下哦，
0: 看的都厉害啊，好红啊。他说这个辣子拌擀面皮儿太爽了，对，那肯定好吃呀，拌上擀面皮儿，拌凉粉儿，拌那个凉皮子、凉面都行呢。
1: 还说那个白砂糖加馒头，
0: 哎，好吃。
1: 这是个传统吃法，以前包包，以前包包才包这个就是糖包子
0: ，现在也有啊。
1: 对，里面就纯白砂糖。
0: 现在也有
1: 红糖、
0: 白砂糖，对，
1: 都可以包。
0: 然后小喜说你们吃过那个生蒜拌煮鸡蛋吗？把鸡蛋和蒜泥融合到一起，然后加在馍馍里面，可香了。
1: 这应该是你老公他们老家的吃法吧？对呀、
0: 啊，山东啊，
1: 对，山东吃法，山东这是一道名吃。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现不是煮鸡蛋。里面那个蛋黄的确很难以下咽，又没有味道嘛，是吧？你可以连蛋黄蛋白一块啊，多煮几个，多煮十几个，做一个叫这叫鸡蛋酱，把它全部一顿搅和，就是把它
0: 捣成
1: 那种融融的，像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土豆泥那种状态。这个时候呢，把另外一锅那个蒜，大蒜多多的放，大蒜也捣成融融的状态，和这个鸡蛋酱拌进去以后，这个时候加点盐，加点酱油，加点醋，或者你想加点辣椒酱都行，这就是鸡蛋酱了。 然后再蘸馍馍吃，拌辣条的吃。

0: 是拌什么都好吃，它就成一个单独的，像是有点类似刚才那个朋友发的，像是这个老干妈的酱一样的一种酱料了。吃完那叫一个窜呀，那叫一个窜！吃完我来上节目，真的，
1: 你不要进来了，
0: 咱这个楼
1: 我一个人上，
0: 咱这个楼都闻不了味儿了，
1: 我
0: 说
1: 我一个人上。
0: 但是真好吃，各位可以试一下啊！
1: 哦，这么个吃法呀，
0: 鸡蛋酱，嗯。
1: 我下次试一下，
0: 就当也好吃。
1: 我就是那个炸了个鸡蛋，煎鸡蛋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夹在那馍馍里头，啥也没放，就是煎鸡蛋时候撒点盐，
0: 啊、
1: 然后夹馍馍都很好吃了，再放点大蒜。
0: 你要问这是哪的吃法，就是山东吃法。
1: 哦，
0: 最经典的，你再把那个山东每年出那种小的那个虾酱，
1: 嗯，
0: 虾酱和这个鸡蛋捣碎的鸡蛋酱里面相互就拌一点，那真的
1: 更好吃了，是吧？
0: 好吃，别说蘸馒头了，就是夸张一点，你拿个鞋底过来蘸着也特别好吃。
1: 哦，我还有还自制过那个
0: 鞋底都很香、啊。
1: 我自制过汉堡包，我、哦、是怎么吃的、嗯？就是我买那个牛肉，把它绞成馅子，牛肉馅儿，然后你再把它那个压成饼子，牛肉饼了嘛，就成了，然后。放在锅里煎，煎熟了之后呢，再煎个鸡蛋，然后呢，夹在馍馍里，再撒一点，挤一点那个，就是咱们在肯德基吃薯条的时候，他不给的那个番茄酱嘛，
0: 嗯，
1: 就是肯德基那个番茄酱，
0: 番茄沙司，
1: 嗯，沙司，对，你在超市也可以买得到，有那个瓶装的，
0: 嗯、
1: 再挤一点那个番茄沙司，鸡蛋牛肉饼加那个番茄沙司加馍馍，超好吃，
0: 挺好吃的、啊，
1: 嗯，就是我自己做的早餐，
0: 嗯，就还说刚才那个鸡蛋酱啊，就是那个，那是。减肥的包括塑形的朋友，那个真的是非常不错，绝对低卡。你甚至可以把煮这个蒸熟的土豆泥和刚才说的那个鸡蛋酱，特别冲、特别杠、特别窜的鸡蛋酱拌到一起，你看又有营养了，又有蛋白了，又有淀粉了，又有这个优质的蛋白和脂肪了，主食也有了，相互拌到一块儿，你连续吃一个月。你不瘦你找我来，当然整个人都垮掉了，见着肉冒两眼冒金星的，你知道
1: 吗？疯了，馋疯了，
0: 馋疯了。
1: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微信说、
0: 嗯、
1: 说到吃泡面啊，最近就是6月4号，自己在家里面炒了个菜，然后泡面嘎嘎老香了，有一种下酒的感觉，就是没喝酒，哦，都吃出来下酒菜的味道了吗？
0: 炒一个菜吃泡面啊！
1: 你这个泡面做的有水平啊！你这个菜、
0: 嗯、
1: 关键是菜是灵魂是吧？咋炒的？
0: 嗯，泡面、方便面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一道美食、啊。
1: 嗯，
0: 简单又简单的吃法，不同场景有不同场景的吃的那种香度、
1: 嗯。
0: 你如果在家吃一个豪华泡面，真的在家吃方便面，那必须得煮、啊，煮了以后、
1: 嗯、
0: 能想到所有的食材都可以往里面加，
1: 对，就是可以加，真的
0: 加出来一碗。超级豪华无敌海景佛跳墙泡面，
1: 这差不多了，还能吃出来的麻辣烫的感觉呢。
0: 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泡面，但是在家里面吃出一个非常丰盛的感觉。
1: 嗯，
0: 这就是泡面的好处啊。
1: 然后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微信啊，他、
0: 嗯、
1: 说这个蜂蜜蘸馍馍也好吃，
0: 好吃啊，
1: 好吃的，真的我也
0: 吃
1: 过了。嗯。
0: 啊素抓饭你倒蜂蜜你也尝尝、
1: 嗯、
0: 我都给大家推荐好多次，
1: 嗯，
0: 抓饭就蜂蜜是真的好吃，
1: 嗯。
0: 大家下回去试试。
1: 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蜂蜜的喝法啊，就是牛奶加蜂蜜、
0: 嗯，
1: 你把牛奶烧开，加蜂蜜进去，特别好喝，
0: 哎、
1: 都不是一般的好喝，
0: 肯定好喝。
1: 关键是啥呢？关键还有点催眠的作用、
0: 啊。
1: 如果说你老失眠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感觉挺不错的。我就试过，
0: 嗯、
1: 还是真的很容，就是一会儿就睡着了。可以试一下、
0: 啊，
1: 我就试过。我有一段时间不就老失眠嘛、
0: 啊，
1: 也是别人告诉我的，牛奶加蜂蜜，你喝了就睡得香了。哎，还真可以。
0: 这又是飞腾发来的信息，对他吃了一下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给他推荐的，应该就是七坊那块的吧，他就叫豇豆拌面，对吧？
1: 哦，对，豇豆拌面，对，说过，嗯。
0: 他去吃了，说昨天去吃了，哦，吃歹了，说的吃美了，吃歹了。
1: 我点开看一下，他还拍图了。
0: 飞腾说，这应该就是我那天吃的豇豆拌面，他家的烤肠子也去了，对，烤肠子，嗯，吃出来20年前幸福路小市场，嗯，卡袋烤肠子那个味道了啊！
1: 你没吃烤肠子，你说
0: 我那天没吃，我只吃了豇豆拌面。
1: 嗯，
0: 他们家的豇豆拌面的确就是家常味，而且他们家那种腊八蒜，
1: 嗯，
0: 泡韭菜，哎呀，就上本身豇豆拌面就已经很好吃了。
1: 嗯，
0: 再就上本身如果没有这个菜码，连豇豆炒的菜没有，我单就那个腊八蒜，倒点醋和辣子，再放点那个泡的那个韭菜叶，我都能拌一碗面的。再别说再加上那个经典的、哦
1: 嗯、
0: 炒出来这个豇豆的菜码，那真的是香上加香，巨香了。
1: 嗯，
0: 然后奢侈呀，再来点烤肠子和烤肉，那你想这一碗面那不香迷糊了，的确好吃。
1: 嗯，
0: 咽口水了，
1: 不错不错不错啊，
0: 真饿了。 早上

0: 中午我打算吃丁丁炒面。
1: 丁丁啊，丁丁炒面挺好。
0: 嗯，
1: 丁丁炒面里面要放那种小蒜苔啊。
0: 嗯，
1: 是吧？
0: 白豆豆
1: 啊，小蒜苔，各种能切成丁的，吃起来那种嘎嘣脆的感觉啊，嘎嘣有点口感的，和面的绵软形成那种立体交汇似的，密集的，叫做密集式的香醇攻击感啊。来不断的这个攻击你的味蕾，
0: 都不叫刺激了，叫攻击是吧？更猛烈些吧，
1: 占据你的这种啊食欲。
0: 然后来看这个飞腾发的，他说，我现在呢都是去大湾那边超市买泡面，大湾这边超市买泡面离我们这很近啊，你去哪个超市买泡面？他说那个羊肉的那个啥的太爽了。羊肉的啥？羊肉泡面吗？我咋没吃过？
1: 我也没吃过。
0: 你这个什么情况？你这是个，你能说明白吗？
1: 哪个品牌的？哪个牌子的泡面吗？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对呀、啊，为啥到我们这边来买还买羊肉的？有羊肉的。然后他说腊八蒜腌韭菜，他可以给你拍上了，就是你说的那家店的。
1: 腌韭菜腊八蒜，不要钱免费的，这个多多的，多拿两盘。
0: 哎呀，老板在听节目呢。
1: 他的确，你看啊。咱们新疆人做饭，包括开馆子，为什么实在实诚？首先拌面、加面，那大家都知道了。实际上，你很多地方你去吃那个黄面烤肉，现拉的黄面也是，你只要不浪费，也是可以无限续的。甚至现在很多牛肉面馆也是可以不停的续面的。前两天我吃了一个在那个特拉玛依西街那块开的现磨的面来拉的这个拉面。他也是可以不停的续面，这让很多我有很多兰州来的小伙伴，所以兰州拉面、兰州牛面很有名，它非常有名。但是你再有名，你在兰州本地吃牛面，没听说过可以免费加面的吧？那都要钱的。他一来到咱们乌鲁木齐吃牛面，可以免费加面，把他都惊了，说的我就说兰州怎么没有推广一下？我说你没关系，来我们乌鲁木齐吃，
0: 随便吃，
1: 不要浪费。
0: 嗯，
1: 只要在堂食，你不要浪费，随便加啊。
0: 然后小喜说了。对，就是山东的吃法啊。他说我从来没吃过，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我都接受不了，心里面想了什么奇怪的吃法，尝了一下还行，就是大蒜多了呢会有辛辣，然后吃完嘴巴也臭臭的。
1: 你想想吧，大蒜加上香油，加上你比较喜欢吃的一些调味料，放点小酱油啊、小醋啊，是吧，放点胡椒粉、花椒粉等等等等之类的，和那个就是蒸好的鸡蛋捣碎那个蓉拌到一块儿，它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窜的酱。
0: 你这个做法是蒸鸡蛋是吧？
1: 对，蒸的，煮的，
0: 煮的，
1: 蒸煮都行。
0: 但是东北我们老家这边吃的呢，就是炒的，炒鸡蛋酱。
1: 对，也叫
0: 它是炒的，
1: 炒鸡蛋酱也挺好。它也是一个菜码。
0: 对对，
1: 你蘸着馒头吃，就着那个挂面吃，辣条子吃也都很香。
0: 卷饼，
1: 卷饼也香。
0: 烙个饼子嘛，就是薄饼嘛，然后就是黄瓜切成段儿，萝卜切成段儿。蘸的呢，葱，小葱，
1: 对，
0: 然后蘸这个酱卷在饼子里头吃的。
1: 东
0: 北是这么的吃法。
1: 那种炒鸡蛋酱的可能得放油嘛，是吧？
0: 放
1: 油，
0: 放一点儿，还要放那个东北大酱。
1: 对，大酱，那油必须多多的放，香。但是刚才就是小喜分享的这种吃法，就鸡蛋蒸熟捣碎，
0: 它不需要放油。
1: 对，它甚至可以一滴油都不用放，它甚至出来的味道很窜。的确是，这一段时间，比方说各位有这个减肥塑形的朋友们，包括练健身的朋友，这种吃法是的确又低碳，而且。很多低碳的食物它是不好吃的，实话实说。但是你如果试一下鸡蛋这么一个做法，绝对够窜，又好吃，又满足了口腹之欲。但是而且它还很低碳，很适合减肥吃。
0: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泡面老坛酸菜牛肉面好吃，别的不太喜欢。
1: 哎呀，我曾经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吃，就是那个统一的。叫做那个番茄红烧
0: 啊，那个我也可以，
1: 红色包装的一个，它一个黄色包装的嘛，
0: 对，
1: 黄的我感觉没有那个红的窜，红的那个它里面有一袋是，你看人家上面印的就是产自于新疆的番茄，我们对吧？这写的就是
0: 那必须买
1: 番茄，哇，那个味道也是真的很窜。
0: 好，暖玉金蝉红玉当头说，小慧下节目吃丁丁炒面，你试一下啊，后半场倒点醋进去吃一下，他就喜欢就是后吃饭前半场吃原味，后半场放辣子醋嘛。他让我后半场吃丁丁炒面，剩下倒点醋试一下。我可以点个漏鱼嘛，我就点个漏鱼和丁丁炒面。
1: 飞腾发来信息说，我们这块叫啥啥超市的那种各种连锁的，
0: 他说卡皮坦超市，
1: 卡皮坦有一个这个超市啊，里面泡面样子样子的啊，一层样子样子的。 我也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
0: 这个
1: 样子样子的意思就是里面各种各样都有的。
0: 他说还有各种威化小饼干，
1: 超级好吃。
0: 你这个超市在哪？我们咋不知道？
1: 对，的确
0: 离我们好像挺近，名字有点熟，但是就想不起来在哪个位置呀。
1: 好多我们的本地的特色超市里面卖的这种包括泡面口味风味的确不一样啊。
0: 你说的不会是我们电台对面那家吧？
1: 你印象很深刻，我在皮山县城里面买的一个就是统一的泡面，它当地那个泡面的口感泡出来也同样是红烧牛肉面，泡出来的味道感觉还的确不一样。
0: 嗯，
1: 有可能就是我在南疆吃那种心情不一样啊，
0: 地点不一样，
1: 地点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和谁吃
0: 的感觉都不一样，跟天气也有关，
1: 水温也不一样，水质也不一样啊，到底昆仑山的雪水还是天然雪水，泡出来味道也不一样。
0: 这泡面下神奇了，
1: 真是太讲究了，吃的挑的呀。
0: 嗯，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大家今天说的都是新奇特的一些吃法，好多我都没听说过。
1: 各位要去上海浙江那块的沿海城市的大型超市，看到那边的泡面也是样子样子的，五花八门。我说
0: 的都是海鲜的吗？
1: 对，各种我这都没有见到过的一些配菜和一些海鲜类包括肉食的一些叫这名字，可能是压根都想不到的一些泡面的品种，对吧？啊，
0: 那我也想来一下，
1: 叫不上来
0: 也想试一下。
1: 它只是那一块的一些区域专供，当然现在网络化时代购买就是网购也很容易，你可以去网购一些回来你尝一尝。
0: 我现在打算网购，我就是看好那个经常是泡菜泡面的那个，
1: 是
0: 我是打算试一下。
1: 挺好的啊。
0: 还一共有四个口味都是我没吃过的。我打算买一套，但是我觉得现在太热了，
1: 我觉得
0: 冷点吃。
1: 真的这些大型的方便面的品牌应该开发出一款咱们本地未来绝对有了
0: 大盘鸡。
1: 大盘鸡那都算是小的大众化的。你看其实我对于这个美食的这个预感包括潮流发展的方向我也是样子样子有的。
0: 你期待出个什么味道的？
1: 四五年前我就知道未来的某一天吞饭那块辣子鸡儿，你和皮蛋面
0: 炒
1: 出来
0: 炒
1: 皮蛋面一定会火遍乌鲁木齐大街小。你看现在，验证
0: 了。接着吹，接着来，你接下来你期待什么？
1: 大家听一下，未来的这个方便面一定会有啊，一定会有我们这个叫塔城阿尔泰伊利，我们新疆的马肉马肠子风干肉方便面，真的马肉马肠子风干肉方便面，你想一想那都好吃。因为我每年冬天吃马肉马肠的时候，刚才不说了吗？我买方便面回去，调味料一个冬天下来真是存一箱子。为什么？因为我调味料都不要，把那方便面煮完以后，我自己搭配那个马肉马肠切成片儿，风干肉摆到那个方便面上，那豪华的马肉马肠子风干肉方便面，然后煮的那个马汤马肉马肠子汤，就着那个面的原味的那个面味儿太香了。
0: 那你就自制一个就行了。
1: 那人我可以把方便面放进去吗？
0: 哎，可以啊，可以
1: 啊，
0: 真的可以啊。
1: 那以后一定要出一个就叫那人泡面方便面。
0: 哦，咱们电台对面斜对面往那个艺术学院走，对面新开了一家羊肉那人馆，就是大家说的那家连锁店。
1: 你觉得我
0: 大家说那个叫什么奇的那
1: 个
0: 连锁店、
1: 这个建议是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经典的？
0: 可以
1: 啊，真可以、啊、
0: 你下次冬天自己做一下试试啊。你把那个，我觉得要不然你真的做得好的话你自己创个品牌吧。
1: 你相信未来一定会有的，就叫咱们这个风干肉马肉马肠子那是风。
0: 结果是微臣创的品牌。
1: 哎呀，那不敢当不敢当。我觉得这个大家一个想到就
0: 能做。你能不能做到？你做不到、
1: 哎、做不到真做不到。
0: 然后来看小喜推荐的方便面啊、他说有一个不倒翁的金拉面好吃、黄色袋子的，他说是潘玮柏推荐的，
1: 是吗？
0: 减肥期间的放纵餐就吃这个
1: 方便面，
0: 他就想吃这一口，
1: 热量那么大，
0: 那他这个做法是不是不一样的？
1: 真是啊，
0: 那我也可以试一下。我最近看到那几个口味，我打算秋天买。现在我不想吃连汤带水，太热了。然后秋天的时候，我打算这个没吃过的泡面来一波吧。
1: 你可以把方便面煮熟、煮好以后或泡好以后，把热汤倒掉。就直接
0: 干拌的，
1: 干拌啊，
0: 嗯，
1: 也很好吃。
0: 哎，我还想喝汤的，
1: 是
0: 吧？好吧，说的好快哦，马上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就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好嘞，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走到我们 FM929 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今天周二了啊，
0: 对啊，也是我们孩子们中考的第二天。哎，
1: 是的，
0: 还好是这两天的温度还可以啊，尤其昨天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
1: 对，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呢，我们的爱心商家，山果巷的龙总也是给大家发出了这个中考的一个邀约，送上了三重福利。如果说大家拿到了这个福利的话，一定带孩子们去补补营养啊，尝尝鲜。
0: 对啊，然后呢也是犒劳一下辛苦的自己。
1: 对，
0: 是不是啊？爱你劳吉。
1: 对，哎，我说实话，我都想去喝一碗特价9.9的鸽子汤补一下身体。
0: 补一下啊，因为其实在每一年的这个就是毕业季或者是来到了咱们的考试季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辛苦的是孩子，另外一方面辛苦的是我们各位亲爱的家长。
1: 对，
0: 就那个心理的那个心理的斗争，包括呢这个陪孩子一起度过的很多很多个战斗的啊，这个写作业的过程，包括呢复习的过程，不亚于自己经历了一场特别特别的这个考试一样。你可能回想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会觉得我当年上学也没有这么辛苦过。
1: 所以当父母不容易啊，家长不容易，孩子也更不容易。
0: 是的啊，当然中考第二天，我们还是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孩子们。你看昨天在兵团一中门口有位爸爸举了一只向日葵，就是那个钩枝的毛线的向日葵，做了一个大大的向日葵。他呢在校门口等孩子。哎，我觉得这个爸爸还蛮有仪式感的啊。
1: 我还看到一位爸爸，他拿的是充气的那种气球向日葵，巨大。我当时特别想说，哎，在哪买的？我明年也整一个
0: 气球向日葵。
1: 对，特别大。
0: 然后因为我还经过了乌鲁木齐市的第一中学的门口，昨天早晨的时候呢，
1: 对，
0: 哎，确实有几位妈妈是穿着旗袍来的啊，特别的漂亮，也是很有仪式感的家长。就是从早间应该是请了假，然后呢在门口等着孩子哈。
1: 对，
0: 其实孩子们在里面考试奋战的那点时间，那应该是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作为家长来说，在外面其实真的是一场心理的煎熬，是不是？但是呢表面上还得特别的风轻云淡啊，给孩子要给一个明媚的笑脸啊，不管他考的结果怎么样，还是要以一张特别明媚的笑容来对待孩子啊。
1: 就对，真的，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我们也真心的祝愿孩子们能够考出好成绩。
0: 是的啊，
1: 还有就是考完一门忘掉一门。
0: 是的，人生马拉松我们才刚刚开始。
1: 对，明天就考完，可以好好休息耍一耍了。
0: 哎，在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这两天我们也为大家来这个发现了乌鲁木齐周边好逛好吃的啊。先来说说好逛的。哎，佳妮，最近有一个地方特别火爆，
1: 哪里，
0: 听说过了没有？就是米东区的文体公园。
1: 哦，
0: 哎，我已经看到好多的家长带孩子去这玩了啊。你看它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街心绿地，它是占地32万多平方米啊，然后呢差不多有43个足球场的地方。
1: 哇，这是有多大啊，
0: 超级大公园。说里面有人造了湖，有人也有沙滩，有跑道，连水上的浮动乐园都开起来了。
1: 哇，这么大的规模，一定要去一去。
0: 所以今天给大家专门整理一下啊，给住在米东区，包括呢这个城北片区的朋友，或者周末的时候呢，您不想就到景区去堵，咱们可有一份这个放电指南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
0: 啊，
1: 来，我们说一下它这么大的规模，占地是达到了32.21万平方米。
0: 对，
1: 其中呢人造湖水域达到了2.34万平方米。湖畔还铺了约为2400平方米的沙滩，
0: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面积超级大。有没有朋友已经去过了？如果去过的话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看，就是带孩子去呢，他能就放开去跑，能踩水，能挖沙子，能铺一个垫子可以躺平，大人不用一直追着喊说别乱跑啊，比如说会磕到会绊倒啊。目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逐步完善的状态，
1: 对，
0: 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室外场地都是可以能用的。而且它有内部的游泳馆、攀岩馆还在招商过程当中。所以以后呢大家到这儿去一站式，想运动、想放松、想遛娃都是可以满足的。
1: 对，然后他给了一个公式啊，这个公式你一听就想去撒花。
0: 对，
1: 天然的大草坪加湖畔沙滩等于天然放电区。
0: 所以你可以带一块野餐垫

0: 嗯、然后呢去买点好吃的，
1: 嗯，
0: 比如说凉皮呀，什么寿司呀，
1: 嗯，
0: 带点这个烤的串子之类的啊，
1: 嗯，
0: 然后呢给小小朋友带一个小桶子小铲子，直接到湖边沙滩去就可以开干了。
1: 对，而且建议大家出行的时间呢是下午4点之后再去，
0: 对，
1: 因为可以避开正午的硬晒，
0: 对，
1: 夕阳打在水面和草坡上呢，
0: 嗯，
1: 光非常的柔和，
0: 是的，
1: 拍照非常出片。
0: 哎，给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幻岛的浮动水乐园
1: 啊，
0: 1500平方米的一个浮动水上乐园，目前在试营业，
1: 嗯，
0: 日均呢大约是400人的量级，它属于那种可以玩潜水滑梯，
1: 嗯，
0: 可以踩水，
1: 嗯，
0: 它也不是深水的泳池，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夏天带上换洗的衣服啊，拖鞋、毛巾，
1: 嗯，
0: 然后给孩儿准备一套干衣服，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我们说新疆离海太远了嘛，
1: 嗯嗯，
0: 大家都笑称自个儿是旱鸭子啊，
1: 对，
0: 把小旱鸭放里面去踩踩水。
1: 我还看到了一个公式啊，说跑道或者球场等于横冲直撞不心疼版。
0: 对，
1: 哎，到底是怎么一个不心疼呢？是因为它是彩虹跑道，它比较宽，
0: 对，
1: 然后车控相对友好，
0: 嗯，
1: 特别适合大家带上平衡车，
0: 嗯，
1: 滑板车，追泡泡机。比商场请别跑的地方健康10倍。
0: 对啊，
1: 哦，
0: 因为就是你能够施展开嘛，
1: 嗯，
0: 对不对？以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人民公园，
1: 嗯，
0: 就是人民电影院门口就是逗留过啊，贾妮，
1: 嗯嗯嗯，
0: 人民电影院门口是一个就是大孩子们去放电的一个特别好的区域，就是他们在那玩滑板，
1: 哦，
0: 但是呢位置太小了，
1: 嗯，
0: 孩子们去玩滑板是施展不开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到这儿去，你想它特别的宽敞，所以你玩平衡车，
1: 嗯，
0: 滑板车，泡泡机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完全能够让孩子全部都释放开施展开啊，
1: 好好可爱，
0: 嗯，
1: 一说到平衡车滑板车我就想小时候我给小朋友买过一个扭扭车是不是也可以带上
0: 轮滑扭车，其实你上去自个儿玩过了没有？
1: 啊，
0: 超好玩，
1: 特别好，就一张一合是吧？
0: 对，超好玩，我也是啊，就是自己也偷偷玩过啊，
1: 嗯，
0: 但是在小区里面就不好意思，
1: 嗯，
0: 我是因为就是有时候上山嘛，
1: 嗯，
0: 在南山的院子里面去玩，嗯，哎呀，就是自己
1: 还挺好玩的，
0: 擅自去玩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玩具？
1: 对，有的朋友可能问了说，哎，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嗯，
1: 位置在哪？我怎么样精准导航到达？
0: 对，
1: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哎，
1: 你不管是百度还是高德地图导航，你直接搜索米东区文体公园，
0: 嗯，
1: 或者是米东区文体公园（括弧青少年综合实践教育基地）。
0: 嗯，对啊，
1: 就可以。
0: 是的啊，它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米东区中心城区的东北侧，
1: 对，
0: 它靠近府前中路或者是稻香路一带，
1: 嗯，
0: 很好找。目前呢，公园大区域是免费开放的。如果说您要去这个水乐园，
1: 嗯，
0: 看看现场，看可能会有一些项目是单独计费的。
1: 对，
0: 然后外围停车位有限啊，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尽量早到，就9点左右到以后呢是能够停下的。
1: 对，
0: 停不了的话呢，到这个周边外围去停车就可以。
1: 哎，
0: 然后大家做个攻略，就是把米东区的好吃的串联一下。
1: 嗯，你说好，
0: 一天时间，米东区里面管饱，然后又吃的特别好。
1: 你这么一说，我首先想到的，嗯，因为他提到在稻香路附近嘛。
0: 对啊，双拼拌面是吧？
1: 啊，对，一定要去一下那个稻香南路，
0: 嗯，
1: 18号拌面王，
0: 嗯，
1: 点个双拼拌面。
0: 嗯，
1: 我要点一个过油肉加一个蘑菇肉的。
0: 哦，
1: 或者你点一个酸菜肉，
0: 嗯，
1: 或者点一个那个辣皮子肉对半的也行，嗯。
0: 我要去的话，我就去陆芬凉皮了。
1: 嗯，啊，也可以
0: 啊。
1: 对对对，
0: 陆芬凉皮的总店不是在米东区吗？
1: 是。
0: 然后就是他现在有因为他店里面位置太小了，他搞了一些外摆区。
1: 嗯，
0: 外摆区需要去抢位置。
1: 嗯，
0: 就是你在这样天气底下的话，还坐到里面会好，因为里面有空调嘛。
1: 对，他家
0: 就来个10个烤串子。
1: 啊，我刚想说他家的烧烤也好吃。
0: 十个烤串子啊，然后呢，
1: 嗯，
0: 再来上一份这个黄面加凉皮对，
1: 嗯，
0: 对半
1: 儿。嗯嗯。哎呀，我一定要，我要点那个汤的。
0: 对啊，
1: 嗯，
0: 汁和浇给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就是它又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按照那个香化擀面皮的办法拌的，
1: 嗯，
0: 但是我跟佳妮我们俩亲测过，
1: 嗯，
0: 我们觉得就是它的那个擀面皮的那个汤料，可能就是不如它的那个就是传统的汤料。
1: 可以，就是你他会问你吃干的还是汤的，
0: 对，
1: 就是说你吃汤的，
0: 吃汤的。干的其实就是按照擀面皮的方式去拌的。
1: 嗯
0: 啊，
1: 对，
0: 因为我们你像佳妮住在这个友好片区，友好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擀面皮，
1: 嗯，
0: 那叫啥来着？从昌吉过来的那个
1: 牛魔王
0: 擀面皮，
1: 啊，
0: 因为我
1: 们
0: 吃过牛魔王的擀面皮。

0: 红烧鹅，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小时候就特别流行，说米泉的红烧鹅呆呆的，
1: 对对对，
0: 当时我记得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过，也不错，好像有一个叫马氏红烧鹅，
1: 马氏红烧鹅，
0: 对，大家找一找，反正当地的菜，小吃都不赖，都好吃。
1: 对啊，我对红烧鹅不是特别感兴趣，小时候也吃过，但是好像觉得就是不是很感兴趣。
0: 那你吃大盘鸡吧。
1: 哎，但是我觉得你像米东区这边好吃的啊，你像那个咱们在乌鲁木齐吃的扁豆面旗子，那个面旗子品牌就是从米东区发展起来的。
0: 对，
1: 它现在在米东区不是还有它的总店吗？总店里面除了吃那个就是扁豆面旗子之外，它还有各种炒菜。
0: 对，
1: 所以每一次有的时候去的时候想喝一碗汤的时候，我就去那个胡子王他们家的总店。
0: 对，而且他们那还有马僧烧烤。我巨爱吃马僧烧烤家的臊子面。它是羊肉的那种汤，蓝的，就特别香。
1: 对啊，等到我们团长上班之后呢，大家如果说在这个米东区，想去钻一些那种小巷子里面啊，就是巷巷子里面的小吃，下午的7点钟，您就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节目里面。团长因为是米东区的朋友啊，米东区长大的嘛，
0: 对，
1: 所以土生土长的米东区丫头子，我觉得米东区的这个了解啊，就像我们对天山区的了解一样，每一条巷子都挖得清清楚楚那种啊。
0: 对，
1: 哪个好吃的，哪个踩过雷了，都会给大家说得特别清楚那种。
0: 对，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米东区的朋友正在竖着耳朵听我们节目啊，也可以梳理一下米东区的这个美食，都在哪条路、哪条街、哪条巷子上？
1: 对啊，就把你心头当中的排位前三的，然后在这样的夏天里面能够去吃的，然后给我们稍微的盘点一下。盘点一下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公园我还是得去打卡一下，这么大的规模，
0: 我就想去看一下沙滩和人造的湖。因为我最近追了一部剧，
1: 新疆人爱大海啊，如此之爱。
0: 哎，我给你强烈推荐一个电视剧啊。
1: 什么？
0: 是我这几天发现的。其实它已经上映很久了，但是因为我最近才把它追完。叫灿烂的风和海
1: 啊。
0: 哇，你看完以后你就对大海特别的心生向往。然后但是呢你会发现说我没时间去那么远的地方怎么办？我们去到米东区踩一踩这个人造沙滩。
1: 反正乌龙古湖是去过了嘛，对吧？
0: 对，
1: 乌龙古湖跟前的那个星空房也住过了嘛，然后西海也看过了嘛，波斯腾湖也看过了。然后呢大家说哦太远了，那就近啊，咱们到周围的这个人造的沙滩去看一看，也是很有趣味的啊。
0: 对，
1: 哎，说到这呢，佳妮，就是以前我跟你说过，在人民公园的后门，就大家从那个西大桥的那个口子进去之后，不是有一片湖吗？然后以前有一个茶馆，它就开在这个湖旁边。后来呢，那个乌湖不就那个从人民公园给撤了吗？我昨天下午又去了一趟。然后呢，在这个湖心亭里面又开了一家茶馆。然后白天是茶馆、咖啡馆，晚上人家就开始了这个烧烤。
0: 叫啥名字
1: 没有记住。新开的店啊，
0: 就在人民公园。
1: 在人民公园，你从那个后门进去
0: 啊，
1: 从西大桥的那个后门进去之后，沿湖有一个湖心亭，就在亭子里面。然后呢，它就是沿湖会有一块外摆区，品牌叫酒什么，因为是一个新开业的，正在试营业啊。当时走的比较着急，没有记住。但是呢，大家可以到这儿去。为什么我觉得很惬意呢？因为昨天下午去的时候呢，有叔阿姨晚上人家正在这傍晚时间就是在跳舞，穿得特别正式，人家在跳华尔兹。就沿湖，你看人家有一片空地，有人在那哈啤酒，有人在喝咖啡，有人在吃小涮火锅，有人在跳舞。
0: 你吃到喝到什么？
1: 我又要了一杯9.9的冰卡。
0: 可以。
1: 我一看说哇，这不就我们向往的生活吗？
0: 好
1: 的，还是非常惬意的啊。
0: 对，
1: 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到这儿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两天的温度会比较高。白天出来之后呢会比较晒，大家尽量在傍晚时间去看一下乌鲁木齐最好看最好看的晚霞。就在这两天
0: 啊。
1: 你可以沿着湖就坐着，然后呢要一点喝的，然后看看乌鲁木齐最美的晚霞，
0: 真好。
1: 然后就觉得情绪会被特别特别的治愈了啊！
0: 我每天都途经西大桥，但是还真的没有去过。
1: 哎，你就在西大桥下车，然后呢，你走到那个后门，从人民公园后门进去之后，你就找那个湖心亭，就可以看到了。
0: 好嘞，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
1: 推荐一下三十，还有我们的热心听众马安平，就是发现美好啊，你可以去看。

0: 一下啊，就是人家都是在那儿晚傍晚时间有跳舞的，跳得特别的好，专业级别的，
1: 可以啊，
0: 去感受一下、啊。
1: 对，在公园里，大家都找到了自己不同的爱好和生活方式。
0: 哎，那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歌，稍后呢，我们为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姜超的最新的动态。我们要一起为乌鲁木齐去加油，因为28号就是乌鲁木齐的这个比赛呢就要开始了，咱们得去撑个场子，好吧？
1: 好嘞。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匹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半点气象。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好，我们回到正在直播 FM 九十九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哎，佳妮，你最近没有想要一只小羊吗？
1: 很想要啊！
0: 你看，昨天我们的同事就是在那个北门地铁站的时候，他就拍张照片说：“我也是有小羊的人啦。”然后看他手里面捧了一只小羊，应该是家里面送的啊。
1: 对。
0: 然后傍晚的时候看到同事们晒了，就是同事们有这个聚会的时候呢，人人手中的这个小的伴手礼就是一只小羊。
1: 嗯每个人都有啦。
0: 对呀、啊，所以我
1: 啥时候去买一个？
0: 把每只小羊全部都打开看了一下，我就想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一只什么样的小羊
1: 哎、我昨天看到有同事买的那个金黄色的帽子的挺好看
0: 的
1: 还有红色的爱德莱斯球的、是不是
0: 对我有个朋友他在二道桥大巴扎就是之前呢在市场里面啊他是做这个新疆旅游产品我才知道他就是在这个刚毕业的那段时间做过一段时间的服装设计所以他就现在把他当时所学
1: 啊
0: 倾注到目前的这个小事业当中他也在装扮小羊、
1: 哦、
0: 他每一天装扮的小羊卖得可快了、我看了一下我说啊，我说你这个手艺真不错就是、其实他也是讲美学搭配的嘛色彩的这个和谐包括呢每一只小羊的那个裙子的设计啊就是怎么去搭配是一门美学啊
1: 对
0: 每天他都在搭小羊我说看过他朋友圈当中的这个九宫格之后呢我也要去给自个选只小羊当伴手礼
1: 哎，你有没有想过买一只素色的小羊回家自己
0: 装扮一下哎，你别说
1: 对
0: 就是在大巴扎里面现在有这种 DIY 小羊就是给你给材料大家可以自己去那个去 DIY 因为就像现在的拼豆一样非常的火爆
1: 哎，
0: 后来有朋友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啊我们小的时候就流行十字绣
1: 对
0: 现在流行拼豆和在新疆流行装小羊、
1: 哎、是大家有没有买到新疆小羊你是排队小羊哥设计的还是到这个文旅文创店买的大家如果手上有也可以晒晒图啊
0: 是的啊
1: 让我们羡慕羡慕
0: 羡慕一下啊然后呢今年夏天自己必须得奖励自个一只小羊
1: 对
0: 不能服输啊把这个任务布置给大家然后这个夏天争取把它完成啊不管是自个 DIY 的还是去买一只自己心仪的小羊
1: 对
0: 到时候来晒个图九宫格咱们看一下谁的小羊最漂亮
1: 哎这是个好主意啊
0: 是不是
1: 对其实小小的小羊身上倾注了太多的不同的爱
0: 是的
1: 角度和设计了
0: 而且就是它是一个真的能够给大家提供特别棒的情绪价值的事情
1: 不
0: 说到情绪价值最近的这个姜超你看到没有就是咱们同事杰克然是拍了好多的那个片子啊就是现场然后呢他因为上次回哈密他去支持了哈密队然后我看了一下举家出动去支持哈密队哈
1: 是而且这两天我看到他做的短视频拍到了现场热爱足球的小宝贝
0: 对是的
1: 有男孩有女孩小朋友穿着这个球衣然后和这个现场的这个卡通明星合影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哇我是不是也应该到现场去加加油
0: 因为其实大家说这两天天气酷热啊会觉得这个夏天很漫长实际上夏天真的太短暂了
1: 对
0: 你看一下节气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夏天其实就转瞬即逝不要辜负每一个热烈的夏天去干点自个儿

0: 喜欢的，就从看一场姜超的足球赛，或者是买一只小羊装扮起来开始啊。
1: 对，
0: 咱们说一下这个28号的这个奥体中心的比赛，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北区争夺赛进入到了白热化。乌鲁木齐队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凭借近期两连胜的强势表现，积分已经到了北区的第三名了。
1: 太棒了
0: 啊！和榜首阿勒泰队的分差仅有一分，
1: 哎，
0: 所以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6月28号的晚上9点钟，乌鲁木齐队会坐镇奥体中心，
1: 是的，
0: 主场迎战哪里呀、
1: 啊？阿勒泰队
0: 呀、
1: 啊，就一分之差，看能不能稳
0: 对
1: 他。
0: 现在阿勒泰队在北区是第一名，然后乌鲁木齐队呢是第三名，就是最终谁会成为咱们北区的这个榜首啊，魁首？咱们就看28号这场比赛了。
1: 对，
0: 有没有朋友要去现场加油助威呐喊一下
1: 啊？哎，如果说已经买到票的朋友，你要确定去的话，来也给我们反馈一下，参与一下，说一说加油鼓励的话。
0: 对啊，去把嗓子喊破啊！就是这为这个夏天，为我们乌鲁木齐队去这个好好的呐喊一场。
1: 对，
0: 人家说这一次的这个比赛是堪称一步定乾坤。取胜呢就反超了，北区第二名就保底了，而且有望就直接登顶冠军啊！
1: 对，
0: 把争夺冠军的主动权就要握在自个儿手当中。但是我们的这个对手真的非常的强，
1: 对，所以呢，面对强敌，我们该怎么办？
0: 对，
1: 乌鲁木齐队上下无惧挑战，
0: 哎，
1: 只等待着大家的助威呐喊声
0: 啊，声浪啊，声浪响起。
1: 对，
0: 然后你看一下这场的这个赛事门票呢，预约通道呢是在6月23号的晚上的24点钟关闭。今天是最后一天预约比赛的这个门票的时间。
1: 对，
0: 球迷朋友们，请大家通过秀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来抢购。28号晚上，奥体需要你用呐喊见证乌鲁木齐队向榜首发起最强的冲锋。
1: 对，有没有从阿勒泰远道而来的朋友？然后两个都加油吧，
0: 都加油，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呀、啊，
1: 都是新疆娃。
0: 对，是的啊，都加油。刚才为乌鲁木齐队加油，接下来我们用阿勒泰队好好加个油。
1: 对，阿勒泰真的，我还是我看啊，我还是刚工作那几年去过阿勒泰，去过喀纳斯，这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所以我们也被阿勒泰。对，加加油！
0: 是的啊，就看28号的这个晚上的比赛，不管哪方胜利，我们都为大家欢呼呐喊啊！
1: 是，
0: 就是到现场去这个助威，手心手背都是肉。乌鲁木齐队进球了，我们就喊 yes； 然后阿勒泰队进球，我们就喊
1: 哦，
0: 加油！
1: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看球赛啊，点燃的是我们的激情，
0: 对，
1: 和豪迈，
0: 对。
1: 所以这个夏天，让我们激情的去迎接它，好不好？
0: 是的，是的啊，就是我就觉得不要错过一个夏天，美好的夏天，因为很热烈，很奔放。在新疆，今年有这么多的活动啊，
1: 对，
0: 演唱会一场接一场。目前为止，我跟佳妮还一场都没有去，
1: 对吗？
0: 不过我听说佳妮后补了一张票，
1: 但是我只是后补，但是后补能不能成功不知道。
0: 您要想一定能成，
1: 就是张震岳的演唱会，不管多少价位，他都售罄了，
0: 售罄。
1: 然后现在就是后补，看谁临时有事不去了，那个票空出来了，看我这个候补能不能补上、
0: 你放心，总有领导会派某些人出差，然后把票让出来，
1: 来给我们凡夫俗子这个让一张票出来，
0: 给我们想去的朋友让一张票啊，然后呢去看一下远道而来的张震岳。
1: 是的，是的，真的欢迎他的到来。
0: 对，然后呢，其实你会发现最近还有很多场演唱会陆续在官宣，在给大家做宣传，然后呢，你就会等待期待着看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那天我们在说嘛，说谁的演唱会你最期待，结果我发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在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当中疯狂的在呐喊说，我喜欢刘德华，我喜欢张学友、我喜欢这个海兰阿木，海兰阿木来过了已经、
1: 来过，还有周杰伦，
0: 对啊，还有人说要莫文蔚来的话呢，我一定要去现场买票支持
1: 他，我也想去看莫文蔚。
0: 对啊，就大家心目中都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
1: 对，
0: 对，我觉得乌鲁木齐的文化市场越来越繁荣了，这些都不是梦想，就是在我们的热烈夏天当中，今年不来，明年我觉得差不多了吧。来说一下这个演出的情况。因为最近呢，第9届中国亚博览会的这个马上就要召开了。
1: 对，
0: 然后呢， 他在之前有一个什么呢，叫中外文化展示周，从25号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29号，
1: 对，
0: 有多场演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目前呢我们看到有6部作品和大家见面啊。
1: 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梳理一下，有一个叫龙马社的原创音乐

0: 剧叫《情歌》。
1: 哎，你看这海报，我当时以为它是一个话剧，后来发现呢，它是一个就是以咱们的这个王洛宾先生的歌曲啊，作为回忆线索，然后呢，他做的一个民歌的一个就是融入民歌的一个剧情。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它是一个舞台剧。
0: 我们要看到一个著名的演员，
1: 哎，
0: 他也是本次演出的导演，而且是领衔主演，叫张国立。
1: 他担任导演并且领衔主演啊。
0: 对，
1: 就情歌呢，他以暮年王洛宾的回忆为线索，把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
0: 青春舞曲，
1: 对呀，大半城的姑娘，还有就是
0: 戏又长，
1: 对对对啊，十多首的经典民歌融到了剧情当中。他讲述的是一位传歌者扎根西北，收集传唱西部民歌的滚烫人生。所以这个话剧呢，它采用的是时空交叠手法，
0: 哎，
1: 它承载的是以歌载情、以戏见人的艺术表达，让传统文化在戏剧舞台上焕发了新的生机。就在水墨沟区的乌鲁木齐大剧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对，是的，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
1: 票务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最低票价是80块钱，80、180、280、380、480。想买票的朋友呢，通过91票务就能够买得到。
0: 哎，就是在明天后天啊，
1: 对啊，
0: 后天开始25、26号两天晚上的9点开演。好，接下来还有一部英诗画，叫《仗剑走昆仑》。你喜欢他的这个洒脱，所以这个李白篇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期待。他呢是在28、29号，让我们看一下日历啊，28是周日啊，本周日，29是下周一，
1: 特别适合咱们刚考完试的这个孩子们和家长，大家可以去放松一下。
0: 中考后的、高考后的孩子们都可以去。
1: 对，他也是在新疆艺术剧院的这个
0: 剧场演出，他是晚上9点30开演。然后呢，大概呢，他是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的原创作品。他融合了诗歌、音乐、舞台表演，带大家走进诗仙的精神原乡，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1: 是的，还有一部呢，叫做这个诗乐舞剧《大国芬芳》。你看海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
0: 对，
1: 很唯美，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呢，他是在28到29号的晚上9点，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演出，也是深挖了中华古典的诗词内核，以舞蹈、乐曲、诗颂融合的国风演绎，让大家能够去领略咱们大国文化的芬芳。
0: 对，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超爱的音乐剧，音乐剧它非常动感啊，叫《火焰西游》。
1: 你看这个演员海报，觉得很喜感，是不是？
0: 而且特别有新疆特色。
1: 是的啊，
0: 它演出的时间呢，就是
1: 26号。
0: 对，26号之前演过了两场，又加场了两天啊。6月26号到27号晚上的9点，是在咱们新疆艺术剧院姆卡姆艺术团剧场演出的。他呢是给大家介绍到了熟知的西游故事，
1: 对，
0: 跳出了师徒四人的心魔与当代青年的困境呢隔空共振，而且呢在每个人心里唱响了一首歌，应该这个是边唱边跳的，因为它是音乐剧。
1: 是这样的啊。再来看一下呢，还有咱们的爱乐之城。爱乐之城呢演出地点是在乌鲁木齐音乐厅，27号的晚上9点半演出。
0: 对，
1: 这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BNT 艺术团，他把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和当代影视流行音乐的感染力相融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跨越了这个亚欧文化交融的一个独特魅力啊。
0: 好，
1: 当然还有就是喜欢秦腔的朋友去看一下
0: 秦腔，因为央视热播剧主角的这个热映是很多朋友就爱上了秦腔
1: 啊。
0: 秦腔现代戏叫《铡刀下的红梅》，
1: 哎，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特别想去感受一下啊。
0: 对，他的演出时间呢是在7月1号的下午15点30分，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秦剧团的新中剧院。
1: 对，
0: 它是以经典红色的秦腔赞歌，用传统的戏曲讲述了动人的革命故事，传承红色文化，市民朋友可以提前预约来观演。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这个是没有门票的呀。
0: 对，我刚才看到演出
1: 的
0: 票价是0元。
1: 对，是的，大家去预约一下，就是在91票务上直接去预约就可以了，
0: 免费去看。
1: 哎，佳妮最近不是看那个剧，就是以咱们那个秦腔。
0: 对，

0: 故事，就是那个传承人
1: 主角
0: 那部片子也已经演完了对吧？
1: 对，已经演完了，
0: 追完了
1: 大家、如果家里有这个电视点播回看的功能、可以真的从第一集开始看，
0: 嗯，
1: 特别好看。
0: 那个我准备放到暑假的时候去追个剧。
1: 对。
0: 我喜欢攒剧，就是把剧全部攒完以后呢、然后就一口气把它看完。
1: 对，
0: 每天追一两集就会觉得特别着急，心里像猫抓似的啊，我就把它攒一攒，到时候去一起看一下。
1: 好，你一把看完真的获得感、体验感不一样，会让大家对这个秦腔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且你能够听得懂并且爱上它、
0: 真的。
1: 对，
0: 好，我特别期待啊。
1: 你知道我还想去一下秦岭大地
0: 啊，去感受一下。
1: 对、看这个假期有没有时间啊。好，有时间大家来
0: 别说
1: 看看，
0: 就在西岸人家的这个傍晚，人家的那个就是居民六湾的街心公园里面都有唱秦腔的、我因为那年在西安住了15天时间、然后朋友家的这个周围全是街心花园，
1: 对，
0: 每到傍晚的时候呢，都会看到好多个班子，
1: 是
0: 他们都在做，就自己唱自己的，
1: 嗯，
0: 但是呢一点不违和，就是整个的广场上特别的欢乐啊，所以有空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啊。
1: 是的，好，我们一首歌送给大家，哎，唱歌的孩子。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节目最后时间，哎，佳妮，我调了一首张震岳的歌曲，
1: 嗯，
0: 翻唱歌曲啊，和欧阳娜娜共同演唱，叫做《我想当风》
1: 啊，快来把副歌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也送给已经抢票成功的朋友啊。有些朋友说在候补，没关系，我觉得应该会有机会啊。
1: 是的，那实在是听不上演唱会，就听我们的节目呗。
0: 对，
1: 我们天天给大家言串一下。
0: 好，感谢您的收听，《童声传传》，我们明天上午11点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9: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8: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0: 我
2: 最近
10: 没有收获。
2: 辩论，
8: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8: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8: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0: 好知识家。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障，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夏日正好啊，又到了旅游旺季。想象一下，如果你站在一处景区的售票窗口，工作人员呢没有先问你选哪种票，而是笑着说，能把这篇文章背下来，今天你就能免费入园。那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是不是突然想起了学生时代课本里那些用红笔圈出的背诵全文的标注，指尖下意识地摸向口袋里的旧课本，还是忽然生出奇妙的亲切感？原来当年在教室里迎着早读晨光反复诵读的字句，真的能在千里之外的山水之间找到属于它的专属地标。
2: 最近这些年呢，背诵全文免景区门票早就不是某一个景区突发奇想的小众活动了，它慢慢变成了遍布全国、覆盖不同文化类型景区的文化新风尚。从江南飞檐翘角的名楼，到川蜀云雾缠绕的险关，从浸染着热血记忆的红色热土，到藏着千年秘境的山水峡谷，越来越多的景区把刻在国人文化基因里的经典诗文和入园门票绑定在一起，让无数准备出发的游客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多了一份随身准备的特别准备。翻出压在书架底层的旧语文课本，把那些曾经背得滚瓜烂熟，后来又在忙碌生活里慢慢淡忘的字句，重新在嘴里一字一句地念一遍，让沉睡的记忆慢慢醒过来。
1: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场从泛黄书页走到巍峨山门的奇妙相遇，看看它背后藏着多少意思的民间故事，多少跨越千年的隐秘文化连接，又给我们早已习惯了打卡拍照的旅行和快节奏的日常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温暖改变。

0: 许多人啊，第一次接触贝伦免票，都是从几大名楼、几处国民级文化地标开始的。这些景区推出的片目啊，几乎全是几代人课本里的必备内容，几乎随便拉来一个路过的游客，都能随口接上一两句流传了千年的名句。
1: 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是最早把背诵全文免票做成常态化运营活动的景区之一了。从2021年活动正式启动到2025年，已经有超过13万名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通过完整的背诵《滕王阁序》拿到了免费入园的资格。为了应对逐年增长的参与人群，景区呢不仅在主入口处增加了多个人工背诵的服务点位，还专门投入了技术力量，开发了智能背序亭。游客呢可以站在虚拟数字人少年王勃的面前啊，对着屏幕完成全文背诵。系统呢也会通过语音识别技术自动校验发音准确率和内容的流畅度，通过之后呢立刻就能够生成一张专属的电子门票，直接刷码入园。
0: 很多人站在滕王阁的廊檐下，嘴里念出孤霞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抬头看见赣江的风卷着橘红色的晚霞从遥远的天边飘过去，江面上的水鸟贴着浪尖掠过，瞬间就懂了当年26岁的王勃站在这里看见这幅画面的时候心里翻涌的震撼与浪漫。
1: 四川剑门关的蜀道难背诵挑战更是创下了全国同类活动的参与人数记录。活动开展至今呢，已经有超过20万人成功通过了背诵来免费入园，年龄最小的参与者只有4岁，在父母的引导下奶声奶气的念完了全诗，年纪最大的已经73岁了，带着老花镜提前准备了整整一周，站在关爱门口完整背完了所有的字句。
0: 很多人以前只在课本里知道蜀道之难难以上青天，只把它当成一句夸张的文学修辞，真的站在剑门关口摸着那些被千年马蹄磨出深深痕迹的青石板路，抬头看见两边的剑山几乎要在头顶合拢，山峰裹着草木的凉意从峡谷里呼啸而过，才真正读懂了李白笔下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磅礴气势。
1: 湖南的岳阳楼同样把岳阳楼记变成了打开洞庭胜景的专属钥匙，游客可以在景区入口的智能背记亭里跟着数字人范仲淹的引导，在5分钟之内完整的背诵全文，就能够拿到一张免费的入园门票。很多人以前只记住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真的登上了岳阳楼的3层观景台，望着洞庭湖的水波一层一层的漫到天际，远处的君山像一枚青螺浮在水面上，才明白行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崖无际写的究竟是怎样的开阔气象。

0: 先来说一说安徽滁州的狼牙山，要求游客在5分钟之内背完醉翁亭记，就能拿到包含醉翁亭、同乐园、狼牙古寺、南天门的4点联票。活动开展到现在啊，已经送出了10000多张免费的门票，不少周边城市的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周末赶来，就是为了让孩子站在醉翁亭边，对着酿泉的流水把这篇文章完整的背下来。
1: 站在醉翁亭旁边的酿泉边上啊，则另念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风从狼牙山的树林里吹过来，带着松针和野菊的香气，瞬间就能和千年前那和寄情山水之间与民同乐的欧阳修生出奇妙的跨时空共鸣。
0: 河南新乡南太行的关山景区已经连续3年推出背诵桃花源记免票的活动，每年春天的踏青季啊，每天前10名在5分钟之内背完全文的游客，不仅免首道门票，连景区交通车的费用也是一并免除。
1: 而关山本身的华塔峰岭、红石峡、天然形成的石拱桥这些景观呢，和陶渊明笔下的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走在景区的林间小路上，穿过狭窄的山洞之后，突然看见开阔的山谷和成片的桃花，真的有一种走进了现实版桃花源的错觉。
0: 这些活动没有一个是凭空设计出来的，每一篇诗文、每一段文字都和脚下的这片土地啊紧紧地绑定在一起。他们不是景区为了博眼球随便找来的无关内容，而是这片山水千年来攒下的文化印记，是风景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很多人第一次在景区看见背诵全文免票的提示啊，第一反应都是原来当年课文里要求背的东西真的不是白背的。这句话呢听起来带点轻松调侃的意味啊，那背后呢藏着的其实是一种特别奇妙的文化唤醒。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对着课本里用加粗的字体印出的背诵全文四个大字，多多少少都有过头疼的时刻。那时候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生字的读音、句子的停顿、考试的默写得分上，很少有机会去认真想这些文字写的究竟是哪里，作者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眼前看见的是什么样的风景，心里装着什么样的复杂情绪。
0: 这些文字被我们牢牢地记在脑子当中啊，随着毕业的铃声慢慢地沉到记忆的最深处，后来呢又被工作和生活的琐事层层地覆盖起来，很多字句慢慢地变得模糊，只剩下一两句最出名的名句还能被我们随口地念出来。
1: 而背文免票就像是一把轻轻的钥匙，一下子就打开了记忆那扇落满了灰尘的门。很多人为了去景区省一张门票钱，特意提前翻出当年的旧课本，把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重新读一遍，再一句一句慢慢地背下来。这个过程里啊，他们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没有默写错字就要扣分的压力，反而能够慢慢地读懂文字里藏着的细节。
0: 这种唤醒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当我们把这些文字重新背熟，真的站在诗文当中描述的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的风景和之前会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有读过《蜀道难》，你走进剑门关，看见的只是一座特别险峻的山，爬起来很累，风景很壮观，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转身离开。
1: 但是当你嘴里念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一步步走过那些在悬崖上凿出来的古栈道的时候，你看见的就不只是山，还有千年来在这里的商旅，还有在关隘前驻守的士兵，还有李白当年站在这里望着连绵群山生出的漫天豪情。风景不再是没有故事的山水，它一下子就有了时间的厚度，有了跨越千年的温度。

0: 背诵学文免票刚刚出现的时候，有不少人提出过疑问，景区辛辛苦苦卖门票赚钱，现在让这么多人免费进去，难道不是一笔亏本的买卖吗？甚至还有人算过啊，进门关20多万人免票，相当于直接少收了2000多万的门票收入，这么大的损失，景区真的承担得起吗？但实际上，这么多景区接连几年坚持做这个活动，根本不是做赔本的买卖，这笔账啊，从来都不只能算门票这样来简单的算它的直接收入来计算的。
1: 比短期收入更加珍贵的是，景区拿到了独一无二的文化标签。现在国内的旅游景区数量越来越多，很多山水景观长得都大差不差，很多游客呢很难记住谁是谁。但是呢，推出背文免票的景区一下子就和其他的同类景区拉开了差距。
0: 大家提到滕王阁，第一反应就是滕王阁序，提到剑门关，第一反应就是蜀道难。这些景区啊，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观景目的地，变成了经典诗文的文化载体，它的品牌价值啊，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厚重。很多游客说自己去过那么多山水，最后啊，能记住名字的永远是那些有诗文有故事的地方。
1: 很多景区的工作人员都提到过一个细节，自从推出了背文免票的活动，游客在景区的停留时间明显变长了，他们会特意的去寻找诗文里描述的那些点位，一边走一边来对照文字里的细节，慢慢逛上大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游客们也不再是走马观花，他们愿意停下来了解景区背后的历史故事，愿意去看那些和诗文相关的展览，景区的文化属性就这样实实在在地立了起来。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君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的景观的模式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景区所认可，但是在发展的过程里，也是慢慢出现了一些这景观的模式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景区所认可，但是在发展的过程里，也是慢慢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0: 其实背诵全文免票从来都不是一个只能照搬的模板，它背后藏着的核心逻辑是让文化和旅游完成深度的互动，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真正的触摸到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沿着这个思路往下走，其实还有无数有意思的新玩法可以开发起来。
1: 比如很多景区的文化资源不只是只有古诗文，还有很多的民间传说啊、非遗故事啊、红色记忆，完全是可以跳出背诵古诗文的单一框架，开发出更多元的挑战模式。有的地方可以设置民间故事的复述挑战，游客听完一段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古老传说，用自己的话把故事完整的讲出来，就能拿到免票的资格。有的非遗特色景区可以让游客跟着守夜人学一段简短的或者是简单的非遗口诀，完整的背下来就能够免费入园，还能获得一次免费的体验非遗项目的机会。红色主题的景区呢，可以把当地的革命历史小说故事做成挑战内容，游客了解完这段历史之后啊，把关键的时间线和事件梳理清楚，就能免费入园，在游玩的过程里完成一次生动的红色教育。
0: 就算是围绕经典诗文本身，也能做出很多新的设计。现在大部分景区的活动啊，都停留在进门之前背一遍的阶段，完全可以把挑战延伸到景区内部。比如把一篇诗文拆成好几个部分，在景区的不同点位设置打卡点，游客走到对应的景观

0: 前就能够解锁这一段诗文的背景故事，全部走完所有的点位，把整篇诗文串联起来，就算完成挑战。不仅能够免掉门票，还能够拿到一份专门定制的诗文主题文创。这样一来呢，游客的整个游览过程就变成了一次沉浸式的诗文探索之旅，对文章的理解也会深刻得多。
1: 还有不少景区啊，已经开始尝试用数字技术来升级体验，就像滕王阁的虚拟人王勃一样，未来还可以开发出更多的互动形式，比如游客背完对应的诗文，就能在手机上生成一张专属的数字纪念票，票面上把你背诵的名句和眼前的实景照片融合在一起，变成独一无二的旅行纪念。甚至呢，可以设置线上的诗文打卡地图，把全国所有推出背文免票的景区全部收录进去，游客每完成一个景区的挑战，就能点亮地图上对应的点位，集齐一定数量之后，还能拿到专属的文化纪念徽章，让这场跨越山水的诗文之旅有了更多可以留存的仪式感。
0: 不同的景区呢，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游客的群体设置分层级的挑战内容。针对低龄的小朋友，可以不用要求完整的背诵全文，只要背出和景区相关的三句名句，就能够免费入园，从小培养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针对深度的文化爱好者，可以设置更高难度的挑战，比如不仅要背完全文，还要答出几个和诗文景区历史相关的小问题。通关之后呢，不仅可以免票，还能够跟着景区的专业讲解员走一次专门开放的小众文化路线，看到普通游客看不到的内容。
1: 这些新的尝试啊，本质上都是在把背文免票从一个简单的营销活动慢慢地变成一套完整的文化体验体系。它不再是游客进门之前的一个小关卡，而是贯穿整个旅行过程的一条文化线索，让你从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开始，到离开景区之后很久，都能不断回味这场旅行里藏着的文化乐趣。

0: 我们回头看这场从2021年开始慢慢走红的文化风潮，会发现它能走到今天啊，根本不是几个景区的营销炒作就能做到的事情。它背后藏着的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
1: 几乎每一片值得游览的中国山水都有属于自己的诗文印记。鹳雀楼旁边站着玉琼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黄鹤楼的飞檐上飘着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就连一座不起眼的风铃渡都藏着武侠故事里的侠骨柔情。
0: 千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走过这些山水，把自己的所见所感全部写进了诗文里，这些文字慢慢地和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变成了风景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这些文字，再壮观的山水都少了一半的灵气。
1: 以前我们去这些地方旅行，总是隔着一层，我们看见的只是眼前的风景，却看不见藏在风景背后的千年时光。而背诵全文免票，就是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让我们用最轻松最有仪式感的方式推开了那扇文化的门。
0: 当你嘴里念着千年前的文字，一步步走过和当年诗人走过的几乎一模一样的路，你会突然意识到，我们和千年前写下这些文字的人看见的是同一轮月亮，吹过的是同一阵从山谷里来的风。那些文字里藏着的情绪，那些对家国的热爱，对山水的眷恋，对人生的思考，从来都没有过时。

0: 很多人说啊，这是一种知识变现。你当年在课本里花时间背下来的文字，现在能够帮你省下一张门票钱。但实际上，这些文字能够给你带来的东西啊，早就远远地超过了一张门票的价值。
1: 它能够让我们在看见壮阔山海的时候，心里生出的不只是震撼，还有和千年前的灵魂隔空对话的共鸣。它能够让我们在浮躁的日常当中，突然找到一个机会，沉下心来好好读一篇经典，从那些字句里获得一份穿越了千年的平静和力量。它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躺在博物馆里的老古董，它是活的，它就在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里，就在我们眼前的每一处风景里。只要我们愿意开口念出那些字句，它就会立刻醒过来。
0: 我们总说文化要活起来，要飞入寻常百姓家。背诵全文免票就是一个特别生动的样本，他呢没有用高高在上的方式给你讲道理，没有生硬的要求你去学习传统文化，而是用一张免费门票作为小小的引子，轻轻地推了你一下，让你主动愿意去翻开那些旧书页，愿意去了解那些文字背后的故事，愿意走进山水之间，亲自去触摸那些流传了千年的温度。
1: 现在这场风潮还在继续的蔓延，未来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景区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打开的方式。我们会看见更多的经典诗文，更多的民间故事，更多的红色记忆变成通往风景的钥匙。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旅行就不再只是用眼睛看风景，更是用心里记着的那些文字和这片土地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我们带着书页里的字句走来，山水把藏了千年的故事全部讲给我们听。

0: 听了这么多，下次我们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啊，不妨先查一查要去的那座山、那座楼有没有独属于它的经典诗文。
1: 我们可以翻出来读一遍，背下来。等我们站在景区门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拿到的不只是一张免费的门票，更是一把打开千年文化世界的钥匙。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1: 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7: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8: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
10: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10: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10: 每天午间10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

0: 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和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在听广播专区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1: 好，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
0: 来猜猜看啊，这是一个组合演唱的一首歌哈。那当然我们只需要说出歌名也就可以了，那这首歌也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耳熟能详。将这首歌的歌名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起来猜猜看吧。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呢？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啊！这首歌，刚才听前奏，小东就能猜出来吗？
2: 对，
1: 我都想喊出来了，燃烧我的那个什么啊？
0: 燃烧你的卡路里是吧？好，那我们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什么歌？我们继续来听听看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刚才一点点小小的前奏，就是拼手速的时间了。接下来的时间，正式开始猜曲喽。听前奏猜歌曲，大家猜出来是什么歌了吗？好，那我们在这里，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这首歌是来自于火箭
1: 少女101这个组合带来的卡路里啊，它不叫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对，因为刚才我们跟大家唱了前面的第一句嘛，然后听前奏猜歌曲嘛，然后大家就特有意思啊。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都来猜名字，你看这个微信平台当中的
1: Kitty 呀、燕子包包呀，
0: 然后这个家用电梯一站式服务说燃烧我的卡路里，对，我觉得大家都在各行各业当中啊，都得燃烧自己的卡路里啊。
1: 是，
0: 芙蓉虽然是最快的，他说燃烧我的60亿，是语音输入吗？是不是？这个没有回答正确呀、正确答案应该是卡路里三个字啊，对不对？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回答正确的朋友还是有蛮多的。你看，当爱已成往事啊，这个未来年少轻狂，还有这个岁月夜雨行空，半生苍凉，还有绝绝子啊，雨风，还有这个一米阳光，醉梦。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 Kitty 燕子芳芳蓝宝石还有小健包括声乐课代表刘武双海峰等等，各位朋友都是答对的。但是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醉梦啊，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首很简单的歌曲，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让我们想起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什么来着？
1: 西红柿首富。
0: 对，你看这部电影刚刚上映的时候后呢，我们觉得啊，西红柿，西红柿不是咱们新疆那个番茄嘛？西红柿首富，然后后来呢才知道西红柿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啊，西红柿首富的故事啊。那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就是出自于这部电影，而我们知道这首歌呢，我觉得大家作为这个在健身呐、在运动的时候，包括一吃多了东西想要减肥的时候，应该都会要听到这首歌，对不对？你们是怎么唱的来着？
1: 对。燃烧我的卡路里是吧？
0: 没有，他说甜甜圈拜拜，火锅米饭大盘鸡拜拜拜拜，对吧？
1: 这个你都让我想起，我最近不是参加一个活动嘛，见到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朋友，他是在咱们新疆做外教啊，教英语口语，然后呢特别的胖，然后我就说他看到我很瘦嘛，然后他说你是怎么保持 keep fit 就保持身材的，然后想了一下，我说燃烧我的卡路里，然后他没有听懂，我说啊好吧，然后想想用英语怎么说，那应该就是less carbohydrate, more protein, less oil, more vegetable, 对吧？就是你看低油低盐低脂低碳水，
0: 多吃蔬菜，
1: 高蛋白高蔬菜嘛，高纤维
0: 高蔬菜啊，
1: 对,
0: 对，
1: 就这样就可以燃烧卡路里了。
0: 是，我觉得你看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很多女孩子要穿漂亮的裙子，然后男孩子要穿短裤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有的男生说哎我要那个就是锻炼我的身材要有肌肉，女孩子说我要纤细的身材，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才想起来减肥那句话怎么来说，怎么说的来着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对吧？
1: 对，
0: 四月不减肥五月徒伤悲。
1: 哎呦，这个我记得不太清楚，因为我也不穿裙子，一般是女士朋友比较在乎这个身材，所以可能是在天热之前夏天到来之前就一定要把这个肥给减下去。
0: 是，所以每每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想要减肥的时候，想要和这些高油高盐高脂的这个饮食说拜拜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这首歌，上面说的是拜拜咖啡因，戒掉可乐，戒油腻包括呢这个你看动感单车普拉提然后保温杯里泡枸杞，然后呢这个平板哑铃划船机，不打目的不放弃，燃烧我的卡路里，我要变成万人迷
1: 就是少吃多动是吧？
0: 是的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首歌呢，也让很多朋友有了动力啊。但是你知道美食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让很多人欲罢不能，你看人民以食为天嘛，人一天要吃三顿饭嘛，比如说美食对于我来说就很重要，一顿不吃我就饿得慌啊。说到美食，其实有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啊都是以美食为主题或者以美食为名字这些电影当中呢也是讲了一个个跟美食有关的故事，而看 看这样的电影啊，是非常的怎么说，勾起人的食欲吧。就是里面也不仅会呈现出诱人的这个美味佳肴，还有很多关于美食的文化。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跟美食有关的一些影视剧作品，一起进入到光影时刻，来领略其中关于美食文化的魅力啊。哎，
1: 我其实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拥有好身材和美食它并不是一个对立面。就是美食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就味觉感受到美好嘛，对吧？让人生更加的快乐，但是适可而止，就任何好吃的东西你只要适量食用，其实它不违背于健康。
0: 是，所以我们说吃饭要吃到七分饱嘛，对吧？说到跟电影有关的美食啊，让我就不自觉的会想起到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那就是在1996年与大家见面的电影《食神》。
1: 哇哦，
0: 还记得吧？就是周星驰执导，周星驰、李立驰执导的。那这部电影呢，汇集了有周星驰、莫文蔚、吴孟达等人。那大家应该很熟悉其中的这个故事了吧，对吧？那比如说呢，这个知名食神星仔，就周星驰所扮演的这个人呢，他功成名就之后啊，就忽略了食物的味道，然后更被富豪这个拍档出卖，而且呢，他的这个也被徒弟唐牛击败了。那这个星仔呢，就沦落到了庙街，后来呢，被小摊老板娘收留，在他的帮助下，领悟到了食物的真谛，重新夺回了食神的称号啊！我觉得这部电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1: 是，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喜剧之间融入了丝丝的酸楚啊！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周星驰的深沉内敛和古德昭的这个狂妄张扬是形成了最鲜明的一个对比的啊。影片当中黯然销魂饭、撒尿牛丸等等这些本来就是普普通通的民间小食啊，在周星驰的食神电影当中呢，却平白的多了几分魅力。
0: 对，我还记得其中那个让大家印象深刻的黯然销魂饭，评委吃了以后，哇，好吃，然后就在那个饭上滚，是那个感觉吧？
1: 哎，我记得据说
0: 里面的画面吧，
1: 对，咱们中国香港一位厨师炒一盘这个炒饭，蛋炒饭是5000块钱
0: 啊，
1: 到了一个综艺节目当中，让大家尝尝到底5000块钱炒饭什么样子的。吃了之后大家就啧啧称赞，确实不一样，粒粒分明。
0: 是，而且我还记得这个莫文蔚在里面扮演的老板娘嘛，她在那个剁这个撒尿牛丸的馅儿的时候，
1: 哎，
0: 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啊。然后吃完之后，大家吃到了每一个的这个每一道美食的时候都会流泪。你看他这个撒尿牛丸，就是就是一直在剁这个馅儿，然后他的这个牛肉丸呢是这个弹力十足，哎，非常厉害啊。所以小东作为广东人，这些美食，特别是撒尿牛丸，是广东的一道特色美食，对不对？
1: 是的，
0: 是作为煲汤里面的一个，还是还有这个撒尿牛丸火锅，对不对？
1: 现在一般是关东煮里面
0: 对，有那个潮汕牛肉火锅嘛，对不对？
1: 那是牛肉丸和牛筋丸，撒尿牛丸是里面有一小块肉糜在里面，然后呢，里面还会有汤汁，那叫撒尿牛丸。
0: 哎呀，好了，不多说了，我太想吃了。但是我们可以来通过这个非常经典的电影《食神》啊，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年我们看《食神》的这些经典片段。
2: 撒尿牛丸，没错，这弹力这么好啊，
3: 因为这牛丸的中间是空的，道理呢就像现在鞋底有气的球鞋一样。
2: 来，我吃一口可不可以？
3: 快吃啊。
2: 爽了，
4: 好爽了，
5: 全靠它，
6: 双刀火鸡的腕力惊人，就它才能打出这么好的牛丸。平均每顿牛肉需要它不停地打26800多次。
2: 但是撒尿牛丸怎么撒尿啊？
6: 你把它整个放进嘴里，

0: 哎，老大，没事吧你？
1: 我嗨，这个太棒了！
2: 我把名字都改了，宝江撒尿牛丸，
3: 好香啊！
4: 哇，好香啊！
0: 是不是？
3: 这就是
5: 超级无敌海景佛跳墙。
3: 好，好，好！

0: 这碗是
1: 黯然销魂饭。
2: 你少装蒜了，叉烧饭就是叉烧饭，加个荷包蛋，最多值20几块钱一碗。黯什么然，销什么魂饭啊！别装模作样的小子，
3: 荒谬！我大胆的说一句，在我面前没有人敢装模作样的，你给我安静一点。

0: 如果我以后知不道怎么办呢？
1: 哎，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会流泪呢？有一种哀伤感。
2: 是洋葱，我加了洋葱。
1: 实在太贴切了，原来是洋葱啊！吃了这碗饭，令人感动的流泪，怪不得叫黯然销魂饭，实在太黯然了，太销魂了，简直太好了！
3: 怎么样，这一段是他们在评这个食神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做的各种各样的美味的一段回顾，是不是又让我们想起了当年看电影食神的状态呢？
4: 嗯，就是当年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啊，本来觉得这些炒饭呀、牛肉丸呀、空心牛肉丸啊，对吧、也就是那个味道嘛。
3: 哦，
4: 但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就看了你就特别想去吃，觉得好好吃好美味。
3: 是的是的，今天也是饭点了哈、听着我们的节目来寻美食吧。其实呢，不得不说啊，周星驰的电影从来都没有让人失望。据昨天的最新的消息呢，这个电影《功夫女足》在周星驰生日当天呢，开通了官方账号，并且发布了周星驰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惊喜视频。这个星爷呢自己透露说，这个电影还在后期的冲刺中，可能会在7月10号或7月17号和大家见面啊。
4: 还有这样的宣传的？
3: 对，他配文表示：功夫：足球：7月。上映7月10号还是7月17号呢？你更期待哪一天呢？
4: 哎呦，让大家来选择
3: 啊、
4: 那我们也选不了啊。他什么时候后期做完，我们才看到。
3: 是，那不得不说呢，这部电影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啊！哈，他也邀请到了这个迪丽热巴啊、张小斐还有张艺兴等人的这个加入，那融合了少林功夫与足球的元素，也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的功夫足球的风格。你看，这个现在又正值世界杯。你看又指咱们这个姜超联赛嘛，所以呢这也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电影啊。
4: 是，哎呦，太厉害了，迪丽热巴也在里面，她也是踢足球的一员是吧？
3: 应该是吧。
4: 对，我希望就是迪丽热巴真的是穿上这个足球服装，然后穿着踢足球的鞋，真正在这个电影当中来上演这个踢足球的戏份，而不是像我以前看到的这个杂志封面一样，一位美丽的模特，然后呢穿着高跟鞋，应该有15厘米吧，然后再踢球。我心想，他没踢脚给崴了吧？
3: 这个是摆 pose 啊。
4: 是的，我相信星爷周星驰的电影一定是写实的啊。
3: 嗯，值得期待的。今天我们又说回到这个跟美食有关的电影啊。前段时间呢，在看一部电影叫做《拼桌》，是由王传君和江疏影主演的，而且其中还有李雪琴、郑云龙、傅首尔等人。你知道看电影的时候，我就哎呀被里面的美食所吸引了。里面讲到了葱油面，我那段时间就特别想吃葱油面，包括这段时间也是啊。
4: 你跟我说呀，我擅长做。
3: 这部影片呢，主要讲的是以搭子文化为背景，说呢，这个程序员陆石谷，也就是王传君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那这个图书编辑张嘉怡，也就是江疏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那因为就是工作忙嘛，然后中午要吃饭，那没有饭搭子，那就会这个说，那人有很多，那我们俩拼桌吧，你吃这个我吃那个，哎，两个人逐渐熟悉了，然后从饭搭子走向彼此，在烟火气里爆出了真挚感情的故事哈。
4: 太棒了，好期待
3: 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这部以上海为背景的电影拼桌里面的精彩片段。
5: 我叫张嘉怡，

0: 要露尸骨，
1: 这个马哥。
0: 当你不喜欢你的工作时，你就会格外珍惜午饭时间。
2: 宝贝，有位置啊？
3: 可以坐好吧？
2: 好呀。
3: 谁要的？拿去拿。
4: 想摸尸骨啊？
5: 谁呀？这么神神秘秘的？
6: 一个饭刀子，
5: 男的女的？
0: 那个酱汁换米饭更好吃一点。
5: 男的。我家做了十四口，
7: 好像就是这个味道，貌似都会甜，就是自己的胃不会的。
8: 还吃习惯了，还他妈爱上了呢。
9: 我是沉醉于竞技体育的妹子。
10: 哎，你别说，叶凡还挺帅。
11: 你要控制你自己，
12: 想不想？
11: 这谁能挡？谢您去了。
13: 挺可怕的，能有人发明出色情？
14: 什么是习惯？什么是？
15: 听到他彻底的面孔中了。
16: 这部电影叫做《拼桌》，那这部电影也是以上海为背景的这个电影啊，里面讲到了弄堂里的这个烟火气息，地道的上海美食，还有软糯的上海话啊。
17: 对，还有葱油面是吧？但是你真的吃过葱油面吗？
16: 吃过啊。
17: 对，你吃过上海的这个本地的葱油面？
16: 那是没有吃过，有机会一定要去吃一下哈。
17: 甜口的不一定你吃得惯哦。
16: 没关系，都可以尝试一下嘛哈。你看，其中还有这个酱爆猪肝拌面呐、咖喱牛肉汤啊。丸子汤啊，这些都在电影当中有所展现。哎，那说到了在这部电影当中为大家展现出的这个葱油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面啊？做法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舌尖上的中国》关于葱油面的描述。
18: 上海早餐界的顶流，从来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一碗葱油拌面便是答案。
19: 葱油拌面，
20: 两味葱油拌面了，好的，
21: 来两味葱油拌面。
18: 无需酒后，却是无数面馆安身立命的根本滋味。而真正撑起这股香气的，是毫不起眼的小香葱。它常被误认作稚嫩的大葱，实则是地道的南方风味。身形纤细，需求却惊人。从西南乡野源源不断运往江浙沪，仅云南泸溪一地，每日便有15吨香葱奔赴上海，四季不断。南北对葱各有偏爱，可在提炼香气这件事上却有着惊人的默契。何师傅熬葱油自有分寸，带根葱白先行入锅，耐住高温释放最厚重的辛香，葱叶随后入油，文火慢熬，收敛清鲜。待到葱身炸至微褐，一股近似烤肉的焦香悄然生成，醇厚却不油腻，层次万千。旧时弄堂门板一撤便是烟火厨房，如今街巷更迭，旧貌换新颜，可那缕萦绕在魔都上空的葱香始终未曾散去，成为城市最温柔的人间滋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比。

0: 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转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2: 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
6: 精彩不止一点点。
5: 莱萨莱萨，这里是每天5:10为您带来的莱萨莱萨节目，我是林夕，
6: 我是小东，
5: 我们是
6: 东西组合。
5: 每天5:10，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和活动资讯，同时为您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6: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你的微信光临。我们还是一起来听歌猜曲，
5: 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啊！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同样呢，这首歌也不是很难，也是一首老歌了，也是一首跟美食有关的歌曲。那是谁唱的什么歌呢？一起来猜猜看吧。

0: 所以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蓉演唱的《
1: 水煮鱼》。
0: 哎，今天中午大家都打算吃什么，或者说刚刚吃了饭，吃的是什么饭呢？
1: 嗯，
0: 不妨来一盆热热的、辣辣的水煮鱼啊！
1: 但他这首歌唱的是“我对你的爱就像水煮鱼”
0: 啊，
1: 反正以前听不太理解，现在听的话，也不太理解，但只觉得水煮鱼这道菜应该挺好吃的啊。
0: 应该水煮鱼是比较热辣的感觉，所以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感情是比较热辣的感觉，是这个意思吧？
1: 啊，就是他不是那种温柔的爱你，而是、
0: 哎、
1: 风风火火的，是热烈的爱你一场，是吧？
0: 是的，是的哈。水煮鱼呢是川渝地区的一道名菜啊。在这里面呢是以新鲜的草鱼为主料，配上豆芽呀、辣椒等等，是油而不腻、辣而不燥、麻而不苦，肉质鲜嫩啊。这个大家看看都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微信平台当中的岛屿还有这个小丁、一米阳光、随遇而安、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蓝宝石、芙蓉，还有这个陈璇啊，陈璇应该是做美妆生意的，两位做生意的朋友啊，能不能告诉我你在哪里做美妆生意呢？燕子包包批发啊 ，B-122，请问你在哪里做生意呢？
1: 哎呦，
0: 不妨可以跟我们说说，有时间我们可以去逛逛看啊。
1: 还有这样子的，为自己的这个购买的欲望而看看到底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从事哪个行业，有没有卖纯棉衣物的朋友？
0: 因为我觉得这两位朋友很有意思
1: 啊。
0: 那今天最快回答正确的是燕子，恭喜你啊！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在生意不忙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可以带家人朋友去看看电影吧啊！恭喜燕子，也祝这个陈璇、燕子等等这个做生意的朋友都生意兴隆，工作的朋友工作。

0: 我顺利啊，希望我们的生活都能像水煮鱼一样的这个红红火火的，好不好？
1: 对
0: 啊。小东喜欢吃水煮鱼吗？
1: 嗯，挺喜欢的
0: 啊。那你喜欢吃火锅吗？
1: 哇，那会有人不喜欢吃火锅吗？
0: 应该没有啊，
1: 特别是放上牛油的那种，哇，好香啊。
0: 其实火锅也分很多种嘛，你看像咱们新疆的土火锅，对吧？还有你看你们那个广东地区的那个潮汕牛肉火锅，
1: 对
0: 吧？
1: 还有一个叫什么，
0: 就是
1: 打边炉
0: 啊。你比如说还有那个北京的涮羊肉火锅
1: 啊，
0: 还有这个四川啊，这重庆的这种麻辣火锅，对吧？
1: 嗯，
0: 所以呢，火锅是可以包容万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火锅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来两顿，对吧？
1: 哎呦，那挺辣
0: 是，今天我们说到了跟美食有关的电影，对吧？
1: 嗯，
0: 那其实呢也有很多跟火锅有关的电影，继续来为大家盘点啊。
1: 嗯，
0: 记得在2016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火锅英雄。
1: 哇，火锅英雄，
0: 哎呦，
1: 对吧？
0: 这话说的啊，这个方言来了。这个杨庆自编自导，其中有陈坤、白百合、秦昊等人。那讲述的是呢，他们一起合伙开这个洞子火锅，就重庆很有名嘛。
1: 嗯，
0: 这三兄弟呢，从初中就是好朋友，哎，就是好兄弟。然后说，哎，琢磨着我们开一家洞子火锅吧。然后呢，叫做老同学洞子火锅。然后呢，由于经营不善啊，这几个人呢，只能转让店铺去还债。为了店铺能够卖个好价钱，三个人就打起了扩充门面的生意。然后说，那我们把这个门面再挖大一点啊。
1: 嗯，对，
0: 没想到
1: 在扩充过程当中呢，却凿开了银行的金库啊！就这样啊，濒临倒闭的这个火锅店和银行金库呢，仅有一洞之隔。看着眼前随手可得的这个成堆的现金，在拿钱还是报案的思想拉锯战当中，三兄弟是偶遇上了另外一位女同学，初中时给老大写过情书，现在在银行上班的于小慧啊。四个老同学呢，因为这个洞而打开了重聚之门，由此这个略显尴尬的洞啊，引发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
0: 哎，那这部电影相信大家还有印象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电影《火锅英雄》的精彩片段。
2: 重庆的火锅店呀，街上的出租车都还多，赚得到啥子钱嘛？
3: 上面的笼子起码还有300多平。
4: 眼镜上面啥子？
5: 哎，琪琪嘞！我的妈哟，那是哪个的钱哦？
6: 到时候我们早都跑了。
7: 外公80多岁，啷个跑？
6: 跑路哪个还带外公啊？
7: 算了，抢救好了哟。
8: 我们要把洞补起，
9: 问题是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从钱库出去。
3: 我们只想请你帮个忙。
10: 我们是开火锅店的。
11: 啥子？钱库遭抢了？上去给糖浆巴掌一泼。
10: 钱库遭抢了。
6: 一个小时不会来的，就报警。等等，
12: 等一等，
13: 我知道这里有个出口。
14: 老公，回来。
13: 有没有？

0: 还记得这部电影《火锅英雄》吗？有时间啊，可以找回来重温一下啊。说到关于火锅的电影，也不得不让我想起了在2025年，也是去年的一部电影，叫做《火锅艺术家》
1: 啊，
0: 很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啊。这是在2025年初的时候，一部融合了东北幽默和川渝火锅文化的喜剧电影，与大家见面了，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很多人啊。
1: 对，《火锅艺术家》这部电影呢，是由崔志佳来指导的，崔志佳、张冠南编剧，崔志佳、焦俊艳还有张琪领衔主演啊，还有很多演员在里面，
0: 比如宋小宝、乔杉等人啊，艾伦啊，特别有意思，就是这部电影的故事围绕的是东北小伙儿，就是崔志佳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展开。他呢，这个李如意啊，是就

0: 他演的这个小伙叫李如意嘛。李如意呢，始终怀揣着导演梦，却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导演生涯波折不断，垂头丧气，资金短缺，让他的新戏面临夭折。他向朋友借钱，也吃了闭门羹。那这个时候呢，甚至被债主追得焦头烂额。就在他人生陷入低谷的时候，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场意外让他阴差阳错的当起了火锅店的老板啊。
1: 原本呢，只是这个权宜之计，没想到李如意呢，竟然在炒制火锅底料方面呢，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他的火锅店啊，生意是一夜之间就爆火了，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然而呢，李如意心中的这个导演梦，他没有熄灭啊。当得知火锅争霸赛的冠军能够获得百万奖金，足以呢支撑他拍摄心仪电影的时候呢，他就毅然决然的就决定参赛了。
0: 当初呢，他其实是租下了一个地方，打算利用这里当成拍摄的背景啊。没想到有一个顾客突然来说要吃火锅，然后他们就不得不演起了这一部真正开火锅店的故事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部电影《火锅艺术家》当中的精彩片段。
2: 毛肚一份，
3: 毛肚一份，
4: 毛肚一份，
5: 毛肚一份，
6: 毛肚一份，
7: 肥牛两盘，
8: 肥牛两盘，
9: 肥牛两盘，
10: 肥牛两盘，
11: 鸭血一份，
12: 鸭血一份，
13: 鸭血一份，
14: 虾滑一份，
15: 虾滑一份，
16: 虾滑不要，
17: 虾滑不要了，
18: 虾滑不要了，
19: 虾滑不要了，
20: 虾滑不要了，
21: 来个那个特辣的锅底，
22: 特辣锅底没有了，
23: 特辣锅底没有了，
24: 特辣锅底没有了，
25: 没有了，
23: 哎，没事，我有，
25: 没事，
23: 我有，
25: 啊，你有你就上了呗，你还显摆啥？你挺骄傲啊！
23: 啊，就这些哈，你稍等，稍等啊，
25: 不是，
23: 稍等。在哪整的火锅底料啊？
25: 我
23: 平时爱吃。王妈，我快走了吗？马上就到。
26: 服务员，再给我加份毛肚。
27: 好嘞。
28: 那一份不够吃啊？
23: 不是哥，我就喜欢吃那个梗牛劲儿。
28: 我瞅你就挺梗。
27: 燕儿，那份毛肚不加了。加份百叶，
28: 换个样干。
27: 那他家味儿真不错啊。
23: 嗯，我七哥咋还没回来呢？
27: 不知道啊。
29: 老板，营业吗？
30: 哪不营业呢？我们都不都吃上了吗？给你们提个意见，你们这地儿那厕所离这实在太远了，还有你们那厨师，这切点菜那那样。满脑瓜子汗。
31: 同志，天才。
30: 我那啥呢？百叶呢？
31: 造了。
32: 你哥，让他一次性点完啊，可千万别加菜。
33: 他们说，平凡才是生活的常态。
34: 好想大哭一场。
0: 这是电影《火锅艺术家》当中的精彩片段啊！可以说这部影片呢，有很多这个喜剧演员的加盟，让这部影片是笑点密集，再加上幽默的台词，每一个角色都很鲜活有趣，为大家共同打造了一场喜剧盛宴。有时间的朋友呢，可以找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既然说到了跟美食有关的电影啊，就不得不跟大家聊聊这些美食了。上半段我们聊到了电影《拼桌》当中的葱油面，那刚才我们聊到了两部关于火锅的电影啊，那其实大家对于火锅也是有很多的期待的，对不对？
1: 说到期待，其实《舌尖上的中国》也有专门的篇幅来介绍火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35: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种烹饪方式能像火锅这样广受欢迎。东北的冬天冷得能冻住呼出的白气，这里的酸菜白肉锅却是刻在骨子里的暖。五花肉、拆骨肉、肥肠、猪肚都要提前煮好，这其中当然少不了东北的明星血肠。秋末腌制的酸菜带着松针与阳光的味道，各种食材在滚汤里褪去油腻， 只留油脂润着酸菜的脆爽。这口锅装得下整座长白山的馈赠，也盛得住几代人的话匣子。雪落得再急，只要锅里还有热乎气儿，日子就不会凉。北京的铜锅是皇城根下的体面，炭要果木的，火要均匀的，就连麻酱的调配都大有讲究，这是北京的老理儿。羊肉得选内蒙古羔羊的后腿，手切的纹理里藏着牧草的清香，七上八下间嫩的能拟化在舌尖。麻酱是灵魂，浓的挂勺却裹不住羊肉的本味。这口锅涮的是规矩，聚的是情分，吃的是地道。四川的火锅是长江边的热辣江湖，红油是底色，花椒是心跳，一筷子下去就能把山城的雾烫出个窟窿。底料需用牛油混着二十几种香料，熬足三小时才够味。毛肚挑叶片大的，烫十秒，脆的能听见声响。黄喉要厚实，吸饱了辣汁才够劲。这口锅煮的是市井热闹，拼的却是肝胆相照。粤式打边炉是珠江畔温柔的烟火，边炉二字倒进围炉而坐，边煮边吃的自在。汤锅是魂，鲜物是本，汤底里熬着老广对鲜的执念。他们只需水与火，即可便利山海之间的变化万千。这口锅煮的是岭南的水土丰饶，聚的是几代人的烟火温情。
33: 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烹饪火锅的传统，各方水土也造就了风味上的差异。火锅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热闹、对于团圆的向往。一般相信，现代的火锅最初是随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并催生出不同的形制。北京的涮肉火锅，羊肉细薄如纸，吃的是嫩。云南的菌子火锅，菌菇清甜鲜美，吃的是香。潮汕的牛肉火锅，牛肉丸筋道多汁，吃的是韧。红亮的干辣椒是重庆麻辣火锅的主角，花椒和辣椒的相艳相逢，不仅塑造了重庆火热的盛夏味道，也让麻辣火锅染红大半个中国。从原料汤料的采用到烹调技法的配合，麻辣火锅是荤与素，生与熟，麻辣与鲜甜，清香与醇厚，恰如其分地结合在一起。食材在相聚，人也在相聚。山西洪洞，这里是历史上无数次迁徙的起点，直到今天仍然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寻根祭祖。每一次张雀明总是要用山西火锅招待远方的亲人，这是一种久远的传统。在中国各地到处都有这样丰富而隆重的菜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全家福。虽然搭配组合各有不同，但是对团圆的期待和祝愿总是一眼就可以读懂。
0: 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了很多关于美食的电影啊，也从这些电影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地道的美食。如果有时间呢，都不妨可以去看看这些电影，品尝一下这些美食。
1: 嗯、
0: 听完之后什么感觉？
1: 饥肠辘辘，忍不住现在就想吃了。
0: 哎，是，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获更多的讯息和快乐了。今天的来萨来萨就陪伴各位到这里喽，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约上车厢。

火锅崇尚自由，酱爱什么油就加什么油，醋酱油麻油吃不下还有人帮你加油加油，花枝丸牛肉丸贡丸所有的都来锅里玩，猪肉牛肉羊肉妈妈说吃肉。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0: 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经历啊，就是，好像感觉多年之前停车好像挺轻松的，现在呢，经历啊，就是，好像感觉多年之前停车好像挺轻松的，现在呢，总有一种感觉是车位好像越来越窄了，有的时候车门都这个快打不开了，是不是？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觉，那这到底是错觉呢，还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呢？今天咱们就跟您来聊聊这个困扰了很多车主的话题。其实我们先说结论啊，感觉车位变小了，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咱们的车子变大了。在汽车行业里啊，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个现象，叫汽车肥胖症。过去的20年，尤其是 SUV 车型其实是越来越受欢迎，那导致新车的平均宽度啊，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加。根据数据显示，欧盟新车的平均宽度已经达到了 1.8 米，而在咱们国内啊，随着国产车的高速发展，那这种肥胖的趋势其实是更加明显的。现在很多朋友花

30万左右的预算，那买到的车基本都是532身材。很多人说什么叫532，也就是车长5米起步，轴距3米以上，车宽接近2米，甚至呢你花十多万也能买到接近4米8的车长，1.9米宽的车型了，车子变大了，坐着其实的确舒服了，但是呢在停车的时候难度啊它自然就上来了。那么停车位是不是真的变小了？这个还真的不是错觉。那么根据现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垂直停车位的标准宽度应该是2米4，听起来是很宽敞的，对吧？但是问题就出现在这个标准的模糊和弹性上。首先呢，关于划线，很多开发商画的线啊是 2.4 米，它是包含了那条宽宽的车位线，那条线其实本身就大约占掉得要20厘米了吧，那实际呢留给车轮停进去的框内的宽度其实只有 2.2 米左右。那么关于标准呢，是其实规范里边用了一个词叫易符合规定，那易字在工程的规范里啊表示建议而不是强制，那这也就导致很多的停车场为了多画出几个车位，实际设计的宽度连2米2都不到，甚至呢出现了2米的极限车位。那你想一想，当一辆接近2米宽的大车停进一个实际只有2米2甚至是更窄的车位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呢？车门打开的空间呢就被极度的压缩，原本标准的60到70厘米的开门空间现在可能只剩下40厘米甚至20多厘米，那这也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人坐在车里，车门有的时候不好打开，或者呢只能够勉强的挤出来。总结一下，停车相对越来越难，车位总是感觉越来越小的窘境呢，其实呢也是汽车消费升级和老旧停车之间的一场碰撞。咱们在享受更大的空间、更舒适的驾乘体验的同时啊，也不得不面对城市空间资源日益紧张的现实。那这也就是有朋友所问到的，为什么总是感觉车位变小了？咱们从几个维度给您说一说，供您参考。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有话说，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其实在轿车 SUV 市场竞争日趋的白热化的当下，兼顾家用和商务属性的中大型 MPV 也是逐渐的成为各大车企争夺增量的一个核心的赛道。那在最近啊，北汽几乎推出了旗下的一台全新高端 MPV， 叫做问道 V9， 以19.48万元起的限时权益价来切入到市场当中。那今天呢，咱们就基于官方发布的数据，客观的来了解一下这款新车的产品和市场定位。问道 V9 啊，定位是全域舒享旗舰 MPV， 官方的指导价是 21.48 万元到 26.98 万元，但上市就推出了限时的优惠，实际支付门槛下探到了 19.48 万元到 24.98 万元。其实这一个价格策略呢，可以说直接将这个竞争的锚点指向了30万级的主流的新能源 MPV 市场。在核心动力上面啊，问道 V9 是全系搭载了华为的智能静音增程系统，配合宁德时代的逍遥电池，那这个系统 1.5T 增程器的热效率达到了 43.23%， 而且呢是支持92号汽油的。那么根据官方的数据，增程器启动的时候车内噪音变化小于1分贝，力求实现接近纯电的一个静谧的体验。在续航方面呢，车辆是提供两种方案，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的版本 CLTC 纯电续航是216公里，综合续航呢是1250公里，搭载三元锂电池版本的 CLTC 纯电续航是310公里，综合续航最高可以达到1330公里。除此之外呢，车辆支持 4C 快充，15分钟呢可以从 20% 的电量充到 80%。针对于传统的 MPV 这个过坎会有颠簸，还有变道有侧倾的痛点，问道 V9 呢在底盘硬件上做出了比较大的投入，全系是标配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全铝悬架，相比于传统的钢制底盘减重大约是150公斤，顶配车型呢更是搭载了磁流变凌运底盘，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毫秒，配合 AI 智能预瞄系统提前感知路面的起伏，以还有这个动态调整悬架的阻尼。那实测它的麋鹿测试成绩是75公里每小时，转弯半径缩小到了5.7米。在车身尺寸方面，问道 V9 长宽高分别是5300毫米、1980毫米、1850毫米，轴距达到了3200毫米。在空间设计上，它强调啊三排乘客的舒适平权，第三排的头部空间是970毫米，坐垫长度是500毫米，在满载7人的情况之下，后备箱的容积仍然可以达到450升，能够容纳7个20寸的登机箱。这台车啊，在智能化方面，问道 V9 搭载了几乎自研的一个叫远近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采用了纯视觉的感知方案，没有配备激光雷达，支持高速与城市 NVA 领航，还有全场景自动泊车。座舱内侧啊，是配备了22扬声器音响系统，还有零重力的航空座椅。不过啊，在客观审视它产品力的同时，咱们也要注意到这款车的一些取舍和短板。首先呢，全系采用的是400伏的高压平台，而不是当前竞争最常见的800伏的平台啊，很多。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时间的14:31，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最近有不少听众在后台咨询啊，说自己的预算卡在了150,000上下啊，想挑一台车，又要省心，而且要坐着舒服，空间呢也是足够用，要求是家用的新能源 SUV， 更加倾向于合资品牌，问我有没有合适的车型。其实问到这个问题，您自己也查了，您肯定留意到东风日产推出不久的 NX8， 那但这款车是分为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算下来应该是7个配置版本吧，普通人可能比较难分清差别不少人纠结，怕这个低配的话基础的配置会不会不够日常用啊，高配的话是不是多出一堆可能很少用到的功能啊，白白多花钱。那么咱们今天抛开厂家的一些宣传话术，单纯结合咱们日常的通勤带家人出行长途自驾的一些真实的用车需求，客观的梳理一下这款车各版本的区别，最后呢给大家一个实用的一个选购参考，第一次买车或者是置换车都可以给您做一个参考。我们首先讲到的是价格，这基础信息，这款车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个月前正式上市，那现在这个阶段限时权益起步价只需要14.99万元，是放在了150,000区间的合资新能源 SUV 里，这个价格其实算是很有竞争力的。全车系是分增程纯电两套动力7个配置的版本，我们线下呢小洛也把全部的配置都梳理对比过，综合普通家庭绝大多数的用车场景，有两个版本综合性价比最高，分别是纯电的650 MAX 增程的310 MAX， 日常家用配置可以说一步到位，后期呢基本不用额外的加装配件。其实普通家庭选车核心的无非就是三点嘛，乘坐空间能不能满足全家的日常通勤，车内的配置是不是日常使用起来舒适度够高，长期用车的省心程度和用车成本是不是足够满意，那这款车它的产品特点刚好对应这三方面。那我也结合日常的一些生活场景客观的和大家说说啊，不堆砌专业的参数。首先说空间，对于有老人有小孩的家庭，车内空间是绕不开的一个硬性的需求。市面上其实不少有5座的 SUV 看着座位其实很齐全，实际内部空间是有点局促的，属于大家常说的这个5座。那长途出行的后排乘客也是比较煎熬。东风闪NX8 呢，这台车是定位标准的大5座布局，轴距来到了2917毫米，车内空间的利用率做的是很高的。那实际的乘坐感受上，如果说一个1.8米身高的成年人坐前排，头部不会感到压抑，后排的腿部空间呢也是超过了760毫米，后排的地板可以做到全平，那中间的乘客不用迁就这个凸起的地台，同时呢后排同时乘坐3位成年人也不会觉得拥挤，日常放松的话翘二郎腿问题也没问题啊，问题不大。后排呢靠背是支持多角度的调节，最大的倾斜角度可以达到133度，那长时间坐车后排家人也可以半躺休息，那缓解疲劳。储物方面其实做的也是不错的，常规的后备箱容积呢可以达到773升，逢年过节啊，回老家周末露营啊，什么行李箱啊，婴儿车啊，露营装备都能够容纳。另外车头是有一个前备箱的，车内还有一个分层的下沉的储物区，干湿物品都可以分开的收纳，带娃出行的话你零碎的杂物啊都有地方放，日常居家办公啊或者说出行都是比较方便的。第二我们聊聊车内的配置，很多同价位的合资车型入门版本的配置是比较基础的，那想要舒适安全就只能加钱升级，而 NX8 全系基础配置不算担保，两款的 MAX 版本更是配齐了日常高频使用的一些功能，是不用后期改装的。车机配备的是双15.6英寸的大屏，搭载的是尼桑 OS 2.0 系统，操作流畅简单，长辈呢也能够快速的上手。全车座椅是配备40个按摩点位，前后排加热、通风、按摩、电动调节、记忆功能全部都配齐，一年四季乘坐都是体验的话都是比较均衡的。安全辅助层面，两款 MAX 车型统一都是搭载了激光雷达，采用了 Momenta 高阶的智驾方案，全车有29个
个感知传感器，日常市区比如说堵车呀、高速长途啊、窄路停车都有一个辅助支持，能够减轻疲劳。那主动安全系统可以应对鬼探头、行人横穿等等一些突发的状况，家用或者是出行可以说多一层安全

全兜底。那接下来要区分两款 MAX 版本，那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这个用车条件比较好区分。如果说家里有固定车位，能够安装家用充电桩，平时主要是市区代步短途出行，您可以优先考虑纯电的650 MAX。 那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800伏 5C 的超充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650公里，快充效率也是比较突出的，电量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12分钟，短途通勤的话完全不用烧油，长期通勤的话用车开销也是很低的。那如果说是日常经常跑高速、跨省长途、小区或者家里不方便安装充电桩的话，那就更适合增程的310版本，纯电续航310公里，日常上下班代步啊，一周充一次电基本足够了，日常通勤啊可以纯电行驶，综合续航可以来到1450公里，长途出行啊也不用频繁的找充电桩，没有续航焦虑。搭载的是 1.5T 的4缸增程器，亏电这个油耗可以达到 4.51 升亏电状态的油耗。那发动机介入的时候震动噪音都控制的比较好，行驶质感是接近于纯电车，同时呢也可以享受到购置税减半的政策，那整体用车成本是远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那总结一下啊，这个普通家庭选这款车啊，不用一味的选低配省预算，也不用盲目的上顶配啊，承担多余的开销。那么根据充电条件和出行距离二选一，能装充电桩，短途居多选纯电650 MAX。那跑长途比较比较经常跑长途，没有固定充电条件，可以选增程的310 MAX。空间、舒适配置、安全配置都能够满足家庭的日常的需求，在15万级的合资新能源 SUV 里面表现算是非常均衡、非常不错的。那大家如果说有购车计划，建议还是买车大事儿嘛，建议到线下的实体店体验一下，亲自的试乘感受一下车里的空间、座椅的舒适度，再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动力啊、操控啊，比单纯的看参数更加直观。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车圈都有哪些新鲜事。根据研究机构 BMI 最新的统计，五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零售量是180万辆，同比增长3%，环比增长7%。2026年前五个月，全球累计销量750万辆，整体市场延续增长的态势，但不同地区之间的表现仍存在明显的差异。欧洲成为今年以来表现最亮眼的主要市场，五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是42万辆，同比增长23%。今年前五个月的累计销量是200万辆。同比增长26%，中国市场仍处于恢复阶段。五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是99万辆，环比增长11%，但同比仍下降9%。前五个月累计销量为390万辆，同比下降15%。北美市场表现同样低迷，五月销量是12.3万辆，同比大幅下降26%。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通知提到，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乡村市场新能源汽车消费。除此之外，乡村消费者置换新能源车型均可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2026年以来，国内汽车市场承压。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一到五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6%和4.2%，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数据可见，新能源汽车增速也开始变缓，而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新能源汽车销量一直起积极作用。2020年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销量分别为39.7万辆、106.8万辆、266万辆、320.87万辆、759.8万辆、943.1万辆。6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车型累计销售突破2000万辆。

继续关注汽车行业动态。近日网上传出一则关于工信部第408批公告，将一汽下力、华晨自主、众泰、猎豹、力帆、华泰、北汽影响，也就是幻速、老海马等八家汽车企业移出车企名录，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的消息。对此工信部表示，该消息为不实信息。网传被撤销的生产资质的八家企业，仅原一汽夏利多年前已注销准入许可，其余七家企业中仅部分企业已注销或拟注销个别生产地址，并非整车生产资质被注销。网传信息来源不明，缺乏任何官方依据。比亚迪王朝网第一款全尺寸旗舰 SUV 大唐 EV 近期上市，推出了四款配置，售价 23.99 到 30.99 万元。这款大型 SUV 前脸采用全新的设计语言，配备全球最长的 2.41 米一体式贯穿日行灯，车身侧面采用双色的车身设计，配备隐藏式门把手和大尺寸的轮毂，车尾的整体线条平直硬朗，中国结尾灯造型再进化，提升了流动美感。车内是2+2+3的七座布局，采用全新的三屏联动设计，还配备了5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第二排是带有一体式腿托的独立航空座椅，并提供大尺寸折叠屏、小桌板和车载冰箱等。智能化方面，标配天神之眼 B 和天神之眼 5.0 系统， AI 智能体滴滴虾能够更准确地识别情景需求。

支持模糊指令输入、复杂行程规划，另外还有后轮转向技术以及云辇 A 车身控制系统等。续航方面，第二代刀片电池配合全域1000伏高压架构和闪充技术 2.0， CLTC 最大续航里程可以达到950公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4。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收听这时段由雨辰和佳慧为大家带来的优选
1: 百分百。
0: 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盛夏时节来临啊，热浪席卷，非常治愈的夏日时光呢，也莫过于三五好友围坐一桌，红彤彤热辣辣的小龙虾出锅，再配上一杯冰爽透心的冷饮啊，鲜香解腻，瞬间驱散所有燥热。
0: 是的，小龙虾呢也绝对是盛夏餐桌的顶流。很多朋友觉得呀，好吃的小龙虾只能去饭店买，其实呢在家也能做出饭店级别的美味。今天呢我们就从小龙虾的产地啊、种类啊，到挑选购买啊、处理清洗啊，各种经典的家常做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让我们可以尝试在家里轻松搞定这样的一桌盛夏美食。

0: 首先呢，我们先从根源说起啊，就是小龙虾的核心产地了。产地直接决定小龙虾的品质、干净程度和口感。咱们国内优质的小龙虾啊，几乎都产自长江中下游的清水流域。
1: 是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湖北的潜江，被誉为中国小龙虾之乡，也是全国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基地。潜江小龙虾呢，以红壳为主，个头饱满，肉实紧致，虾黄浓郁，不管是油焖啊、麻辣还是蒜蓉，都能 hold 住，是市面上品质比较稳定的优选了。
0: 第二个小龙虾的王牌产地啊，就是江苏盱眙。盱眙呢，主打生态清水养殖，水质干净，小龙虾壳薄肉嫩，自带清甜口感，也是经典十三香小龙虾的发源地。喜欢鲜香浓郁口味的朋友啊，咱们选盱眙小龙虾尝尝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湖南的岳阳、安徽的合肥也是两大主力产区，产量大，性价比高，肉质鲜嫩，适合家庭的日常购买。而江西的鄱阳湖、湖北的
0: 荆州
1: 还有江苏的洪泽湖、山东的微山湖也都是优质的清水产区。这些地方的小龙虾外壳干净，腹部洁白，无土腥味，吃着更放心。
0: 咱们在选购小龙虾的时候啊，其实不管选择哪个产地，优先呢都要去选择清水养殖的小龙虾，外观有光泽，腹部无黑泥，这是好吃又干净的基础了。

0: 很多朋友呢去市场买小龙虾，哎，只看大小不分种类，其实啊，不同种类的小龙虾口感也是天差地别的，适配的做法也完全不同，选对种类，小龙虾也成功了一半了。
1: 是的，那我们日常食用的小龙虾呢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是青壳小龙虾，这是家庭制作的首选。青壳虾呢外壳呈青绿色，壳也非常薄，肉质呢是鲜嫩多汁，虾线细，生长周期短，口味清甜，几乎没有什么腥味。
0: 青壳小龙虾啊，非常适合清蒸、白灼、蒜蓉这样的清淡做法，能最大程度保留虾肉的鲜嫩，老人、小孩、不吃辣的朋友都非常的合适。那市场上呢也非常常见啊，性价比很高，咱们新手尝试做小龙虾的时候可以首选。
1: 第二种就是红壳的小龙虾，外壳呢呈深红色，壳硬，肉质紧实有嚼劲，虾黄特别饱满，生长周期更长，鲜味更加浓郁。而这种小龙虾呢是耐高温炖煮的，不易碎，那么入味呢效果也是比较棒的。
0: 嗯，红壳小龙虾啊专门比较适配重口味的做法了，像麻辣、油焖、十三香都是它的最佳拍档，肉质劲道，越嚼越香，是好友聚会啊我们这个亲朋好友相聚的时候的绝佳选择。那当然呢，红壳小龙虾在湖北潜江和湖南岳阳这两个地方的品质是非常优秀的。
1: 是的，那第三种呢就是青红壳的小龙虾，这个就属于过渡品种啦，外壳半青半红，壳硬度适中，肉质鲜嫩不失嚼劲，也是百搭款。
0: 嗯，不管是清淡口味还是重辣口味，青红壳虾呢都能够完美的适配。不知道该选哪种的朋友啊，其实可以先尝试一下咱们的青红壳龙虾。那另外呢还有稻田生态虾、巨型大虾等小众品种，稻田虾呢更加的干净，大虾呢适合清蒸摆盘。

0: 挑好产地，选对种类，接下来呢就要去超市实战来挑选了。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五个简单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能够挑到新鲜饱满的优质小龙虾。
1: 是的，那第一招呢一定是选活虾，当然我们说这是在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下，因为现在有一些超市啊，包括有一些海鲜的这个商店铺啊，包括一些海鲜酒楼呀、也都会有活虾售卖。
0: 没错，
1: 那当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前提下呢，尽量去选择活虾。当然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活虾一定要去看啊，尽量选那个活蹦乱跳的啊，有一些活的不是很立整的，
0: 反应不灵敏的，
1: 就尽量不要选，因为死了的小龙虾呢会快速的滋生细菌，产生有害物质，是不能食用的。那活虾呢一定要是活力十足，触碰之后呢可以快速摆动钳子啊，伸缩身体，反应灵敏。如果触碰不动，反应迟钝，这就是这个濒死虾，千万不要买。
0: 第二招呢，我们就看看外壳，看它的腹部，选干净弃脏污。优质的清水小龙虾外壳光亮无黑斑，腹部洁白无泥垢无黑渍，如果外壳发黑，腹部发黄，也说明养殖水质差，土腥味重，清洗起来非常麻烦我们在选

0: 有的时候也要避开。
1: 是的，第三招是捏虾身，选择饱满的啊，不要选干瘪的。用手轻捏虾身，肉质紧实有弹性，说明是肉多饱满。那么捏起来发软，虾身干瘪，那就是空壳虾了，肉少没口感，那再便宜也不划算。那尽量选4到6钱大小的，肉质也比较嫩。
0: 第四招就是看虾须和虾眼，我们要选择完整的、气残缺的。新鲜的小龙虾虾须呢，挺拔。完整，虾眼乌黑透亮，虾须如果是断裂的，虾眼发白浑浊，也说明不新鲜，或者是在运输过程当中，这个过久啊，时间过久，肉质会变老。
1: 是的，还有一招呢，就闻气味，那么选清香气异味，新鲜的小龙虾只有淡淡的天然腥味，没有腐臭味啊、刺鼻的味道，一旦闻到异味，说不定已经变质了，一定不要买哦。
0: 当然在选购的过程当中，还有两个需要给大家提醒到的，就是我们也尽量别去选择颜色异常鲜红的小龙虾，可能存在一些人工的处理。当然也不要去选择钳子残缺啊、虾身变形的虾，活力差、品质低。那当然按照刚才给大家所分享讲的这五个挑小龙虾的妙招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挑选到口感、活力啊，我们说到的这个肉质紧实的新鲜小龙虾。

0: 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流玩家。九二九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悠闲百分百。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夏日美食了。自己在家呢，做一锅红彤彤、热辣辣的小龙虾，或者是蒜香浓郁口味的小龙虾，宴请亲朋好友来做客，也是非常快意的一件事情。在上半时段呢，跟大家有分享到了小龙虾种类的挑选、选购的一些小妙招。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小龙虾的清洗和处理了。那说到小龙虾清洗方面啊，很多朋友还是很困扰的，觉得非常的麻烦。那其实呢，掌握了正确的步骤，清洗也会又快又干净，还能够彻底去腥。下面呢，就给大家拆解啊五步清洗法，简单好操作。
1: 是的，那么小龙虾这个清洗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这个按照一个步骤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好操作的哈。
0: 是，
1: 首先就是静置土沙，小龙虾买回家呢，先放。

0: 醋盆中加清水，放一勺盐，一勺白醋，那么搅拌均匀，浸泡20到30分钟。盐水和白醋能够刺激小龙虾吐出体内的泥沙杂质，同时初步呢杀菌去腥。这一步呢尽量不要省。
1: 第二步呢就是彻底的刷洗小龙虾。浸泡好了之后呢，用旧牙刷或者是小刷子，重点刷洗小龙虾的腹部以及虾脚根部钳子的缝隙，因为这些地方呢最容易藏污纳垢，反复刷洗至外壳洁白干净。那同时呢，在这步当中建议大家还是戴手套操作啊，避免被钳子夹伤。
0: 哎，是的。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去除虾线。虾线呢是消化道啊，尽量去掉，因为呢这个很多朋友会就是对这个味觉比较敏感的朋友会觉得会有点腥味哈。那么方法也很简单，捏住小龙虾尾部中间的尾翼，轻轻一拧，再缓慢的往外拉，就能够完整的抽出虾线，全程呢也不用剪虾头，可以保留虾黄。
1: 第四步是修剪清洁。那当然这是一个可选项啊，剪去多余的虾须虾脚，这些部位呢也是容易藏污纳垢的，修剪后炖煮更入味儿，虾头前端的尖刺啊也可剪去，食用更加安全。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要冲洗去腥了，处理好的小龙虾用流动的清水啊反复的冲洗2到3遍，直至水质清澈沥干水分。想要进一步去腥呢，也可以加姜片料酒抓拌，腌制5分钟，去腥又能初步入味。
0: 是的，重点提醒，清洗的时候呢不要剪掉虾头，虾黄呢是小龙虾的鲜味精华，只要外部刷洗干净，去除虾线，其实就是卫生和安全的。处理好的小龙虾呢沥干水分，就可以进入到期待的烹饪环节了，干净无腥鲜嫩入味小龙虾就已经准备好了。

0: 小龙虾的清洗五步骤跟大家分享过后呢，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实战的要去制作了。那首先分享到的一款家常做法呢，就是经典蒜蓉小龙虾，它的口味呢不辣不腥，蒜香浓郁，全家爱吃，零失败教程一步给到你。
1: 是的，那么准备好食材啊，处理好的小龙虾，那么大蒜啊，大蒜一定要多放，香味才足，生姜、小葱啊、盐、白糖、生抽、蚝油、啤酒、食用油啊，这些都备好。
0: 是的，食材准备好了，第一步就是备料啊。大蒜呢一定要剁成细腻的蒜蓉，分成两份，生姜切片，小葱切段。第二步呢就是炸蒜蓉了，这是非常灵魂的一个步骤啊。锅中呢多放食用油，油热后呢转小火，放入一半蒜蓉，慢慢炸至金黄出香，注意不要炸糊了。炸好后呢盛出备用，这是蒜香浓郁的关键了。第三步就是炒小龙虾，锅中留底油，油热后呢放入姜片、葱段爆香，放入沥干水分的小龙虾，大火快速翻炒，炒至小龙虾完全变红，虾肉收紧，大火快炒就能锁住水分，肉质更嫩，更加嫩。
1: 是的，那当然呢，第四步呢就是调味炖煮了，倒入一罐啤酒没过小龙虾即可，啤酒去腥增香，让虾肉更加的鲜嫩，加入炸好的蒜蓉和另一半生蒜蓉，加两勺生抽，一勺蚝油，一勺白糖，适量盐，翻炒均匀。那么大火烧开后转到中小火炖煮十分钟，充分入味。第五步呢，收汁出锅，炖煮十分钟后转大火收汁，那么汤汁浓稠包裹每一只小龙虾，关火撒葱花，鲜香扑鼻的蒜蓉小龙虾就很好的就做成了，蒜香浓郁，虾肉啊这个鲜嫩，配冷饮吃清爽不腻，也是夏日必备的啊这个绝味美食。

0: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蒜蓉小龙虾的家庭做法、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两款经典的口味，一个呢是清蒸的原汁原味的做法，还有就是浓郁经典的十三香做法。
1: 是，当然这十三香也可以做成麻辣味的、对不对？
0: 是、
1: 是重口味一点的、
0: 首先说到的是清蒸小龙虾了，它是最大程度保留了小龙虾的鲜甜口味，健康清淡，也适合喜欢本味的朋友。处理好的小龙虾呢摆入蒸盘，铺上姜片葱段，那蒸锅水烧开后呢大火蒸8分钟左右，时间呢不能长，否则虾肉会变老。
1: 是的，灵魂蘸料也不能少哦，蒜末、生抽、香醋、香油、小米辣搅拌均匀，蒸好的小龙虾蘸料吃呢，虾肉非常的清甜鲜嫩，虾黄鲜香，那么清爽不油腻，健康无负担，夏天吃毫无压力。
0: 经典的十三香口味啊也是百吃不厌的啊、准备小龙虾以及十三香的调味包，同时呢还有生姜、大蒜、干辣椒、啤酒和适量的白糖就可以了。做法也非常简单，锅中放油爆香姜蒜干辣椒之后呢，放入小龙虾炒至变红，加上十三香的调料包翻炒均匀，最后啊倒入啤酒没过小龙虾，大火烧开转小火炖15分钟左右，大火收汁就可以了。那调味包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也是要精选啊，这个评价网上评价比较好的，口碑比较好的品牌，这样呢更加的浓郁鲜香。
1: 是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在这个清蒸啊还有这个十三香的这个做法当中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那么清蒸啊
0: 包括这个
1: 十三香是
0: 刚才有说过十三香的调味包我们直接就
1: 简单
0: 没错 除了十三香还有刚才说到的蒜蓉小龙虾当然麻辣小龙虾，
1: 麻辣我觉得更好做吧，
0: 它其实就把十三香的调料包换成
1: 火锅底料，
0: 对麻辣火锅味的底料就可以了。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专门就是卖的这个麻辣小龙虾的底料，也有一些朋友就喜欢把自己喜好的某一个火锅的这个品牌这种口味和口感拿来直接融会贯通一下，自己直接做一个辣味的，也是特别特别的，就是简单的哈。
0: 没错，
1: 搭配我们刚才说的蒜蓉呀、十三香呀、清蒸呀，哇，4种口味如果集齐的话，那家人朋友爱吃什么味儿都可以满足了，也真正实现了小龙虾自由了。

0: 当然一期节目的时间我们可能不能尽数的讲到这个小龙虾应该是怎么样做的更美味更好吃，但是我觉得像小龙虾这样的一些食材啊，我觉得可以任凭自己的一个想法，可以去 DIY， 因为我觉得虾肉本身它还是比较硬万味的，
1: 没错，
0: 比如说你也可以做成那种比如说酸辣的呀，对不对，也可以做成五香的呀，可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我觉得是不用太定义它，
1: 只要这个合乎自己的口味就好，
0: 对，但是还是今天节目主要想跟大家讲，就是尽量因为现在这个运输条件啊什么也都好了，一些那个超市呀，包括那个商家呀，也会提供一些咱们的这个活的小龙虾，大家尽量去买活虾啊。
1: 是三五好友围坐畅谈，红彤彤的小龙虾配上冰爽的冷饮啊，真的是夏日非常惬意的盛夏时光。那当然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真材实料，性价比也非常高的。
0: 是的，那么今天优选美和买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啦，
1: 祝大家盛夏安康，尽享美食。
0: 好，朋友们，下期节目
1: 再见。
0: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

0: 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轻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我想。我想啊，
8: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9: 欢迎光临
8: 九二

0: 的蛋。
1: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节目开始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的一首歌，是叫做《快乐崇拜》啊。看看时间，今天呢是6月23号啊，这周末的时候6月27号，那很多人年轻时代的偶像潘玮柏，包括胡海泉还有阿杜呢，将会来到乌鲁木齐献唱啊。好像这两年这个乌鲁木齐的这个文化啊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很多以前我们MP3 里面的歌手逐渐的也是走在了我们的面前。但是如果说你说这三位歌手现场的观众会是什么样呢，我相信应该大多数都是80后啊，或者说是90后的开头啊，80后的尾巴。因为这几位歌手呢基本上他们的成名曲呢都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呢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个就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针锋相对，针尖对麦芒啊，这个群英荟萃啊，这个就是恩足鼎立啊。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那个时候都不用像现在一样挑好听的歌，基本上每过几天就会有一首好听的歌走在你的耳边。所以说你想想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简直太厉害了，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潘玮柏的《快乐崇拜》。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很多听友呢也是好久啊没有听到一些老歌了。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伙一起分享的话题，说一说啊这个千禧年左右你心中的经典歌曲啊，就有没有那首歌代表了你的青春，在那个流行歌曲乱杀的年代，有没有哪首歌是你认为非常经典的，或者说能够唤起你回忆的啊？今天这些歌曲相信一听完之后你也一定会觉得哇，那个年代歌手都好有才啊。稍后呢我们就来听到来自于阿杜的一首歌曲，叫做离别。这首歌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在这个周末也继续上演呢。

确实好像那个年代的每首歌拿出来之后，大家伙都能够跟着一起唱啊。我相信呢，这周末的这场演唱会呢，应该也是很多人的大合唱啊。今天说到的是千禧年左右，您认为能够通杀的歌曲，或者说哪位歌手啊，哪首歌非常的经典，大家伙呢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微信上的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在留言啊，这个小易是说了，说那必须是我心中最喜欢的歌手小刚啊，当年他的记事本简直太火了，包括后面出来的专辑《男人海洋》《我的心太乱》，每一首都是经典啊。如果说能够有人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我比较期待的还是周传雄，欠他一张演唱会的门票啊。还有人提到。

到了周杰伦啊，他说周杰伦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两千年左右的周杰伦呢，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确实那个时候周杰伦好像也挺火的啊。那我们稍后呢来听歌吧，这首歌刚刚一位听友提到的周传雄，歌的名字叫做《我的心太乱》。

在这里呢，也来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当年的中国原创歌曲总评榜，非常具有权威性的一个音乐榜单，这也是2000年的十大金曲啊，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首先听到的是这个大陆部分的啊，这个分别呢，排行榜第一呢是田震的《爱不后悔》，第二呢是孙楠的《你快回来》，第三呢是陈明的《幸福》，第四呢是《冷酷到底》，第五呢是金海心的《那么骄傲》，第六呢是陈明的《别怕有我》，第七呢是林依轮的《爱在2000》，第八呢是韩红的《天亮了》，第九呢是斯琴格日乐的《新世纪》，第十呢是何静演唱的《月亮偷着哭》。哎，有的歌挺熟悉的，有的歌好像现在看起来有这么一点点的陌生啊。

那在港台方面呢，排名分别是刘若英的《后来》、梁静茹的《勇气》、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还有周杰伦的《龙卷风》、孙燕姿的《天黑黑》、周传雄的《黄昏》、张信哲的《信仰》、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还有五月天的《温柔》。这个榜单上的歌，想说到的是，确实每一个简直就是太经典了啊！也有听友是提到了林俊杰啊，说当年林俊杰还是阿杜的小师弟呢啊，我记得阿杜做什么宣传的时候会顺带说一嘴林俊杰，但是现在没想到林俊杰的咖位要比阿杜大很多，什么时候林俊杰也能够来乌鲁木齐开演唱会呀？那这个估计一时半会儿还得等一等，是不是啊？我们稍后呢就来分享这首林俊杰很经典的歌曲《江南》，一起听听了。

0: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是28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佳继续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来说到的是2000年左右啊，这个在华语乐坛当中您认为非常好听的那些歌曲啊，确实经常的刷抖音的朋友可能也会刷到，就是那个年代一些歌曲的排行榜，哪怕是 TOP 前100，你都会觉得每一首都是那么的经典。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呢，就是这个就是比方说是2026年或者2025年流行的歌曲前100，很多甚至你可能都没听过，或者会觉得很多的曲风都非常一样啊。我们稍后呢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啊。其实小爱是说了，说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张栋梁的当你孤单时你会想起谁，他说好像这两位歌手就唱了这两首歌，但是这两首歌却是我整个的青春呢、啊。还有人提到了网络歌曲啊，老鼠爱大米，杨臣刚的啊，但是怎么觉得好像杨臣刚唱的不太一样。这个要给大家伙说一下，当年好像老鼠爱大米火的那个版本的歌手应该是叫什么王启文好像啊，最后呢这首歌创作者是杨臣刚，然后呢就很多人觉得当年那个声音应该就是杨臣刚的声音，但是当杨臣刚正儿八经出现又自己唱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他的声音和当年火的那个版本并不太一样啊。好的，那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听歌吧。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刚刚这位听友提到的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刚刚的两位朋友的就是说到的歌曲啊，孤单北半球和老鼠爱大米，我们也都听了啊。看了看时间，16:49了。那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伙看一看啊。265是这样来说的，萧亚轩当年也很火啊，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有有些朋友是说，有一些不是很出名的歌手演唱的歌曲，现在也很经典。我记得有首歌叫《梦飞船的不值得》，还有一首歌叫《太多》啊。当时好像这几位歌手不是很火，但是这个歌当时没有人不会唱啊。
1: 有了一个我，
0: 还有人提到了有一个女孩，她叫小薇啊。你知道什么歌？她说这首歌名就叫小薇，来自于黄品源的演唱啊。确实那个年代呢，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好听的歌曲，以至于现在呢，很多歌还是在时不时的会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啊。就是感谢，就是当年那个网络不是特别发达，但是歌手能够潜心创作的年代吧。那以上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稍后呢还会把好听的歌继续送给各位，也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您能够从今天的某些歌曲当中能够找到自己当年的青春回忆。我们稍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圣杰，《痴心绝对》。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活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细品或家常 FM 九十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米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龙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业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危急关头，萨米尔高声喊：“但愿袖珍电磁撞针还能用！无线控制引信呢？控制引信，在这儿。”仲宇、齐良，说，父子俩异口同声：“我要丢炸弹了，待会儿让车走直线，全速逃开。”
2: 哪里来的炸弹？
1: 齐良还未回过神来，而仲宇一听就明白了：“准备给我口令。”他言简意赅。萨米尔把猎枪的子弹退出，将电磁弹弹射力调节钮缩减到1/3，又从枪口塞进硬币状的东西，匍匐到后窗，挣扎地爬起，站稳，将枪口探出。但愿这东西不会波及我们，只能赌一把了。直走，直走！硬币状的东西破膛而出，冲向旋翼攻击机，眨眼的功夫就在装甲上擦出火花来。说时迟，那时快，萨米尔按下掌心盒上的红钮，白光照耀天际，将一切掩盖，射进后车窗，将室内照得剩余白昼。一道球状激流从致密的光点中产生，迅速的膨胀扩大，将攻击机吞没，将雨点逼回天空。声音和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止，方才的呼喊、枪击和暴雨一起销声匿迹。萨米尔下意识地紧闭双眼，关上后窗的挡板，并低下头去，冲击波和气浪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啊！冲击波带着飞沙走石，一股脑地裹在车厢后半上，剧烈的颠簸几乎要将卡车掀翻。齐良咬紧牙关，躲在重机枪发射台的防弹挡板后面，双手死死地扣住扶手，耳膜因内外气压差的猛增而被鼓胀，无法震动，而什么都听不见。他处在距离小型核爆仅1公里的外环境之中，大震荡迅速地平静下去。拉开后窗挡板，萨米尔只感觉脑袋有些发胀，耳朵里嗡嗡直响，仿佛高频交流电的轰鸣。车后平原上，爆炸处底下原本被暴雨浸透的枯草碎石被瞬间冲成了干燥的荒土，低空中缓缓升起一朵小而洁白的蘑菇云。攻击直升机的影子呢？
3: 干掉了吗？
1: 终于问道。
3: 好像消灭了，
1: 他勉强地吐出几个字。
3: 什么？再说一遍，耳鸣，听不清。
1: 仲宇在前面喊：“
3: 被消灭了！”
1: 丢开手中的大枪，平躺在车厢板上。萨米尔感觉头晕目眩，声音和震荡的冲击暂时影响了小脑的功能，让他想站站不稳。他去摸地上夜视镜，胡乱戴好，拉下话筒：“
3: 西凉，西凉。”
1: 彼端没有任何声响，他试着调大耳机音量，没有信号放大后电流的沙沙声。
3: 兔崽子，还活着吗？
1: 仲宇的态度依旧拿办。
3: 西凉，

0: 一良，快说句话呀！
1: 萨缪尔没有理会他，依旧对着话筒高喊，还是没有声音。
0: 停车，给我停车！
1: 萨缪尔急呼，车速缓缓减慢。萨缪尔不等完全刹车，就开门从车厢里跳出来，连雨衣也顾不得穿，顺着旋梯爬上车顶的重机箱台。夜视镜中，席良倒在了防弹板的后面，一动不动。萨缪尔使出全力，一下跃上，左手抱起席良的头，右手慌乱地搭在少年的颈动脉上，强忍着焦急，逼自己安静下来，寻找指下的触感。
0: 啊，还有呼吸。
1: 仿佛崩泄的尘，他一下子瘫躺在车顶，没了力气。听到这句话，坐在驾驶席上的仲宇也默默地舒了一口气。路已平坦而不再颠簸，雨线渐渐变得稀疏起来，时针指向了四点，夜晚即将过去，天就要亮了。席良睁开眼，感到额头沁沁的凉意，一片由焦急与紧张编织成的目光瀑布般的倾泻在他的身上。
2: 你好点了吗？
1: 耳朵里传来银铃般的少女声音。他渐渐看清近处有一只瘦弱的手朝他伸过来，轻抚着他的左脸颊。
0: 好痛啊，我的头。
3: 你差点就聋了，当时应该把耳朵堵上或者张开嘴。
1: 这是萨缪尔在车厢的另一角说话。
0: 那个飞机被毁了吗？
3: 毁得挺壮烈的，不过最壮烈的还是你。
0: 我？你？哎呀。
1: 席良试着抬起头，前叶和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只得作罢。
3: 压力波的影响还在，你得静一静。华林一直照顾着你，你们现在应该互不欠人情了。
0: 几点了？
1: 席良害羞地转过脸，不敢看华莲，紧张地随口找了一句话。
2: 傍晚六点，你昏睡一天了。
1: 华莲搭话的声音并不大。
0: 我爸爸
3: 在前面，他好得很。
0: 还要走多远啊？
3: 不知道。
2: 咕噜咕噜，
1: 声音来自席良的肚子里。
2: 哼，你饿了吧？这里有吃的。
1: 华莲抓起一把炒谷子捧在手心，用手指捏起一点点喂进他的嘴里。这可苦了席良，差点只能闭上眼睛，通红的脸一会儿把额头上的湿毛巾烫热了。
2: 你发烧了吗？这怎么办？
3: 放心吧，有药在工具箱里，待会儿我给他打一针。
1: 萨缪尔回应着。
0: 我没病，我不用打针，没事。抱歉，我不该这样吼。
1: 行驶的卡车缓缓停下，驾驶室内传来了开门声。
0: 又发生了什么？
1: 萨缪尔抄起大枪，跳下车厢，走上前去。只见卡车停在一座小山丘上，东方的平原尽头已依稀可见建筑的痕迹。
3: 不知那里会不会有人，还是杀人机器控制的废墟呢？谁知道呢？去了就知道了。
1: 仲宇卷了一支烟点燃，和这清新的空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暴雨过后的云层渐渐散去，半遮着地平线上的落日，牧羊的光将天边铺满金红色的霞，看得仲宇不仅翘起了嘴角。大地宽广，天空辽阔，生活在末世界的人挣扎在生存和温饱之际，却依旧在为这样的美而驻足和感动着。这种精神的追求是种族的希望，也是人类文明的希望。当看到有人在门前准备燃起炊火煮晚饭时，他打消了顾虑。
3: 把石头打碎，与泥土和草杆混在一块搅拌，浇进模子里成型，再烧制成土坯盖房子。哼，这是多古老的方法了。人类的文明倒退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萨缪一边走一边看，卡车跟在后面。
3: 到目前为止， 只有三种事情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力最强。其一是天灾，其二是战争，其三是瘟疫。现在多了卫星、炸弹和机器人。
1: 终于打开驾驶室的铁窗，忙着各自事情的人纷纷睁着呆滞的眼睛朝这一行陌生人看去。那些脸虽然互不相同，但神情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2: 怪，难道这里的人都是近亲吗？
1: 初来乍到新地方，对于荒野奔波已久的陌生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虽然可能获得补给，也不乏意味着被整个聚集点的人打劫。他们现在需要尽力找到几个厚道些、可以交谈、了解当地情况的人。人们的眼眶都或多或少地凹陷着，都一样的同人挨着上眼皮看人。小镇虽然有人，却仿佛一座死城。萨米尔走到路边，同一个正用手搓谷物的老头搭话。老人自顾自地干活，把萨米尔撂在那里不管，连句友好的回应，哪怕一个微笑都没有。萨米尔只得苦着脸直起身，继续往前走。
2: 请问，那边的朋友，这里……
1: 他换了一个询问对象。正在搬木柴的路人赶紧加快脚步，钻进了一所小房子里去了。
3: 难道我们不受这里人的欢迎？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1: 他对着话筒说，无线电把他的声音传进了众宇三个人的耳机。
0: 萨米尔叔叔，古语说以利动之，要不要我们用东西收买个人了解情况？
3: 兔崽子，别干这种蠢事儿！到外面露富，你这是找死！
1: 咒语的骂声紧跟着齐良的建议。
3: 大块头，你注意看那些人，看他们的眼神。
2: 眼神？眼神能看出什么呢？
1: 华莲趴在车窗上，突然插了一句：“
3: 眼神能看出来的东西多着呢，不信，你到驾驶室来看看。”我的。
0: 不不不，我怕你吓唬我。
3: 哼，无知，你只看表象，只见眼，不懂什么叫神。你要看表象背后的本质，神是心的反应，谅你也不懂。你们这种小屁孩都能懂了，我们这帮大人岂不早就成圣人了？
2: 你不要批评他，我注意到了你说的事情，他们的眼睛仿佛都是假的。
3: 对，根本不像鲜活的人应该有的颜色。
2: 行尸走肉？
3: 好词儿。可他们明明是一群大活人，只能猜测说这些人的内心像死人。至少我们还可以判断出有非同一般的坏东西存在。他改变了人们的心境，在别的地方我还未见到这样大面积的死鱼眼。
2: 那怎么办？继续走，再看。
1: 就在几个人通过无线话筒交流时，远处的街道尽头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怪叫。呜
4: 呼！我家藏着大金砖，光灿灿，沉甸甸，跪锁上了18道，不心安，以防万一，每天三开关，大眼球盯得掉在地上打转转，吃饭也瞧，工作也看，有他就有我，没他我玩完，能买东来能买西，有钱就是人中龙，仰头走大步去，谁都对我笑嘻嘻。我家买个大房子，欧派风，豪华装修，30家仆，4号忙，这端水那善良，库里豪车好几辆，花园小轿钓鱼塘，小贼强盗眼睛红，却逢狼狗保安一大帮，防弹玻璃加电网，哈哈哈哈哈哈，楼一也敢来猖狂。 我家娶个大美女，年二十，叫身体，千万嫁妆迎娶来，化妆品、时髦衣、脚蹬高跟皮寿衣，随手买架小飞机，华盛顿、法兰西，哪里东西贵，他就往哪儿去。你看这笔交易

0: 多经济，哈哈哈哈哈哈，人就是个会说话的好工具，哈哈，哟呵呵，众人都羡慕，口水流成河，怎的怎的，人面兽心，坑爹拐骗多。
1: 在废墟中，兴高采烈地唱歌的是一个白发稀疏、满脸皱纹的干巴巴男人，约莫60岁左右，高驼背，拄一根废铁管拐杖，一步一踉跄。那人的衣衫破了，似乎根本就没有要补好的意思，任由风吹撕扯，简直就要露肉。周围的居民都衣衫整洁，至少也是打着补丁。他背着用细铁丝编成的箩筐，不时在废墟里发现一些别人丢弃的烂菜叶，吃力地弯下腰拾起丢进筐里，再吃力地直起腰，慢慢地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自顾自地唱着：
2: 疯子！
1: 居民中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句：
3: 上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1: 萨米尔正为刚才蹩脚的歌谣发呆时，突然听到了仲宇的话：
3: 跟他？怎么了？我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说不定会搭理我们。
4: 哼，好，看起来奇怪的人对奇怪的人感兴趣。
1: 卡车开到老年人的跟前停下，萨米尔上前伸出自己的左手：
4: 你好，我们是旅行到这里的，请问……
1: 然而外来两字刚落，老年人突然瞪大眼睛，对着萨米尔和卡车又高声唱起来。萨米尔被这个疯狂的举动震慑住，连连后退，甚至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拔出枪来。然而村民们和仲宇却冷静得超乎寻常，前者继续各干各的，仿佛司空见惯，全当作一种消遣和饭后的娱乐，后者则按动电钮移下车来，摇着轮椅靠近老年人，深皱着眉头，表情严肃：
4: 仲宇，你要干什么？他显然是个疯子。
3: 萨米尔问：这么不起眼的落魄汉，几句话竟然产生这样的力量，你觉得他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吗？
4: 我怎么也看不出他哪儿没有问题。
1: 他们在交谈着，村民中有年纪稍小的孩子坐在屋檐上朝老年人喊：
5: 看，又是那个拾荒的，拾荒的，拾荒的，破破烂烂拾荒的，他吓到那些新人来了。
2: 呸！
1: 老年人突然转过头，朝几个小男孩的父母啐了一口唾沫：
6: 你们这帮穿衣戴冠的禽兽，教坏小孩子，你们来生不得好死。
5: 拾荒的，拾荒的，破破烂烂的拾荒的。
1: 孩子的父母根本不搭理他，而孩子们又唱起来。老年人低下头，挠了挠自己的后脖颈，抓下个狮子捏死丢在一旁，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
3: 朋友！
1: 仲宇摇着轮椅拦住从废品堆前正要离去的老人。老人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头上少见的头巾。
3: 你大可不必如此悲伤地伤害自己，你不值得为他们而牺牲，不如回去把衣服先补好吧。
6: 我的衣服好得很，穿在身上暖在心。社会有时繁荣，有时崩溃，人性没那么容易变化。腐朽的大人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势利的死鱼眼，嘲笑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不是哪儿都一样吗？
3: 我们也许有相似的地方，我请求你的帮助。
1: 老人的神情忽然认真起来，他努力地直起腰，放下箩筐，整理一下身上破破烂烂的布片，又捋顺白发，拍去手中的泥污，在裤子上蹭净，才缓缓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枯手，发出重浊的声音：
6: 你好。
1: 萨米尔拐过街角，顺着老年人的手指望去，怎么也不敢相信斜靠在一根深埋在地下的木柱上，形成一个三角锥小空间，又在漏风斜靠在一根深埋在地下的

0: 木柱上，形成一个三角锥小空间，又在漏风漏雨的顶上铺了塑料布防水，底下留下一个夹缝做出入口，再把板间的其他缝隙用干草、废纸和泥巴填补好，这就算是一个家了。夹缝很小，只能爬进爬出，他们便坐在门外的石头上说话。
1: 这里冬天

0: 是对我们穷人来说，只能勉强满足需要，不敢有更高的苛求。
1: 华莲黯然道，为什么必须是这样？
0: 因为我们是穷人呢。
1: 因为你是软弱者。
2: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3: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就现在播报。
3: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本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3到4级转3级，此时此刻的室温度是23摄氏度。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尘世，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0: 飞碟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斯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老年人的吼声吓得阿莲浑身打了一个冷战，因为他们偷你的东西，他们剥削你，因为你不懂反抗，因为你不知道团结，因为你从不觉悟。
2: 你在说些什么呀？
1: 华莲躲在西凉的背后瑟瑟发抖。这个贫穷和压迫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老先生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吗？萨米尔见老人一惊一乍的，无法相信他是终于说的正常人。
3: 你们想知道什么？
1: 老人并不热情，倒是有些懊丧，似乎想的也没有说出来。这里的住民为何待人很冷漠，而且眼睛都无神？
3: 这奇怪吗？
1: 萨米尔和席良面面相觑，没有听到老年人的意思。
3: 奇怪，
1: 当然，可能你感觉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原因。
3: 这里曾是一个很美的村庄，有茂林、湖泊、小溪和瀑布，高速交通车联络着外面的世界，没有工业，也没有大烟囱和污水口，天是蓝的，云也洁白，空气纯净的，下雨都不用收衣服。他的美名不胫而走，广为人知后，马上就有一波又一波有钱有势的人涌进到这里，买走了村民的土地和老屋。当地人虽然淳朴，但没有文化，没有看到这片土地的真正价值，也不听我的警告，还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似的，在协议书上签名。那些有钱人很快就拆了旧物，盖上高科技的别墅，买通媒体宣传炒作，让这里的地价飙升到他们买地前的40倍。民众哪里知道必须要先走价值评估公示流程再签合同啊，这根本就不是交易，是活生生的抢劫。他们把赃物一点点地卖给那些上流社会的人，把这里从纯净干净的小村变成了肮脏的富贵人的聚集区。居民们愤怒地向他们抗议，他们就买通律师捏造证据，翻来覆去地钻法律空子，先是把原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然后花言巧语打赢官司，从此高枕无忧。看吧，那些人就是那个时候上层社会人的后代，他们的名牌服装下过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后来一切都变了，哼，秩序都被摧毁了。我本想遭到卫星轰击的城区，要亲眼看看他们贪婪的下场。他们从废墟中爬出来，断了骨头，流着血，沾满泥土和垃圾，却仍在向那些所谓仆人发号施令，挥着大把的钞票呼喊救命。
1: 众宇静静地听着，边听边冷笑。
3: 在轰击坑边，我放声大笑，笑到咳嗽，笑到哭，笑到跪倒。然而这里有不少的穷苦人，他们为了生存进入那些豪门大院，给人端茶倒水，可惜呀，也死在这场灾难中。大火烧了3天3夜，乱七八糟的机器人突然从火焰中跳出来，追逐屠杀幸存者。我藏在废墟中一动不动，祈求上苍命他们离去，饥渴难耐，就在暴雨倒灌之际，挣扎着跑出来偷喝酸的瓜猴的脏水，在废墟中寻找食物。周围稀稀拉拉的都是被机器人杀死的人，那些冷血金属不管什么富有尊贵，哼，这让我很高兴。

0: 些本就被压迫、被奴役而受苦大半生的人也惨遭毒手，这又让我痛苦。我感谢上苍，我又咒骂上苍，却没有搜寻到活人后，机器人便从焦土上离去。擦着死亡线爬出来的我，奄奄一息。本以为这里已变成了坟墓，我的热爱和憎恨都随着这里的消亡而不在了。却不知怎么的，周围竟然爬出许多一样藏在夹缝中躲避的人，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曾经欺骗当地人的有钱有势者。我自嘲，我大笑，我恨苍天在摧毁了那么多之后，竟然还是把他们留了下来。
1: 他们的屋子高大结实，活下来再正常不过了。钟宇的声音淡淡的。
0: 是的，他们重新占据了这里，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仇恨。我揭露他们的肮脏，我抨击他们的虚伪，我诅咒他们永远也逃不出苍天的报应。于是他们就贬损我，排挤我，他们散布说我是个疯子，他们还教会了自己的孩子指着我的鼻子远远的咒骂取笑，朝我吐唾沫倒脏水。
1: 可是贫富分化的历史一直是如此的，你不接受只会把自己逼得崩溃。咱们又想安慰他一下。
0: 我不接受，这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这是抢劫、偷盗，赤裸裸的吸淳朴人的血。错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接受？我凭什么要接受？扭曲的事物我为什么要接受？是人要接受，让他们去接受吧。如果有一天我发自真心的丢掉我曾经珍惜的，接纳我憎恨的，那我还是什么？我都否定了自己的大半生，我和我的存在意义就是零，我就会杀了我自己。
1: 这里的人既然有那样的历史，想必也就能理解他们那副死鱼眼了。只要无法给他们带来利益，就没人会搭理你们，多说一句都不会。钟宇说道。
0: 干瘪的灵魂怎能充斥一个人的双眼？
1: 老人接过话茬。啊，我明白了，看来这儿真不是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啊。啊，那个老先生，我还有个问题。萨米尔插话道。
0: 你说吧，你们的眼神是明亮的。
1: 这20年来你一直没想过离开这里？
0: 我要看着他们腐朽。
1: 那这2年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或者说听说过他们的事情？萨米尔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凯文和艾利克的容貌。老人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又在萨米尔期盼的眼光中抬起摇了摇。啊，谢谢。萨米尔明白出现这种结果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有一天这个黑发青年和银发女孩来到你们这里，请你告诉他们我们往东方的海岸线去了，保重，走，咱们继续上路吧。
2: 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
1: 席良抱着头靠在重机枪座椅上，冲话筒里叹气，
2: 还遇到了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
1: 哼，他不怪，只是心中的积怨太深，变得偏执。
2: 嗯，爸爸，可他这样安排自己的后半生，你觉得值得吗？他那样呼喊咒骂，就一定会对谁产生作用吗？
1: 也许不会，但这并不能淹没他做法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2: 都不会实现，那还奋斗什么？
1: 西凉挠挠头，他忠实地完成了对本心的坚守，这就足够了。
2: 我，
1: 西凉感觉自己似乎说错了话。兔崽子，别害怕，我又没有责备你。
2: 那就好。
1: 萨米尔听着想笑，

0: 老子训儿子真有意思，姓楚的小姑娘不懂反抗不公，席良又太懦弱，两个人都活得畏畏缩缩的。看看老人，再看看你们，还有你大块头，你缺少原则性的善良，早晚也会遮蔽你看人看事的双眼。萨米尔的笑容定格在半空，生生的被噎了回去。好心人生在乱世，不是死就是被奴役，那些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人却如鱼得水，混得好。想让我在这世道和那群人渣跟前做啥好人，我才不干呢。好人就要有好心，但懂得霹雳手段。下一站往海边走，到了那里我们就更容易找到聚集地了。是的，这样的对话或许只能够在他们之间进行。在这个庸俗和浅陋无处不在的年代，人到今天究竟成长了多少，又将要向何处去？人的精神进化依然匍匐不前，除了少数人，多数还是物欲和快感的奴隶，并为此不择手段。他们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的，这是丛林法则，但这是人道吗？如果这是人类前进的方向，那么人类根本不必做这么多的努力，一代代的牺牲那么多的先觉者。几亿年来，野兽虫子一直按照丛林法则活着，有钱有势有力量的剥削者吞食被他们打成散沙各个击破的羊群，并高举丛林法则的大旗，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你们被吃是你们太弱。是的，他们说的有道理，靠指责根本无法动摇他们。真正该责问的是那些被吃的羊为什么甘于当羊，甘于互相排挤重伤，争夺狼群给予的那一点微薄的口粮。他们每次收获蝇头小利，总是失去更多。只要世上还有那样悲愤的老人痛苦一天，人类似乎就绝不会有跳出 EOW 预测的未来的资格。卡车就要驶出残缺的别墅城时，视力好的仲宇从车前斜方一堆碎石当中发现了什么，命席良下去查看。席良在废墟中忙活了一会儿，灰头土脸的带回个巴掌大的长方形塑料盒。仲宇看了一会儿，拿来热熔工具枪，一下子就焊开带加密锁的卡扣。灰色塑料盒内物品被保存得很好，一块透明的可弯折液晶屏，羊皮纸一样薄柔。哼，小玩意儿。仲宇不屑一顾，递给了儿子，继续开车。席良在机器座椅上摆弄着塑料片一样的东西，忽然不知戳到哪里，透明的屏幕变成了五颜六色，浮现出一行行字简代码，然后是某公司的 logo。 十几秒后进入了欢迎界面。
1: 爸爸，还能用？
0: 他朝驾驶席喊。
2: 别烦我。
0: 失望的席良继续摆弄，他似乎对这种东西越来越有兴趣了。
3: 小说？
0: 密密麻麻的目录让人眼花缭乱，他文化知识并不多，看得很吃力。
3: 我的致富生涯，好像是这么读，这些到底是什么呀？
0: 递下来给我看看。萨米尔将柔软的屏幕靠近车厢板，这个小设备一下子就贴在了金属壁面上，他的指尖滑动着目录的滚动条，越看神色越是凝重。
2: 一堆垃圾，
0: 这是他最后的结论。
2: 大破坏，不该破坏的破坏一堆，该破坏的不破坏。
4: 小题大做，任何时代都有人搞这种毒药创作，
0: 终于说道。萨米尔继续翻看着屏幕，平均每个作品有1700多张，有些在星陨时还未连载完。心底惊呼之余，他开始感慨，这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文字？犯罪、杀戮、女人、金钱，充斥着低俗与平庸的文笔。看着这些，萨米尔只感觉晕头转向，心底一片的荒凉。1700多章。读完了又有什么收获呢？思想上、精神上、阅历上都没有提高，
5: 反而付出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宝贵时间，这是何其的愚蠢。不对，或许是有些人太累了吧。当逼迫和监督的闸门被撤掉，高压下的心灵扭曲所具有的势能会冲破一切束缚，冲垮一个人的后半生。人的心灵是需要平衡的，这是生命。
4: 当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创造那些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征服欲，甚至是扭曲的喜好，吞噬着年轻人的文字时，我就已经预感到人类文明就要出问题了。与我们这代读着那些不朽名著长大的人远远不同，星陨前几年出生的一代人中不乏每天吃着这样的粮食。
5: 终于说，让人担忧，更让人心痛。萨米尔把它攥成一团，扔废纸一般从车窗中丢出去，砸进臭水洼里。精神追求和物欲兽性在同一个天平上竞争，对教育和秩序崩溃的社会来说，往往是后者要取得胜利。车行到凌晨，坐在最高点的西凉终于看到了云开雾散，月光下的大海。眼皮沉重的不断打瞌睡的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天空很美，皎洁的弯月周围也是蓝色的，柔滑匀润的扩散为深邃的黑，缀着繁星一片，仿佛翩翩起舞的公主的裙。冷而洁白的光似轻纱铺洒在一望无尽的大地上，空气清凉，海风习习，然而浑浊的海面没有映出粼粼的波光，反倒不断有刺鼻的腥臭随风飘来。海滩上漂浮着冲刷到岸边的垃圾，都暴露在月光下，并不像白天那般赤裸裸地污染观众的视线，不会让靠近的人产生一股恶心感。
1: 爸爸，到海边了。
4: 知道。兔崽子，你肯定又睡着了。
5: 卡车停住，席梁分身溜下舷梯钻入了车厢，摇醒正在熟睡的华莲，要他一同去看。两个人一前一后站在了废弃公路边，摘掉夜视仪，静静地坐下。视野开阔，月映在了席梁的双眼中，他伸了个懒腰。
1: 你以前见过大海吗？还是第一次见到？天空真的好美。
5: 华莲在笑。
1: 我自小就在海岛上长大。
3: 真让人羡慕。
1: 没有垃圾和污染就更美了，可惜只能是想象。父亲年轻的时候见过，我们错生了一个时代。
6: 别气馁，说不定来生这个世界就已经好起来了。
1: 谁知道呢？谁知道有没有来生呢？
6: 会有的吧。
5: 仲宇习惯性的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看着坐在路边的孩子在月光下对话，仿佛像一幅画。自离开故土，他们似乎一直在忙逃难奔波，许久没有这样的闲事。萨米尔攀上机枪台，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的情况。
4: 接下来怎么办？沿着海岸线走吗？
7: 对，找个比较大的地方，来往旅行者多一点的，信息沟通灵便的，这对找两个孩子有用。而且我的烟也快抽完了，小村子里补充不了我的烟丝。
4: 你开车太久了，我来换你。
7: 开什么玩笑，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你让我坐轮椅的扛着枪四下打游戏啊？还是让小姑娘抬着你的杠铃开火？
4: 或者明早再走，昨夜的争斗就已经让我们很疲惫了，到镇上之后又没有休息。
7: 没休息好就是缺少补给。那个破镇子上要卖给老子的全是些包装漂亮质量低劣的玩意儿。但我仲宇是白痴吗？我不懂机械还是不懂电子？不懂医疗常识还是没看过怎么骗人？在我面前搞那套大破坏钱的经济账，机器难改，除非有大的变动。这样，你先去睡，我和西凉守夜，车就开到那边的枯树丛里吧。
5: 萨米尔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指了指。
4: 就这样吧，把两个小鬼叫回来。
8: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

0: 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那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儿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您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伦敦时间来到了1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梗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也在此刻准时为您带来，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变化。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呢，河滩快速路双向的车流量均是比较大的，都是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排在榜首的是汇转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呢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那现在路上的朋友知道是什么情况，也可以发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都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和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均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另外，河滩南路的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3.8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5.7分钟。最后就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2.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8分钟。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室温度是28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DJ 插电入场。 One, two, three, let's go。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潮

好的，北京时间呢18:40，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此刻准时为您到来。此时呢，距离晚高峰还有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先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目前呢仍然是和单快速路的双向啊是车流量较大，还是缓行的状况。再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那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8.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24.7分钟。那排在第二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5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8.2分钟。此外，中安街从民华街到北四巷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13.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1分钟。然后就是幸福路从经营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2公里每小时，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9分钟。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永远不回头》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多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熟悉的声音一响，大家应该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时刻必须要锁定。有时候也不是特别认可，然后就是每次对我们的那个称呼吧，感觉也不是很礼貌。那两女的，那两有时候也不是特别认可，然后就是每次对我们的那个称呼吧，感觉也不是很礼貌。那两女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女生。你说再不济说我们是女孩子，
1: 感觉大家
0: 女人也行，
1: 大家一点都不见赖，反正
0: 对啊，
1: 是吧，
0: 每次就那俩女的就弄得我们现在也只敢说各位好，我就是那俩女的其中一女的，我叫甜甜啊。
1: 其实我们有进步，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
0: 啊，有人还觉得有
1: 是男的还是女的
0: 对啊，也还觉得有可能
1: 会有这样的疑问，
0: 会会会会

0: 但是现在能够确认是女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我们对自己真的就这
0: 要求
1: 这么低吗？行啊，就是大家只要，我觉得是这样的，不管大家此时此刻直播间陪伴的是谁啊，只要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在这一时刻打开了收音机，锁定到了929，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0: 是的，此刻的安妮安娜已经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她说，你是甜甜还是杰克然啊？
1: 我们是甜甜和杰克然。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他就说，他说甜甜和杰克然，你们俩是我放学之后的开心果啊，而且是一对双胞胎，我印象中是吧？哎，不是双胞胎，是
0: 小姐妹
1: 啊，小姐妹，是
0: 一位是10岁，一位是8岁。
1: 对对对对对，我有印象啊，非常的感谢，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作业写完了吗？你看甜甜每次就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
0: 有没有把昨天的就是今天的内容复习完？
1: 对，
0: 明天的内容要提前预习，孩子们。
1: 对，咱们那个3年高考什么5年什么模拟的也该买起来了，做起来啊！如果说不知道的话，让家长给你买上。
0: 对，你别看现在也就才8岁和10岁，再过10年8年的就要高考了，
1: 是是是，
0: 要提前做准备。
1: 对，没错啊。但是
0: 我估计他们再也不想听我们节目了。
1: 我特别想说，从今天以后，我们可能就失去了这对这个小学生姐妹花，以后他们就再不听了，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乐乐，他也有说，他说 hello hello， 他说我来了，我来了。他说之前没有时间和机会互动，今天刚好我不用开车，在副驾上，我就跟你们聊一聊。
0: 我发现很多我们的女听众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副驾上坐着跟我们聊天，
1: 对，
0: 然后呢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开着车，如果说男朋友要说话的话，就是女朋友会帮忙跟我们联系，然后给我们发出一些消息。
1: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啊！
0: 还有人一起唱歌，哎呦，
1: 对对对对啊！非常的感谢大家啊，非常的感谢大家。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张扬他也说，他说来了来了。看到微信平台上此时此刻啊，很多呢已经来打卡报道的好朋友们啊。但是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杰克山和甜甜陪伴各位啊。我想说，大家刚刚在下班的路上有没有被乌鲁木齐的风吓到好怕怕
0: 哦？今天感觉一下子天气就温度也低了一些些，没有前两天那么热了。然后呢这个风吹的头发都凌乱的哟。
1: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就特别的想说啊，就是你知道甜一直在外面都是塑造的那种女汉子的形象啊，就刚刚的那一刻啊，就是走在那个冷风里，我突然间觉得哇，我有点娇弱了。就我甚至就是跟着，因为那个风突然间起，我说哎，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讲，
1: 一下子跟着叫起来了啊！
0: 每次刮风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一身肉，哎呦，长得真好，真到位，我就一点都不怕，你知道吗？走得结结实实的。
1: 我当时我一直就在想，怎么这阵风没有把我刮到谁的怀里呢？
0: 有一年就是也是刮大风，尤其是我们那个院子那个片区啊，那个风会格外的大。有一个小朋友在小区里头，就感觉摇摇晃晃的走不稳，都回不去那个单元门口了。我说孩子，我来拯救你，
1: 你一
0: 抱着他就走了。
1: 真的
0: 啊，所以说
1: 那一刻你像一个英雄一样。
0: 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肉啊真的好，很扎实，
1: 你在发光哎，那一刻真的啊。然后我看到张通说，我来了我来了，我带着沙尘暴走来了，
0: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只不过就是刮了一点风
1: 啊。对啊，今天呢其实对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哎怎么突然间刮风了，但是你换一个角度，带来的不是雨吗？咱们已经连着啊，我说实话就那个热的太多了，
0: 对
1: 对吧，就是
0: 确实比较热一些，
1: 很热啊。就是这两天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很热啊，就是这个及时雨会让大家呢稍微的降降温，我觉得还蛮好的。
0: 是，说到这个天气呢，跟大家说一下，这几天呢高温在30度左右，低温在20度左右。那具体还会有哪些变化，我们每天会在节目当中进行更新。
1: 是的，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贤哥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赶紧宣啊！我现在有点时间，咋了？你等会要干啥？真的，我想知道。
0: 但是我们真的好喜欢这样霸道的听众，
1: 霸道听众跟我宣，跟我宣花的那种感觉是吧？
0: 重生之我在拜托了晚高峰当
1: 霸道听众，挺好挺好啊！行行行，那就赶紧宣吧，赶紧宣吧。
0: 跟大家聊一下啊，今天就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做过某一件，就是很认真的做过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认真做过的一件事儿，
1: 就你最认真最认真，然后你自己觉得就是 心无旁骛的，是不是啊？去做这件事情都做了些什么？那你有过吗？就是特别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
0: 我有过几件，一件呢是减肥
1: 哦，减肥。
0: 当时我为了控制体重，我跟你说，早晨我就吃两个鸡蛋，中午会吃一块鸡胸肉，晚上黄瓜或者西红柿。我整整坚持了一个月，我感觉我打出的饱嗝都能整出一只鸡来。
1: 哇，天哪！哎，那我想知道，就是
0: 我再也不想见到鸡肉了。
1: 你这种坚持了之后，就是它给你的成效是？就一个月的话大概能瘦多少？
0: 七八公斤。
1: 哦，那很厉害。
0: 我当时是坚持了一个月。
1: 我跟你说，一个月七八公斤真的非常厉害了，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0: 但是
1: 坚持有成效嘛？
0: 是有成效。但是现在比那个时候还要胖了。
1: 没关系，我觉得再给他，你看你那会儿
0: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1: 对，你那会儿一个月七八公斤呢，是不是啊？现在你再给自己给点时间。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不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减控制体重了。
1: 是
0: 我现在可能就会碳水呀、蔬菜呀、蛋白质啊，而且尤其是蛋白质啊，可能会着重的去多补充一点，但是蔬菜也不能少，就是都来一点，会比较健康一些。
1: 是的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最认真做过啥事儿啊？就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啊，不管是学生时代也好，就是你的一生当中一定有认认真真的去干过一件事儿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等风来他就有说，哎，等风来你这个名字。你还等什么风来呀？今天这个风就让你等来了，好不好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最认真的一个阶段是冲刺高考的时候。他说我真的特别后悔，为什么我以前没好好学。他说在我最想学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也不是那么来得及了，但是好在我高考成绩还可以。你看，还是有回报的嘛，就是突然间高中一下醒悟，觉得为什么我在以前的时候没好好学习，我就应该学习啊。
0: 其实会有一个阶段就好像一下子觉醒了。我之前就是学习成绩平平，就在班里呢不能算是太好，就还可以。但是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我突然觉醒说，我为什么不好好学习，一下子冲刺到了第一。这个时候我觉得
1: 你这个
0: 可以，就那种感觉。
1: 天哪，你真的很可以啊。
0: 但是就是我那段
1: 你们班就两个人是吧？
0: 也差不多吧。主要是我们班那些人吧都不怎么学习，你知道吗？
1: 哎，但是你真的很可以，就是一冲就要冲就冲第一，是不是那种
0: 好像这个东西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是当你有些东西做到位了之后，就不是说其实你考来之后不会觉得我考得好好呀，我学得好好呀，也不会有那种感觉。但至少你对于这个题目
1: 对得起自己的付出，
0: 对不对
1: 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他说：“吹大风好呀，甜甜回忆里就不用火车票了。”咱这个火车票咱还是该花花行不行？我可不想让风把我吹回去啊，各位朋友。
0: 突然来了这龙卷风，然后直接就叮叮叮就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就一阵龙卷风飞回乌衣里了。
1: 对啊，然后我看到悟空，这大可不必啊！悟空说不对呀，今天的大风天，甜甜竟然上班了啊！不应该各种理由不上班吗？
0: 哎呀，
1: 还有就是会展这边开始地雨喽！
0: 哇，
1: 哎呀，主要是今天还没来得及想理由呢，这不都已经该到上班的点儿吗？没来得及啊！下次我那个提前酝酿，提前想，好吧？
0: 甜甜，你太不容易了，
1: 真太不容易了。
0: 这一刻啊，就是听完悟空发来的这个消息之后，我心疼你几秒，也就是那么。两天，
1: 就大家感觉我两年没来一样，天天在那说，
0: 就这种感觉。
1: 真的，各位朋友们啊，你们是有多离不开我。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涛，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啊，就是认认真真的话，就听你们节目吧。他说只要我上车时间点差不多，你们节目啊，我打开都会听。但是互动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少一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啊！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你有没有特别认真的做过一件事情？
1: 我特别认真的做，其实我对很多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
0: 但我感觉游泳这件事儿，你是坚持了很久的
1: 啊！游泳是不是？游泳我是比较喜欢，因为对游泳就是，当我学会它以后，我突然间发现我从最开始晕水就害怕，到后来可以非常轻松的驾驭这个事情，而且游泳完以后整个是非常放松松弛的状态。就这种感觉我是喜欢的，但是也小半年没游了。所以各位朋友们啊，就我
0: 其实也没有小半年，应该也就两个月吧。 哎，有好几个月，
2: 前段时间应该也还有那么几次，但不像原来那么频繁的去游。
0: 对，我有很长时间没去了，因为确实是也不太方便去啊。
2: 我之前就是。

0: 在网上了解到游泳可以就是让减肥这件事情变得相对比较轻松之后，
1: 嗯，
0: 我就想的有一种就是一口气吃成大胖子那种感觉，就
1: 每天一周，
0: 对，连续一周，然后每天会持续游一个多小时，感觉把自己累的就是
1: 哇
0: 有点虚脱的感觉，就是那种不想去的。
1: 你这种确实太厉害了，
0: 太极端了。
1: 就是、对这种呢，我觉得游泳其实还是蛮消耗体力的，
0: 对
1: 就是它应该是最好是不要每天都去、
0: 哦、
1: 这样的话会比较消耗一点啊、嗯、
0: 确实太消耗了、
1: 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叉 XL 他说嗯，好消息飘小雨了，坏消息我上午刚洗的车，我真真的服了哎别服别服啊，
0: 哎呀
1: 嗯
0: 哎
1: 你咋办呢，
0: 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
1: 那你那么勤快的洗啥车呢，
0: 可能主要是 XL 的车实在是
1: 有点脏
0: 看不下去了
1: 啊，
0: 没事没事啊，
1: 但是我特别想说哎，就是其实如果下次洗车的时候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哦、嗯、
0: 多看一眼，
1: 对啊、哦、
0: 嗯说到这个那个认真的做一件事情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们轩轩，他说我最认真的做的一件事情是花了3个月学会做红烧肉，结果第一次端上桌我爸吃了2块说闺女这个肉是不是没熟，我认真看了看确实有一点红，但从那以后我现在已经是家里年夜饭的掌勺了，
1: 哇这个很厉害，这个确实是很厉害啊、
0: 嗯、
1: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游书婷她也有说，她说呢认真做的事情，
0: 嗯
1: 还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爱烘焙，就为了烘焙这件事情我买了所有烘焙需要的材料、
0: 哦、
1: 所有烘焙需要的器具，
0: 嗯
1: 她说我觉得我会爱上它，而且我想象着我给家人做到那些好吃的小点心、
0: 嗯、
1: 小甜点小蛋糕，他们开心的笑笑脸，
0: 哎呀，
1: 他说可是失败了几次以后我就彻底放弃了，现在那些东西全在厨房里面摆烂
0: 啊、
1: 哦、你看
0: 还有看到米迪亚啊法莱乔的说，我认真做的事情是攒钱，每个月工资到账然后就定期的这个转到另外一张卡上，一分钱不多花，坚持了2年攒了50000块钱，然后呢报了健身私教课3个月花完了结论
1: 3个月就50000啊，它怎么这么贵啊，
0: 嗯
1: 还挺贵的啊，3个月50000，
0: 你看一节课300块钱左右吧、嗯、私教课反正挺贵的我觉得，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说、
1: 啊、
0: 认真赚钱认真花掉人生闭环了
1: 啊、天哪，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思思啊他有说、
0: 嗯、
1: 他说呢我特别认真的干的一件事情啊、
0: 嗯、
1: 就是之前那个和平精英特别火的时候，
0: 嗯
1: 我天天玩，我天天找人带我玩，
0: 嗯
1: 我天天想吃鸡，
0: 嗯
1: 他说但是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沉迷这个游戏，
0: 嗯
1: 嗯，但是现在我已经完全懈怠了，再也想不起来了。
0: 哦，
1: 就比较喜欢玩
0: 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玩这样的游戏、
1: 啊。对啊，嗯
0: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李说，最认真的一件事情就是考研。
1: 嗯，
0: 每天早上6点多起，然后晚上呢，这个11点回宿舍，然后在图书馆里的那个座位。都被叫成小李专座了，结果差3分没过线，哎呦有点可惜了啊，但是第二年我继续考、
1: 啊、
0: 过了，现在回头想那2年的认真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一段日子，
1: 是啊、
0: 嗯、
1: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蒲星这位朋友啊他有说、
0: 嗯、
1: 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是那么认真的人、
0: 嗯、
1: 很多事情呢我都吊儿郎当、
0: 嗯、
1: 他说但是啊就是在高考的时候我认认真真的学了、
0: 嗯、
1: 而且呢我也确实考到了我心仪的学府，
0: 嗯
1: 他说我后来才发现我就是蠢聪明
0: 啊、
1: 哦、行，我觉得他就是他认真的互动啊就是为了最后一句话我感觉你他的前面都不重要
0: 啊、
1: 哦、就想证明其实我挺聪明的，你看我一学，你看我想上啥学校就上了吧，
0: 对
1: 啊、
0: 哎但有时候真的天赋很重要，
1: 嗯嗯
0: 尤其是比如说艺术类的一些专业啊、
1: 嗯、
0: 确实是也需要一点天赋在身上，
1: 对对对还是很厉害的啊，当然呢、
0: 嗯、
1: 刚好因为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话题嘛，
0: 嗯
1: 因为最近呢也是高考刚刚结束哈、
0: 嗯、
1: 也希望所有的咱们的这个学子们都能够这个考入自己心仪的学府哈、
0: 嗯、哇其实有时候现在会回头想的时候，
1: 嗯，
0: 觉得啊、哦，高三那一年其实可以再努把力，
1: 对、嗯，
0: 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学校。
1: 对啊、就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拜姐威武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就说，还有认真的一件事啊，
0: 嗯、
1: 认真谈对象算不算？
0: 就是 把恋爱脑说成这样的，
1: 对，我也觉得好像换了个思路，真的
0: 是不是、
1: 啊、一下感觉拜姐也不威武了，是不是啊？啊就感觉那种拜姐只爱阴阴阴，就那种感觉。哦，认真，但是确实谈恋爱这件事情必须要认真，是不是啊？嗯、就是要上心认真啊！我觉得这也算吧，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认真的方向啊。
0: 是，还有韩木发来消息，他说我认真做过的事情啊，特别简单，就是每天认真的听完《拜托了晚高峰》，然后有时候会来打卡。
1: 哦。你打卡的次数有点少，我也认真的告诉你，呵呵，因为我对这个名字是比较陌生的啊、嗯、啊！但是呢，也感谢你啊，就是每天认认真真的听我们的节目，其实这样也可以啊、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就是按照自己的那个什么吧情况，好不好？
0: 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认认真真的听我们的节目，
1: 想跟我们聊就聊，哎，不想聊你就听啊、嗯不想听。那你就逼着自己听、啊、就不想听你不能关啊不想听不能关然后
0: 我看悟空说了，他说、我特别认真的在听甜甜一个人直播的时候，结果呢甜甜就玩消失的那种心情你自己品，怪不得你这段时间都在记仇，动不动就在阴阳甜甜。
1: 行行行，我好好的品一品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好运来，他说我最认真听的就是九二九了，听你们讲每位听众的故事我们每位听众的故事，哎呀，我确实很多啊，就是在节目里、哦、我甚至感觉有一些听众他好像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标签了似的，
0: 是
1: 是不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叫未读信息啊，他就有说、他说呢今天讲认真，
0: 嗯，
1: 他说那我认真干个什么呢，
0: 嗯，
1: 我想了一下啊，他说认真参与你们节目算不算，
0: 嗯，算的，
1: 当然算啊，这也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是吧。
0: 哎，说到这个特别认真的做一件事情啊、在几年前，我曾经主持过类似就是当时称之为 DJ 女王的这样一个节目，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因为喊麦这个事情我当时不会，
1: 嗯，
0: 但是呢既然领导下了这个任务之后呢、我就每天下班，会在那个录音间不停地去录自己的声音，然后练喊麦的那个节奏，
1: 嗯、
0: 持续了一段时间，每天会坚持到11点再回家，
1: 嗯、
0: 然后开始上这个节目、哎，好像就感觉找到那个感觉了，
1: 哦，
0: 就是、我觉得那个是我很认真的做的一件事情。
1: 都说到这儿了，不喊一个？小姐姐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DJ 女王姐姐，接下来给大家来一段，来那个，来一段，然后直接断是吗？
0: 我在想我要喊什么？
1: 没事没事啊。但是大家听一下刚刚的那个感觉，哦，有呢，就是这种啊。确实，我觉得只要人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你真的自己都感受不到你是那种带着自带的那种光芒
0: 能量。
1: 对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飞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认真，当然是认真照顾我的老婆，照顾我的孩子、照顾我的家庭，赚钱给他们花。
0: 哇、这样的男人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
1: 你太认真了，真的太棒了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应该认真，是不是？
0: 是。还有张先生发来消息了，他说我认真的做的事情是认真工作、我是为出租车司机开了12年的车、每天擦车擦3遍，对每个顾客说你好再见。很多人都说我哎瞎讲究，但是我就觉得哈，哎，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开车这事儿呢得需要一些仪式感、然后上个月呢乘客下车的时候说，师傅你是我坐过的最干净的车，我真是高兴了一整天。
1: 天哪，张先生，我每天反正也得那个啥，我就要不然我就单独预约你的车好不好哇天哪，哎，我跟你说、真的我不得不讲啊，就如果说上了车然后是那种干干净净的，真的对于不管是
0: 特别加分，
1: 对，我觉得乘客也是会高兴一整天的，
0: 对，
1: 心情也
0: 会
1: 非常的好，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就全部都给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吧，认真这个事情很相对，他说有些人啊他虽然说一直认真不起来，但是总有让他上心的事儿。有些人呢虽然他很较真上心，但在有些事情上他就不用心，所以呢如果说我自己的话，工作，他打了个括弧， 别问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领导也是你们的听众。我给你念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念出来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不确定你们领导听到没有。
0: 但是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听到的。
1: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张通说，我想听林志玲喊麦。
0: 我不尝试过。
1: 哎，这种的有点为难人了，你们。
2: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参加什么比赛，拿什么奖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色彩，我觉得是最好的。
1: 而且关键是呢，它能让你变得很快乐，你觉不觉得？就是当你有了一个自己的爱好、特长、才艺的时候，它会让你非常的快乐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聊到了一个话题，就问问大家哈，就在生活当中，你认认真真干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什么事儿都行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觉得接下来的这首歌非常的符合今天的这个氛围
0: 哦，
1: 今天整体的一个状态，
0: 就是阴阴的这种感觉，
1: 对，哎，
0: 但是很舒服，
1: 一起来听。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啊！就有没有发现，一般呢到这样的天气啊，就应该听一点就是那种安安静静的歌，
1: 对，
0: 能够让大家呢就是那个
1: 放轻松的歌，
0: 对，能够让大家呢就是心情啊，哎，这样说也不太好，因为阴天大家总会那个情绪比较低沉一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瞬间享受当下的这种安静的氛围。
1: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是低沉，我觉得在比如说阴天呀、下雨天啊，然后或者是下雪天啊，就是整个人会进入到那种松弛的状态。
0: 对，是的，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就是此刻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如果少了这两个女孩子，就是这种咋咋呼呼声音会更好？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有的话，我们现在马上拉麦给你们放那种安静的歌，我们就走了，拜拜了您嘞，就给自己又找了个提前下班的理由，就天天绕来，天天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那么点话。
1: 本来悟空说的这个不是事实，然后被你这么一说，你坐实了，你自己给把它坐实了，就找各种理由就不上节目的那个。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你看人，你看还是很有品位的，听众朋友们很多的。张彤说刚才那啥歌啊？还怪好听嘞，你人还怪好嘞。

0: 那首歌啊，可以给你推荐一下，那首歌是赵乃吉演唱的《等你的季节》哎，很好听的一首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蓝天白云今天又来灵魂发问了。蓝天白云不催不催，节目的节奏杰克然和甜甜来掌握好吗？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啊，他有在分享今天的话题。他说我特别认真的追求过一个女孩子
1: 哦。
0: 然后我当时对他，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1: 啊！
0: 我想把我全部都给他，
1: 哎呦，
0: 付出了我所有的真心。
1: 嗯，
0: 他说最后呢，人家对我说你是个好人
1: 哦
0: 啊，结局是一个这样的结局哦。
1: 嗯，
0: 我以为最后会两个人就是那个走在一起嘛，女孩子被打动，但是呢，就还是收获了一枚好人牌，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样说可能有点残忍啊，但是有一种自我感动的那种感觉。
0: 我都不敢说，作为节目里特别直接的甜甜都不敢在这一刻说这句话。哎，但是确实有点自己感动了，哥们儿。
1: 对，就是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我回头再想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啊，就以前觉得啊，我认真的在去追求一个女孩子，或者是追求一个男孩子，是那个男孩子或者是女孩子不反感的一个前提下，我觉得是好的。就如果说在对方明确了表达对你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还在不断的去
0: 就
1: 有一点
0: 不打扰别人，
1: 打扰到。
0: 对，我觉得就是不要打扰别人。当然呢，也是鼓励大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在这个感情的这件事情上，说不定努努力，你真的能够守得明月，守得什么月明见什么，守得云开见月明，对，
1: 就是
0: 真的会有这个结果啊。
1: 对，我觉得就是
0: 因人而异吧，
1: 保持绅士，就是在追求女孩子的时候，保持绅士，散发自己的魅力，认真的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认真的对待对方，我觉得就很加分了。
0: 哎，对，没错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心要让你听见，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我特别认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好朋友。我跟他闹掰了
1: 啊，
0: 然后呢，我跟他认认真真的掰扯，我们之间还有没有就是继续玩下去的可能？我分享了我跟他就是决裂的一些点，我觉得我讲得很认真，但是换来他一句那就算了吧，就让我一下子觉得我的这些认真有一点可笑了。
1: 哦，其实我觉得好朋友之间的决裂真的不是因为一件事情，
0: 对，我觉得有可能是有积累的，对吧？
1: 积累的，
0: 对对对啊。
1: 还有点点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最认真的一件事情是上学的时候啊。学骑电动车，摔了几次，膝盖呢也是到现在还留疤了，也能看得见。但学会之后啊，我就觉得我拥有了整个世界。然后当时啊，每天骑车上下学，风吹在脸上的时候，哎呦，特自由。
0: 哎，你看啊，然后
1: 你上学时骑过电动车吗？
0: 电动车，我上学的时候没骑过电动车，我上学骑的是自行车。
1: 哦、
0: 对，那会儿我妈妈应该还是不会同意给我买一个电动车的。
1: 我是。初中阶段然后骑的自行车，偶尔会骑妈妈的电动车，然后
0: 你会骑妈妈
1: 的
0: 电动
1: 车，
0: 是不是？哦，我是一直骑自行车的，就是我甚至有一个阶段啊，因为我没学会，就我还没学会骑自行车，我甚至在我就是其他的同学，
1: 但你看上去确实是不太就是像那种不太会骑自行车的女孩子。
0: 你
1: 对不起，这真是我的感觉，
0: 怎么还人身攻击呢？就看着不像是吧，看着不会骑，你看着就不会骑那种。哎，但是我真的我相对别人好像晚一些，所以说我甚至在有一个阶段是爸爸还会去接我接送我那种感觉，后来我是真的抹不开这张脸了，你知道吧？
1: 你主要是就是没有在年龄相对年龄小的时候去对骑自行车有一定的渴望。
0: 对，
1: 我是很小就有渴望的，
0: 是
1: 二八大杠那个腿一从那个洞洞里头一伸出去，
0: 你那
1: 我
0: 就喜欢，是不是？
1: 我就觉得骑上之后，我觉得哇，我好厉害。
0: 而且我爸爸甚至一度怀疑我就是为了骗他每次去放学以后给我买好吃的，就是买零食啊，因为爸爸来接你的时候你总会就是让爸爸给你买东西，买吃的，买各种。然后爸爸说你一直不想学会，是不是就是天天就想等我来接你？后来爸爸可能那个就是叫什么零用钱压力了，就自己存的私房钱自己本来要花，但是后来全花给了我，他就觉得太有压力了，就硬
1: 再不学就不行了，
0: 对，就硬给我教会了，我就真的是硬学会的。而且我甚至都那歪来歪去扭来扭去，我爸说非常好骑了，说可以了，你可以了，就被爸推出去
1: 了，
0: 就一把推出去了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董先生啊，他说我认真做过的一件事情是认真失眠，每天晚上躺下之后呢就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从明天吃啥想到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0: 哎，
1: 从十一点想到凌晨三点，越认真越清醒，越清醒越认真，我现在就已经是专业的熬夜选手了。我觉得以前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大人怎么会说睡不着呢，怎么会有睡不着这件事情发生，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啊，确实自然而然就会莫名其妙的，对，就
0: 是
1: 我觉得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刻有一个时间段是很瞌睡的，你一定要抓住那个时间，抓紧睡觉，
0: 过了就不行，
1: 对，过了那个越熬越清醒，
0: 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时间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次第而生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我特别认真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你们的节目，他说我现在能知道你们节目里的每一个梗，我忍不住今天想跟你们讲一讲哦。但是他确实，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位新朋友啊，就是能感受到你的认真，就是你非常想让我们知道你的这个认真，来说出我们节目的梗。我们不吃那一套啊，
1: 列出来，
0: 我们不吃那一套啊，你必须说出来。
1: 还有这个老王不老啊，发来消息，他说认真给闺女扎了3年的辫子，他最开始的时候扎的像鸡窝一样，到现在能扎出花样来，
0: 哇，
1: 闺女都说爸爸扎的最好，那一刻呢，我就觉得所有的认真都值得了，
0: 好棒哎！我觉得，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1: 哎，我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头发就是有时候会让爸爸去扎，我觉得，哇塞，爸爸能做这件事情真的太厉害了！
0: 哇，我真的很羡慕，就是心灵手巧的爸爸，拥有一个心灵手巧的爸爸。就我从小到大，我爸爸从来没给我扎过辫子，
1: 我爸也是个糙汉子。
0: 对，我爸是那种，我爸甚至会觉得他宁愿。他宁愿就是给他女儿剃成那个短短的短寸，他都不会上手给我扎一下辫子的。
1: 哎，我跟你讲，起码是短寸，起码你头上是有头发的。我爸是直接在我一二年级之前都是给我剃光头，
0: 真的，就因为他觉得他帮你打理的话会比较麻烦，
1: 他觉得剃光头头发长得好。然后他现在就是我头发长得多，他都归功于我当年给你剃光头，经常给你剃光头
0: 啊，
1: 所以他觉得这是让他非常骄傲的事情
0: 啊。那我觉得其实爸爸也是，
1: 我觉得这是基因的问题。
0: 也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头发的这个好坏，看一下爸爸妈妈的就知道了，是不是啊？然后曲终人散，他就是说，他说我觉得特别认真的一件事情就是工作。他说一直以来我在工作上都特别的较真，是因为我希望在工作上有长远的发展。他说每一次呢，团队给我的一个任务，我都会带着我手下的人一起认认真真的做。所以说呢，我特别不喜欢那种配合度不高的团员。明白了，
1: 就是大家那个劲儿往一处使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啊，
1: 还有疯狂的拉条子啊，他发来消息，他说我认真瘦了20斤，认真又胖了25斤。然后
0: 等会儿，那这他到底
1: 来的有点猝不及防了，
0: 对，
1: 是吧？
0: 我还没来得及惊讶呢，他又胖回来了，
1: 而且还多了5斤。然后他说人生嘛，起起落落，体重也是一样的。
0: 没事儿，我觉得看你这个感觉啊，应该就是
1: 还能再
0: 说减就减了，是不是啊？所以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1: 尤其是我感觉啊，就是很多男性相对来说，就减肥对他们来说好像要更简单更容易一点。
0: 真的吗？
1: 我感觉就是我身边的男性朋友啊，就说减就能减，说瘦就能瘦。
0: 真的会这样啊？
1: 对，我觉得可能和男生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代谢也是有关系的，
0: 身体代谢也有关系，是不是？
1: 就是女性朋友相对来说啊，哎呀我心情不好吃点甜的，哎呀我今天开心我来喝杯奶茶，但是好像男性朋友很少有这样子的。
0: 是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就是你特别认真干过的一件事儿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认真干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0: 感谢所有认真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在平台上呢，除了看到大家分享的认真去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说什么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啊，认真跟我们聊天啊，什么这认真这儿认真那儿了。我说实话，我们俩真没感觉到你们有多认真，就每次把我们阿扎过来、阿扎过去，调侃过来、调侃过去呢，这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吗？你们是认真在调侃是不是？
1: 说的就是你张通，
0: 对，反省一下自己好不好？
2: 我认真的想了一下，我认认真真的好做的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了360天的班，不请假，不像某些人一下就请2天。
0: 说的是你，当然不是我，不承认了，不是我，不是我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优雅的小微笑说，我们应该认真的做自己，对自己最好，而不是忙孩子忙工作。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女生女人，就是一定要有一部分的认真和爱是要分给自己的，对吧？就是我觉得当你好好的爱自己，让自己焕发那种光芒的时候，哇，你身边不就自然而然的吗？我觉得你身边的这个另一半也好，你的孩子也好，也跟着一起，对吧？
1: 我前两天听了一段那个鲁豫的访谈和某一位女作家的一个访谈，就他们就聊到这个关于女性话题的时候，就说在某一个领域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极致是一件非常让人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觉得应该。

0: 该是和优雅的小薇说的一个大概是一个概念。
1: 了解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雪花说，我最认真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产后减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回到了怀孕前的体重，一年多没有买任何一件新衣服新鞋子，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瘦下来，我必须要瘦下来，然后开始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疯狂的买。
0: 太佩服这样的朋友了。
1: 雪花，你减了多少？我特别好奇，
0: 我想知道，就是你从多重的体重减到了哪个体重，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由衷的赞叹一下你。
1: 真的，我特别羡慕那种啊，就是彻彻底
0: 说做就做的朋友。
1: 对，而且我是觉得减肥确实大家都可能都经历过，也都减肥成功过。但是我特别羡慕那种彻彻底底成功的人。
0: 对，而且就是不会让自己反弹，
1: 对，
0: 能够一直保持这种生活状态的
1: 朋友。是，特别佩服啊，可以分享一些这种小小的经验和妙招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就是你最认真做过的一件事情。那作为拜托了晚高峰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在一件事情上也是非常的认真的。就是认真的告诉大家现在路上的情况怎么样了呢？哎，我认真的说不咋样。这会儿真的还挺堵的啊，从武兴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及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河北西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有这个排队拥堵的这个情况啊。
0: 路上有一些拥堵的情况，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今天那个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做过的很认真的做过的一件事情，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聊天了啊。
1: 是的，那么稍后的一小时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喽。

0: 99.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乐。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

0: 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赛季，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这首认真的雪啊，我觉得呢非常的符合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整体的一个氛围啊。刚好呢，我刚看到微信平台好运来，他这么说，他说下个小时的音乐主题我都帮你们想好了，歌名要有认真两个字，认真的雪。但我觉得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只局限在认真两个字的话，
1: 可能我们就局限在这刚才的这首歌了。
0: 我们可能认真的雪要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单曲循环很多遍。对啊，所以说今天呢，其实我们的嗨唱主题啊也跟认真有关系，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就有在你收听音乐的这个过往当中啊，
1: 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
0: 对，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哪首歌一听，哎，这歌，这个情感，哎，这个氛围，这个感觉，它绝对就是认真的，哎，就这种感觉的啊。或者说啊，就是那种就是我认为啊，还有一种认真，我以我的那个举个例子吧，我觉得阿杜有一首歌叫坚持到底，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啊就无形的就透露了一种特别认真特别那个劲儿，
1: 还真是，
0: 对吧，就是一种坚持。

0: 持一种长久、
1: 嗯、对对
0: 那种那种认真劲儿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嗯、你们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心目当中关于认真的歌。
0: 对，
1: 说你刚才说的阿杜的坚持，我要说一首后来、
0: 嗯哦、
1: 就是、
0: 后来嘛，
1: 就这首歌给人感觉啊、
0: 嗯、
1: 就是有认真的爱过，
0: 嗯，
1: 但是最后呢有认真的错过了，
0: 哦哦，
1: 两个人认真的长大、
0: 嗯、
1: 感觉这首歌都占全了。
0: 哎，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很多情情爱爱的那种歌就它里面真的有很多认真的情绪、哦、对吧，你就会很走心、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些同学有些那个听众朋友们会非常的代入、
1: 嗯、
0: 就觉得哇这歌不就是在唱我吗，
1: 对，
0: 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来推荐一下啊，就是是哪首歌让你一听你就觉得这歌就是认真的、
1: 嗯、
0: 这歌是贼认真的那种啊。然后你看雪花推荐的这个我觉得也好认真啊，
1: 对，
0: 漂洋过海都要来看你，
1: 是的，这个
0: 就是
1: 再遥远都拿出了那种非常认真的劲儿。
0: 对，大家的思路打开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么个思路啊、
1: 嗯、
0: 大家就来说说看啊，就哪首歌你觉得它不管是这个歌词也好或者是歌名也好啊、
1: 嗯、
0: 就是让人能够感受到那种认真劲儿。你知道我为什么笑了吗？因为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张彤说死了都要爱够不够认真我觉得这个有点认真过头了，这个确实很认真。
1: 我跟你讲、
0: 嗯、
1: 我现在开始啊就特别期待张通跟我们互动了、
0: 嗯、
1: 但每次他跟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就让人觉得哇塞就很有梗的一位听众。
0: 对对对啊、嗯、所以说嘛就是我们节目里的听众朋友们就有时候啊真的就是我感觉节目里啊、
1: 嗯、
0: 就是特别像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在给大家带来快乐、
1: 嗯、
0: 我觉得听众朋友们给我们俩也带来了不少
1: 的
0: 快乐， 是不是啊、嗯、
1: 还有大 C 的这个音乐曲库也非常的丰富，他每次给我们推荐的歌曲也非常的好听、
0: 嗯、
1: 他说他是这样说的，
0: 嗯，
1: 那关于这个认真的歌、
0: 嗯、
1: 那就绕不开张宇的、
0: 嗯、
1: 我是真的爱你。
0: 哦哦、
1: 嗯、
0: 哎，这个确实是、
1: 嗯、
0: 我是真的爱你，这个确实这个很认真了、
1: 嗯、
0: 那你这样说 Beyond 的真的爱你也很认真Beyond 也有一首歌叫真的爱你，我觉得那个认真劲儿，我觉得也是很认真的，对不对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张扬说了，说曹芳有一首歌叫认真的老去，他说我觉得这首歌、
1: 哦
0: 特别认真
1: 哦，
0: 对，我好像有印象确实有一首歌叫认真的老去啊，但是不是曹芳的我也不知道了啊、
1: 嗯、
0: 然后嗯，好运来说刘欢的从头再来哦、
1: 嗯、
0: 你看这是一个多认真的人，
1: 对、
0: 嗯、啊，跌倒了没关系、
1: 嗯、
0: 我站起来我从头再来，
1: 是
0: 那首歌昨天我都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歌的那个旋律、啊、
1: 越唱那个调的时候肩不就是
0: 所有的荣誉
1: 脖子自动消失，
0: 而且我那个头要那边不断的抖起来啊就是那种感觉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哪首歌让你一听你就觉得它特别认真，它带里面带着那种较真啊、
1: 嗯、
0: 然后别惹我说蜗牛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大家的思路打开了，我觉得这首歌多认真啊，是不
1: 是、
0: 嗯、
1: 还有小耳朵也发来消息，他说、
0: 嗯、
1: 陈奕迅的十年代表了我的认真、
0: 哦、
1: 他说我认真爱过一个人、
0: 哦、我要哭了，竟然
1: 从高中到大学后来走散了，然后现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想起他，
0: 我真的要哭出来了。你知道他的这个故事啊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就是对一个人十年都有执念、
1: 嗯、
0: 那真的是太认真的一件事情了。
1: 但是他这样说的、
0: 嗯、
1: 他说但是现在已经不难受了、
0: 嗯、
1: 不过呢很感谢那段认真的时光，
0: 你再给我难受你试试我都要强制让你别难受了啊！
1: 我要你不难受、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因为有这十年就够了啊、
1: 嗯、
0: 我觉得人嘛还是要感受当下的那种对吧，要活在当下啊，要遇见那个就是跟你刚刚好、
1: 嗯、
0: 然后呢跟你能够幸福相伴的人啊、
1: 嗯、
0: 然后马思思说我这马思思也提到了一首歌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一山一云说、
1: 嗯、
0: 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我觉得若不是因为你这首歌更加认真了、
1: 哦哎、
0: 若不是因为你是一首
1: 什么
0: 样的歌，
1: 这首歌
0: 若不是因为你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也没有太多的印象啊，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首歌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的话，
1: 嗯，
0: 那他就认真吧，好不好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Excel 提到的这首歌啊，他说唱出了一种你认真对待感情、
1: 嗯、
0: 但是别人没有当回事的，但是别人当回事的那种不当回事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啊、哎、哦，明白明白了啊、
1: 哎、
0: 这首歌啊、
1: 嗯哦、我刚才搜了一下啊、
0: 嗯、
1: 是我们微信平台上一山一云分享的若不是因为你、
0: 嗯、
1: 好像是一首周华健的歌，
0: 嗯，是吗、
1: 嗯、
0: 一首周华健的歌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景色啊他有说、
1: 嗯、
0: 他说呢其实

0: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在我看来非常非常的认真，
1: 嗯，
0: 还有这首歌是爸我回来了。
1: 哦
2: 哦，
1: 怎么会呢？
0: 这个认真的那个感觉是什么呢？
1: 嗯，
0: 这首是周董的一首歌，是不是周董的一首歌？
1: 哎，但是说到这个歌名的时候哈，就是很多爸爸都会说，哎呀，你每次回来了都说妈我回来了，完全不在乎爸爸。然后跟爸爸打招呼的是爸我回来了，我妈呢，就那种感觉，
0: 就眼里只有妈妈，是不是？然后呢，蒋委员说打卡报道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思思说，就让这大雨落下，我今天认真的把这个歌听一个啊，就他此刻内心非常认真的一个渴望，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就那种感觉，是不是啊？
1: 还有寻找 ING 发来消息的说，你的答案这首歌认真找自己的人生方向，找了两年，换了三份工作，那现在呢，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还在路上，但步子比以前踏实了。
0: 是的，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啊，那些呢，在你听起来啊，一听就很认真的歌，
1: 是
0: 我觉得在自己的个人定义里面啊，就是有自己的理解，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主题来推荐一下啊，你心目当中那一首一听就非常认真的歌是什么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宇的《我是真的爱你》啊。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认真相关的一些这个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这个听歌曲库当中，有哪些歌曲你一听你就觉得这歌怎么这么认真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马思思说到的这个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包括呢我看到书上说的他提向天再借五百年，还有这个够不够认真，认真了一辈子还要再借五百年，继续认真，你就说够不够认真，
1: 非常认真，
0: 大家对五百年真的很有执念，我发现啊。然后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认真的想了一下，推荐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认真的面对自己的平凡的世界。你看看啊，大家的思路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哎，总感觉这歌
1: 好像很在理，
0: 有点意思，是不是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推荐的歌曲，我们可以一一的来听一下哈。
2: 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风3到4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

0: 这首歌是林子祥的《敢爱敢恨》啊，是微信平台上悟空推荐到的一首歌啊。我觉得这首歌好像多多少少也有一点那种认真的态度，
1: 对，而且他那个音色就是那个感觉就非常的认真，
0: 而且你不觉得吗？这首歌很魔性，就是这首歌我感觉我从来没听过，但是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好像学会它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总有一个那个音律是在哪儿的。
1: 你想，我本身就不是特别会唱歌的人，我都能那样子把它那个调调，那个还能稍微模仿一下，确实是很有魔性的歌曲，
0: 是是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推荐嘛，就是他一听就非常认真的这种歌啊，然后 XL 说到的这个王杰的《我是真的喜欢你》啊，后来我们帮他就是在翻来覆去啊，翻来覆去啊，对，我是真的爱上你吧，是不是？王杰是不是有一首歌叫《我是真的爱上你》啊？我觉得应该他说的是这首歌啊。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叫做冰冰这位朋友啊，他说杨坤有一首歌叫《真的很在乎》，他说我觉得这首歌啊，听上去就觉得非常的认真了。
1: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新的开始，他说说到了杨宗纬的一次就好，他说我认真准备了一次求婚，然后紧张的手都在出汗，当时就是、
0: 觉得求婚有一次就好
1: 了，结果说誓言的时候还是结巴了，但是他哭了，说得很感动，那一次的认真感觉这辈子都值了，
0: 天
1: 哪，一次就好，
0: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啊，而且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特别惊艳的回忆，就回忆起来都会觉得还是挺开心的，就会嘴角上扬那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叫做转角遇到了爱啊，他说呢阿图表妹有一首歌叫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而我觉得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很认真的在问的，而因为很多女孩子每次问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都是很认真的在问的，确实啊，好像是这样的。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追光小霞，他说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这首歌，我认真的喜欢了一个偶像，喜欢了8年，说的就是邓紫棋啊。他教会了我要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梦想，然后现在我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谢谢他。
0: 哦，你看看啊，我觉得
1: 偶像的力量，
0: 对，这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影响啊。当然，你对邓紫棋的影响就是他多了一个那个粉丝嘛，是吧？这也是相互影响嘛，是不是啊？然后呢，各位朋友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就是你觉得哪首歌是一听就非常非常认真的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心。

0: 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山丘》啊，是微信平台上的匆匆人生啊点到的一首歌。他说李宗盛《山丘》唱得很认真，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他说多认真的那个劲儿啊！其实我觉得越过山丘的那个，说实话，那个坚持，就是你的那个毅力，我觉得真的是很认真的，是不是啊？
1: 是。
0: 然后呢，也非常的感谢这位朋友，是一位新朋友啊。他说谢谢你们播放了我点的歌，我在听，太开心了，回应我了，那就是不了解我们节目了。一看应该不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吧，应该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新朋友。因为有些朋友是老朋友，一直在听，但一直没有跟我们互动。
1: 对。
0: 那这位朋友呢，你是不知道啊。作为杰克然和甜甜，就跟那个两小时客服一样，
1: 对，
0: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回应大家。
1: 如果说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直接回应的话，我们私底下都会回应大家。
0: 对啊，我们下班都不忍离去，在干嘛呢？在当小客服，哎，回复大家的每一条信息，回完以后才走。
1: 甚至有一次被就是听众当成 AI，
0: 真的吗？这个我不知道，
1: 你忘掉了。
0: 哎，我们有被听众当成 AI 是不是？
1: 好好。这是 AI 在回复我吗？
0: 了解了解啊。对，我们是实打实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啊，各位朋友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啊。那今天呢，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觉得可以送上阿豪点到的那一首《平凡之路》。我觉得他说的那句话特别好，他说因为他想认真的去追寻自己的平凡之路。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在追寻属于自己的平凡的那条路。
1: 而且我要补充一条的是，我觉得朴树是
0: 一
1: 个非常认真的人。
0: 补充一条，
1: 就是
0: 另一条路。
1: 我记得有一次看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说到点了，我要睡觉了。
0: 真的吗？
1: 对，他在去睡觉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认真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0: 关于睡觉，我是认真的，就是这种感觉。
1: 到点了，我要下班睡觉。
0: 各位朋友们，关于下班，我们也是认真的啊。
1: 是的，我们上节目也是认真的，下班更是认真的。
0: 是的，是的啊，希望大家呢在工作的时候享受工作的快乐啊，下班工作之余呢也可以享受生活的快乐。那么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1: 不见不散。

0: 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殊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4: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5: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5: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落叶是秋天的时

使者，也是岁月的书签。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承载着一段时光的记忆，它们在空中翩翩起舞，好像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接下来的心路文字便从这看似平常的落叶入手，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觉和深邃的思考，挖掘出了生活中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哲理与禅意。在这样的一段文字当中，落叶不再仅仅是生命的凋零，更是新生的序曲，是对当下生活的深刻映照。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林清玄先生的文字，驻足凝视这落叶。今天的落叶，作者林清玄。

0: 小时候，家后面有一大片树林，起风的时候，林中的树叶随风飘飞，有时会飞入厅堂和灶间，因此爸爸规定我们上学之前要先去树林扫落叶，扫干净了才可以去上学。天刚亮的时候就起床扫落叶，的确是一件苦事，特别是在秋冬之际，林间的树木好像互相约定似的，总是不停地有叶子落下来。我们农家的孩子一向不敢抱怨父亲的规定，但要清晨扫地，心里还是有怨的，只能用脸上的表情来表达。有一天，父亲正要下田工作，看到我们面傲面臭的样子，就把我们通通叫过去说，扫地扫得这么艰苦，来，爸爸教你们一个简单的方法，以后扫地之前先把树摇一摇，把明天的叶子摇下来，两天扫一次不就好了。我们一听兴奋得不得了，对呀，这么棒的想法我们怎么从来没想过呢？我说，爸，这么赞的方法你怎么早不说？父亲面露微笑，扛着他的长扫刀到香蕉园去了。第二天，我们起得比平常更早，扫地之前先去摇树，希望把明天的叶子先摇下来。摇到一半已经满头大汗，才发现原来摇树比扫地更累，特别是要把第二天的叶子摇落，真是不简单。当我们树也摇好了，地也扫干净了，正坐在庭院里休息的时候，一阵风吹来，叶子又纷纷掉落，这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异。奇怪，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坐在一旁的哥哥说，
1: 可能是摇的力气太小的关系，明天我们更用力来摇。
2: 弟弟说，是呀是呀，最好把后天的也摇下来。
0: 我说，如果能把七天的叶子一起摇下来，那我们一星期扫一次就好。第三天，我们起得更早，更用力地摇树，希望把七天的树叶全都摇下来，我们就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非常奇怪的是，不论我们用多大的力量摇树，第二天的树叶也不会在今天落下来。父亲看见我们苦恼的样子，才安慰我们说，
1: 孩子们，一天把一天的工作做好，工作才会实在，想要一天做两天的工作，实在奢想呀。
0: 原来在树林里并没有明天的树叶可扫，虽然明天的树叶一定会落下来，今天能把今天的树叶扫完也就好了。童年扫落叶的经验给我很好的启示，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一切不也是这样吗？未来虽然有远大的

梦想，活在当下，活在此刻，活在今天，才是生命实在的态度。树林里的落叶要在今天扫干净，明天自有明天的落叶，不必烦忧。心灵里的烦恼、悲哀、痛苦，要在今天就做个了结，明日自有明日的痛苦，就让明天的肩膀来承担吧。

我们怀揣着昔日的回忆，背负着昨日的行囊，一路前行。然而，那些过去的故事，犹如璀璨星辰照亮前路，有的却似沉重的巨石羁绊脚步。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到的文字，来自于李昂所写，让过去的过去。让过去的过去，作者李昂。

日出又日落，时间就像一阵风，不经意地轻轻刮着，带走每一帧过去，仿佛告诉我们别怕，都会过去。时间是旁观者，我们是参与者。在时光中，我们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复杂回归简单，所有的过程我们都要自己去面对与承担。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也无法预知未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好把握现在，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些孤单，一路走来难免会有心酸和无奈。当一个人没有了纷纷扰扰，便有了认真思考的空间，会更明白很多事情一定会发生，过去的决定也许是当时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所以就让过去的过去吧。慢慢的长大，会明白强求无益，一路成长更加明白，每一个幸福的背后都是靠过去的拼搏付出，没有谁能简简单单获得成功。人生百味，酸甜苦辣皆是烟火，如果不把杯子清空，又怎能装进以后的喜怒哀乐呢？我们的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盯着没得到的，想要获得不曾拥有的，可是不论好事坏事，都可以让自己拥有更多的人生阅历，看尽人间百态。感恩所有的过去，拥有把一切归零的勇气，才能轻装出发向未来。春花烂漫，夏夜温柔，秋景壮观，冬雪飞舞。当你看过四季，见过风云，才发现你要的风景是自己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别怕，让过去的过去，才会有更好的未来。不必纠结过去，不必担心现在，更不必惧怕未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别后悔，让过去的过去，才能过好这充实的一生，让过去的过去才能不负本心，不负韶华。这样即使经历坎坷，你仍会觉得未来可期。

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都曾渴望一份喧嚣中的宁静，一份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地。接下来的这一段心的文字似乎就在阐述这样的一个心境，让我们一起走进林徽因的一个人的细水长流。一个人的细水长流，作者林徽因。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那些邀约好同行的人，一起相伴的雨季，走过年华，但有一天终究会在某个渡口离散。红尘陌上，独自行走，绿萝拂过衣襟，青云打湿诺言。山和水可以两两相望，日与月可以毫无瓜葛。那时候，只一个人的浮世清欢，一个人的细水长流。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个某个喜欢的人。其实不然，爱上一座城，也许是因为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为一段青梅往事，为一座熟悉的老宅。或许仅仅为的只是这座城。

要想爱上一个人，有时候不需要任何理由，没有前因，无关风月，只是爱。邂逅一个人只需片刻，爱上一个人往往会是一生。萍水相逢，随即转身，不是错过，刻骨相爱，天荒地老也并非完美。

天是永远，也有人说永远是一辈子，还有人说永远是永生永世。或许他们都说对了，也或许都说错了，又或许人间原本就没有什么是永远。你曾经千里迢迢来赶赴一场盟约，有一天也会骤然离去，再相逢已成隔世。人的一生要经历太多的生离死别，那些突如其来的离别往往将人伤得措手不及。人生何处不相逢，但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生，从此以后后会无期，永不相见。人说背上行囊就是过客，放下包袱就找到了故乡。其实每个人都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安稳，既然我们都是过客，就该携一颗从容淡泊的心，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笑看风尘起落的人间。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0: 再来关注到24号的夜间，25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到4级。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一起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18时17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阵风和沙尘，建议防范。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17时24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将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伴有沙尘，建议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2: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3: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1: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4: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3: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在时光的角落里，总有一些事物承载着我们最温暖最珍贵的回忆。一棵老枣树或许就静静地伫立在故乡的庭院，它粗糙的树皮，繁茂的枝叶，也见证了岁月的流转和生活的变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丁立梅的脚步，走进那棵老枣树，去聆听它在风中的低语，去触摸那些带着温度的回忆，感受一份源自心底的感动与温情。老枣树，作者丁立梅。

能遮住半栋房子。屋内的光线因它的分割显得明明暗暗。我妈做针线，看不清针脚了，她会抬头看一眼窗外的枣树，自言自语道：“枣树遮住光了。”但从不曾想过动它，就这么让它任性地长着。这棵枣树到底活了多大年纪，我爷爷在世时都说不清楚，我爸更说不清楚了。我爸说，打小家门口就长着的，他们兄妹六七个都是吃着这棵枣树上的枣子长大的。枣树原在爷爷的老家待着的，爷爷成年后分家产，这棵枣树也成了家产的一部分，被分给了爷爷。爷爷带着这棵枣树到百十里外的荒地上安了家，三间茅草屋搭起，这棵枣树被植在了茅草屋前，成了我们家的标志。它结果时累累一树，方圆一二十里的人都知道。到我记事时，这棵枣树已被人称为老枣树了。我小时候走丢过，站在大路上直着嗓子哭，人问：“孩子，你家住哪里呀？”我抽出气气答：“我家房子前长棵老枣树。”那人一拍巴掌，恍然大悟：“哦，是丁志玉家呀。”因为这棵老枣树，我被顺利地送回家。我十岁那年，我家搬迁到河

以上就是这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令人心动文字就暂且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遇见新疆夏日。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看清你的眼眸，晴朗的歌喉伴随着纯粹的自然声，不由会让你静思回望，褪下岁月繁复的杂容。最好看的你是最想寻找的真实自己，透露出对于淳朴归真的渴望。借由这首陈粒的开场曲，一起聆听今日份歌单，叫做给自己的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歌唱生活，继续切歌。下一首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

0: 用逝去的歌怀念逝去的光阴，以及在时间里分别的人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于旅行团乐队《逝去的歌》。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像一阵春风吹过侧脸，像一场细雨落在鞋尖，像秋日大街纷飞的落叶，像漫漫长夜某盏灯它又熄灭。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就错过，又很难在不经意间相遇，所以回忆不免会伤感。像所有的情绪谱成曲，或许就是这首歌的主题，逝去。
1: 离别的你我才明白挥霍有期限，你一
0: 从耳机到收音机，从唱片到现场，如果说给自己的歌谣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有着太多人的时光，大多时候听许巍的歌，总会从前奏就开始陷入其中，那些一见如故的旋律，总能触动心底最深处的角落，在阳光灿烂的某一天，想念起于一瞬间，一起聆听。

音乐响起，就会让你在时光当中感受岁月的变幻。这首歌会让你想起教室的课桌，想起一望无际的田野，想起秋日的枫叶，想起冬日的茫茫一片，会让你想起小时候的许多美好。哼唱着歌，看着晚霞，又或是身边的他们的嬉笑打闹，总之这些画面会让你想起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这首歌曲歌词不多，但是却给你一种温暖感。正如歌词所唱到的，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想起自己，想起所有记忆中的美好。接下来这首歌关于生活，关于爱，跟您分享来自于金玟岐，歌名叫做《新娘阿花》。

上一首歌来自于金玟岐，叫做《新娘阿花》，一个非常具有叙事感的歌曲。他给你的讲的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从一个主人公、女主人公的第一视角去讲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但好像他描述的爱情这样的角度和方式实在太过现实，亦或是略显悲观，但你仔细再听之后会有些理解和思考。或许是歌者有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反向激励那些爱情当中的人们勇敢走下去。

关于《新疆花》这首歌，他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爱情，给自己的歌嘛。今天的主题总是要掺杂些许的现实，可能经历的爱情没有电视剧般的浪漫美好完美的剧情，没有蜿蜒曲折迂回盘旋到最后才相拥的故事，可谁能够张嘴评判平平淡淡就不是真，简简单单就不能算幸福呢？我们曾追寻的爱情啊，未来也都是这般模样吗？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爱情到来匆匆一眼便有泪千行，但爱情是经不起消磨的。当激情退却，皆归于平淡生活，也许是对于爱情最好的保留。那么你心目当中这首歌又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想法呢？

0: 沙发。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今天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们歌单主题叫做给自己的歌，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歌唱、生活，看是否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感动。来自于朴树，猎户星座。

0: 周，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目前的提高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3到4级。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一起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18时17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与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沙尘天气，谨以防范。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6月23号17时24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将出现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部分区域伴有沙尘，建议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ay。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0: Mr. Man Mr. Man 爱上又算什么，
1: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玉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
0: 小小天地桥，
1: 今天我们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听一些给自己的歌，这首算是半年之后的主打。在人生的这一辆列车之上 Mr. Man， 你看风景，你陪来来往往的人们聊天，你是匆匆穿行车厢，怀揣梦想，或许别人不在意，但自己却自珍自重的 Mr. Man， 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那个 Mr. Man 呢？耳朵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陈奕迅《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0: 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到底是什么歌？可能就是关于时间加生活的歌，深情婉转的演唱着整首，虽然没有提及爱情的字眼，却满是爱而不得的苦涩，相处时的无心错过，告别时的羞涩沉默，多年之后再想起物是人非的模样，他在暗示着人群当中的你和我。
1: 也许你已经忘了。
0: 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赵登凯演唱《一直很安静》。

赵敦凯演唱的版本一直很安静。那些给自己的歌充斥着我们记忆当中留下的痕迹，也许有没有一部剧也曾承包了你我的青春，这首歌是不是你的其中之一呢？希望这样存在于我们青春当中记忆当中那些年火的歌曲，每当它再次响起，也能够陪伴，继续陪伴我们走过下一段的旅程。今天耳朵的旅行，我们听一些给自己的歌，下一首我们郑重题目，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0: 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北京时间的22:55，这时段的耳朵的旅行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各位，我们稍后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玉豪。开场曲来自于阿姆凡演唱，歌名叫做 I'm Fine。第一次看到这首歌名的时候，看见歌者，哎，他是不是给自己做了一首歌？而这首歌好像也带有些许的治愈的力量。然后你进入听他的节奏，听他的音乐，听他的唱腔，通过一种明快动感的旋律，加上这种非常通透的爽朗的唱感，给你一种 I'm fine 的感觉，我很好。这样一首歌也诠释成长中挣扎完美标签，接纳情绪并自我自愈的力量，表达出了 I'm fine 是并非强装乐观，而是带着坦荡和勇气接住所有的遗憾的态度。就像他歌词当中写到的，我一点不难过， I'm fine, just let it go。 我当自己的灯塔，不靠谁也能出发。当然了，这首歌作为晚安新疆的开场曲，也想跟各位一起分享，谁说晚上只能听舒缓曲目，有时候来一些节奏，给一些律动，也能够让自己的夜晚带一些不一样的动感与舒适。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同样带有律动改编版张艺兴火风大花轿。

来自于张艺兴与火风共同演绎《大花轿》，是一个改编的版本。这首歌也是今年1月1号正式上线的歌曲，这首歌融合了传统民乐和潮流电子的国潮创新作品，也是在今年的开年一个现象级的文化的事件，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这首歌既保留了原曲的经典旋律，将唢呐等传统的民乐与强劲的电子节拍结合，还融入了蒙古呼麦、侗族大歌等等多元素的这种民族元素，营造出了一种让你感觉从东北炕头蹦到赛博宇宙的独特听感。据说这首作品啊，今年新出的这首作品实现了跨代际的全民传播。什么叫跨代际？也就是说25岁以下年轻受众占比超过了60%，50岁以上的受众的点赞占比也超过了37%。这样的一种改编，你是否也喜欢呢？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杨和苏、张杰歌名，下一段旅程。

教练变得惆怅，冒险变得像流浪家门口消失的球场，让你感到些许忧伤。你就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飘过的崇山峻岭还有湖中心。接下来我又会去到哪儿呢？必到不知是去谁呢？还是唠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0: 张杰、杨和苏，下一段旅程。彩虹不过是几道光而已，那些山啊、水呀、花呀、草啊，也不过是属于自然的风景罢了。可真正让我们在意的是，心动、感到浪漫、梦幻、清新，感受到的是那些看景时的心情陪伴的人们。就像歌曲当中所唱到的，如果事与愿违，那一定另有安排。所有失去的，我们相信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以好好生活，慢慢相遇，愿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只要未来可期，今天就值得欣喜。
1: 我也才懂得，
2: 其实我可以没有你。
0: 所以说晚上不止可以放一些抒情的、舒缓的，也能带一些节奏和律动。晚上不只适合沉浸思考，慢慢陷入到自己的某种坏情绪当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生活的色彩。下一首同样带有律动，同样我们怎么说，叫做治愈你的内心，也是来自于杨和苏和另外一位歌者的合唱。这首歌的题目就叫做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一起聆听。

来自于周传雄、杨和苏，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人生中不完美才是常态，曾经你以为很重要的人和事，等你翻越过那座大山再回头看，好像也没那么揪心了。希望我们都不要拿自己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和未发生的事情来过度折磨自己。我的朋友，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杯。我爱新疆，这一期我们继续用节奏和律动挑动你的心跳。下一首来自于方大同，听

0: 来自于方大同，听。
1: 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
0: 用绝对的潮流的电子乐轰炸你的耳朵，让你的听觉感受到一份听背后音乐的魅力。
1: 让我安心，
0: 上半段最后一首，我们继续带着节奏，下一首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我想当风，不只送给小朋友，也送给那些内心当中小朋友的大人们，一起聆听。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歌名叫做《彩券》。全世界最能给你安慰的事情是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是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一直陪在你我身边。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你不是一个人。当发现此刻陪在我们身边的那一个还是熟悉的那个人时，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目睹过我们的脆弱、狼狈或是阴暗，依然还能够出现在我们孤立无援的每个时刻，告诉我们所有的事都会与你一起面对，就像家人一般。这便是彩券。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郭顶《想着你》。

曾经看过的风景变得没那么着迷，曾经去过的餐厅似乎也不算惊喜，美好的事情因为有那么一个人才会变得憧憬。这首歌来自于刘瑞琦，歌名叫做多可惜。抒情温暖的曲风，淡淡忧伤的女声，深情诉说着没有另一个人之后的世界。十里清风十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人生如梦，孤勇如你，愿山高水长，别来无恙。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再说句晚安。

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向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

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六月是我国的全民禁毒宣传月，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积极倡导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让我们一起行动，提高全民识毒防毒拒毒能力，对毒品说不。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危急关头，萨缪尔高声喊：“但愿袖珍电磁撞针还能用。”无线控制引信呢？控制引信，在这儿。仲宇、齐良，说。父子俩异口同声：“我要丢炸弹了，待会儿让车走直线，全速逃开。”
2: 哪里来的炸弹？
1: 齐良还未回过神来，而仲宇一听就明白了：“准备给我口令。”他言简意赅。萨缪尔把猎枪的子弹退出，将电磁弹弹射力调节钮缩减到1/3，又从枪口塞进硬币状的东西，匍匐到后窗，挣扎着爬起，站稳，将枪口探出。但愿这东西不会波及我们，只能赌一把了。直走，直走！硬币状的东西破膛而出，冲向旋翼攻击机，眨眼的功夫，就在装甲上擦出火花来。说时迟，那时快，萨缪尔按下掌心盒上的红钮，白光照耀天际，将一切掩盖，射进后车窗，将室内照得胜于白昼。一道球状激流从致密的光点中产生，迅速的膨胀扩大，将攻击机吞没，将雨点逼回天空。声音和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停止，方才的呼喊、枪击和暴雨一起销声匿迹。萨缪尔下意识地紧闭双眼，关上后窗的挡板，并低下头去，冲击波和气浪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啊！冲击波带着飞沙走石，一股脑地裹在车厢后板上，剧烈的颠簸几乎要将卡车掀翻。席良咬紧牙关，躲在重机箱发射台的防弹挡板后面，双手死死地扣住扶手，耳膜因内外气压差的猛增而被鼓胀，无法震动，而什么都听不见。他处在距离小型核爆仅1公里的外环境之中，大震荡迅速地平静下去。拉开后窗挡板，萨缪尔只感觉脑袋有些发胀，耳朵里嗡嗡直响，仿佛高频交流电的轰鸣。车后平原上，爆炸处底下原本被暴雨浸透的枯草碎石被瞬间冲成了干燥的荒土，低空中缓缓升起一朵小而洁白的蘑菇云。攻击直升机的影子呢？
3: 干掉了吗？
1: 终于问道。
4: 好像消灭了，
1: 他勉强地吐出几个字。
3: 什么？再说一遍，耳鸣听不清。
1: 仲宇在前面喊：“
3: 被消灭了！”
1: 丢开手中的大枪，平躺在车厢板上。萨缪尔感觉头晕目眩，声音和震荡的冲击暂时影响了小脑的功能，让他想站站不稳。他去摸地上的夜视镜，胡乱戴好，拉下话筒：“
4: 西凉，
3: 西凉。”
1: 彼端没有任何声响，他试着调大耳机音量，没有信号放大后电流的沙沙声。
3: 兔崽子，还活着吗？
1: 仲宇的态度依旧那般。
4: 西凉，西凉，快说句话呀！
1: 萨缪尔没有理会他，依旧对着话筒高喊，还是没有声音。
4: 停车，给我停车！
1: 萨缪尔急呼。车速缓缓减慢，萨缪尔不等完全刹车就开门从车厢里跳出来，连雨衣也顾不得穿，顺着旋梯爬上车顶的重机箱台。夜视镜中，席良倒在了防弹板的后面一动不动。萨缪尔使出全力一下跃上， 左手抱起席良的头，右手慌乱地搭在少年的颈动脉上，强忍着焦急逼自己安静下来，寻找指下的触感。
4: 啊，还有呼吸。
1: 仿佛崩泄的尘，他一下子瘫躺在车顶，没了力气。听到这句话，坐在驾驶席上的仲宇也默默地舒了一口气。路已平坦而不再颠簸，雨线渐渐变得稀疏起来，时针指向了四点，夜晚即将过去，天就要亮了。席良睁开眼，感到额头沁沁的凉意，一片由焦急与紧张编织成的目光瀑布般的倾泻在他的身上。
5: 你好点了吗？
1: 耳朵里传来银铃般的少女声音。他渐渐看清近处有一只瘦弱的手朝他伸过来，轻抚着他的左脸颊。
4: 好痛啊，我的头。
3: 你差点就聋了，当时应该把耳朵堵上或者张开嘴。
1: 这是萨米尔在车厢的另一角说话。
4: 那个飞机被毁了吗？
3: 毁得挺壮烈的，不过最壮烈的还是你。
4: 我？你？哎呀。
1: 席良试着抬起头，前叶和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只得作罢。
3: 亚历波的影响还在，你得静一静。华莲一直照顾着你，你们现在应该互不欠人情了。
4: 几点了？
1: 席良害羞地转过脸，不敢看华莲，紧张地随口找了一句话。
5: 傍晚六点，你昏睡一天了。
1: 华莲搭话的声音并不大。
4: 我爸爸
3: 在前面，他好得很。
4: 还要走多远啊？
3: 不知道。
5: 咕噜咕噜，
1: 声音来自席良的肚子里。
5: 哼，你饿了吧？这里有吃的。
1: 华莲抓起一把炒谷子捧在手心，用手指捏起一点点喂进他的嘴里。这可苦了席良，差点只能闭上眼睛，通红的脸一会儿把额头上的湿毛巾烫热了。
5: 你发烧了吗？这怎么办？
3: 放心吧，有药在工具箱里，待会儿我给他打一针。
1: 萨米尔回应着。
4: 我没病，我不用打针，没事。抱歉，我不该这样吼。
1: 行驶的卡车缓缓停下，驾驶室内传来了开门声。
3: 又发生了什么？
1: 萨米尔抄起大枪，跳下车厢，走上前去。只见卡车停在一座小山丘上，东方的平原尽头已依稀可见建筑的痕迹。
3: 不知那里会不会有人，还是杀人机器控制的废墟呢？谁知道呢？去了就知道了。
1: 仲宇卷了一支烟点燃，和着清新的空气深深地吸了一口。暴雨过后的云层渐渐散去，半遮着地平线上的落日，牧羊的光将天边铺满金红色的霞，看得仲宇不仅翘起了嘴角。大地宽广，天空辽阔，生活在末世界的人挣扎在生存和温饱之际，却依旧在为这样的美而驻足和感动着。这种精神的追求是种族的希望，也是人类文明的希望。当看到有人在门前准备燃起炊火煮晚饭时，他打消了顾虑。
3: 把石头打碎，与泥土和草杆混在一块搅拌，浇进模子里成型，再烧制成土坯盖房子。哼，这是多古老的方法了。人类的文明倒退的不是一星半点儿。
1: 萨米尔一边走一边看，卡车跟在后面。
3: 到目前为止，只有三种事情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力最强。其一是天灾，其二是战争，其三是瘟疫。现在多了卫星、炸弹和机器人。
1: 终于打开驾驶室的铁窗，忙着各自事情的人纷纷睁着呆滞的眼睛朝这一行陌生人看去。那些脸虽然互不相同，但神情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3: 怪，难道这里的人都是近亲吗？
1: 初来乍到新地方，对于荒野奔波已久的陌生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虽然可能获得补给，也不乏意味着被整个聚集点的人打劫。他们现在需要尽力找到几个厚道些、可以交谈、了解当地情况的人。人们的眼眶都或多或少地凹陷着，都一样的同人挨着上眼皮看人。小镇虽然有人，却仿佛一座死城。萨米尔走到路边，同一个正用手搓谷物的老头搭话。老人自顾自地干活，把萨米尔撂在那里不管，连句友好的回应，哪怕一个微笑都没有。萨米尔只得苦着脸直起身，继续往前走。请问，那边的朋友，这里……他换了一个询问对象。正在搬木柴的路人赶紧加快脚步，钻进了一所小房子里去了。难道我们不受这里人的欢迎？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他对着话筒说，无线电把他的声音传进了众于三个人的耳机。萨米尔叔叔，古语说以利动之，要不要我们用东西收买个人了解情况？兔崽子，别干这种蠢事儿！到外面露富，你这是找死！咒语的骂声紧跟着齐良的建议。大块头，你注意看那些人，看他们的眼神。
5: 眼神？眼神能看出什么呢？
1: 华莲趴在车窗上，突然插了一句：“
3: 眼神能看出来的东西多着呢，不信，你到驾驶室来看看，我的。”
5: 不不不，我怕你吓唬我。
3: 哼，无知，你只看表象，只见眼，不懂什么叫神。你要看表象背后的本质，神是心的反应，谅你也不懂。你们这种小屁孩都能懂了，我们这帮大人岂不早就成圣人了？
4: 你不要批评他，我注意到了你说的事情，他们的眼睛仿佛都是假的。
3: 对，根本不像鲜活的人应该有的颜色，
4: 行尸走肉。
3: 好词儿。可他们明明是一群大活人，只能猜测说这些人的内心像死人，至少我们还可以判断出有非同一般的坏东西存在。他改变了人们的心境，在别的地方我还未见到这样大面积的死鱼眼。
4: 那怎么办？
3: 继续走，再看。
1: 就在几个人通过无线话筒交流时，远处的街道尽头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怪叫。
6: 我家藏着大金砖，光灿灿，沉甸甸，跪锁上了18道，不心安，以防万一，每天三开关，大眼球盯得掉在地上打转转，吃饭也瞧，工作也看，有他就有我，没他我玩完，能买东来能买西，有钱就是人中龙，仰头走大步去，谁都对我笑嘻嘻。我家买个大房子，欧派风，豪华装修，30家仆，4号忙，这端水那善良，库里豪车好几辆，花园小轿钓鱼塘，小贼强盗眼睛红，却逢狼狗保安一大帮，防弹玻璃加电网，哈哈哈哈哈哈，蝼蚁也敢来猖狂。我家娶个大美女，年20，翘身体，千万嫁妆迎娶来，化妆品时髦衣，脚蹬高跟皮寿衣，随手买架小飞机，华盛顿法兰西，哪里东西贵他就往哪儿去，你看这笔交易多经济，哈哈哈哈哈哈，人就是个会说话的好工具，哈哈哟呵呵，众人都羡慕，口水流成河，怎的怎的，人面兽心，坑爹拐骗多。
1: 在废墟中兴高采烈地唱歌的是一个白发稀疏、满脸皱纹的干巴巴男人，约莫60岁左右，高驼背，拄一根废铁管拐杖，一步一踉跄。那人的衣衫破了， 似乎根本就没有要补好的意思，任由风吹撕扯，简直就要露肉。周围的居民都衣衫整洁，至少也是打着补丁。他背着用细铁丝编成的箩筐，不时在废墟里发现一些别人丢弃的烂菜叶，吃力地弯下腰拾起丢进筐里，再吃力地直起腰慢慢地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自顾自地唱着：
3: 疯子！
1: 居民中不知从哪里传来一句：
7: 上去跟他打个招呼吧。
1: 萨米尔正为刚才蹩脚的歌谣发呆时，突然听到了仲宇的话：
7: 跟他？怎么了？我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说不定会搭理我们。
8: 哼，好，看起来奇怪的人对奇怪的人感兴趣。
1: 卡车开到老年人的跟前停下，萨米尔上前伸出自己的左手：
9: 你好，我们是旅行到这里的，请问……
1: 然而外来两字刚落，老年人突然瞪大眼睛，对着萨米尔和卡车又高声唱起来。萨米尔被这个疯狂的举动震慑住，连连后退，甚至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意识拔出枪来。然而村民们和仲宇却冷静得超乎寻常，前者继续各干各的，仿佛司空见惯，全当作一种消遣和饭后的娱乐，后者则按动电钮移下车来，摇着轮椅靠近老年人，深皱着眉头，表情严肃。
4: 仲宇，你要干什么？他显然是个疯子。
1: 萨米尔问。
7: 这么不起眼的落魄汉，几句话竟然产生这样的力量，你觉得他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吗？
8: 我怎么也看不出他哪儿没有问题。
1: 他们在交谈着，村民中有年纪稍小的孩子坐在屋檐上朝老年人喊：
10: 看，又是那个拾荒的，拾荒的，拾荒的，破破烂烂拾荒的，他吓到那些新人来了。
4: 呸！
1: 老年人突然转过头，朝几个小男孩的父母啐了一口唾沫：
6: 你们这帮穿衣戴冠的禽兽，教坏小孩子，你们来生不得好死。
10: 拾荒的，拾荒的，破破烂烂的拾荒的。
1: 孩子的父母根本不搭理他，而孩子们又唱起来。老年人低下头，挠了挠自己的后脖颈，抓下个狮子捏死丢在一旁，仿佛什么也没有听到。
7: 朋友，
1: 仲宇摇着轮椅拦住从废品堆前正要离去的老人。老人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头上少见的头巾。
7: 你大可不必如此悲伤地伤害自己，你不值得为他们而牺牲，不如回去把衣服先补好吧。

0: 我的衣服好得很，穿在身上暖在心。社会有时繁荣，有时崩溃，人性没那么容易变化。腐朽的大人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势力的死鱼眼，嘲笑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不是哪儿都一样吗？我们也许有相似的地方，我请求你的帮助。
1: 老人的神情忽然认真起来，
2: 他努力地直起腰，放下箩筐，整理一下身上破破烂烂的布片，又捋顺白发，拍去手中的泥污，在裤子上蹭净，才缓缓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枯手，发出重浊的声音：
0: 你好。
2: 萨米尔拐过街角，顺着老年人的手指望去，怎么也不敢相信，大破坏后他在这种地方生活了20年。三大块薄板像篝火的木柴一样斜靠在一根深埋在地下的木柱上，形成一个三角锥小空间，又在漏风漏雨的顶上铺了塑料布防水，底下留下一个夹缝做出入口，再把板间的其他缝隙用干草、废纸和泥巴填补好，这就算是一个家了。夹缝很小，只能爬进爬出，他们便坐在门外的石头上说话。
3: 这里冬天能住人吗？
2: 华莲躲在勉强可以起身活动的席梁身后，紧握着他的手。其实他自己的家不也是两层防雨布包裹的木头架子吗？
0: 哼，不能住又怎样啊？
2: 老年人反问了一句。
3: 是，对我们穷人来说，只能勉强满足需要，不敢有更高的苛求。
2: 华莲黯然道：
0: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
3: 因为我们是穷人呢。
0: 因为你是软弱者。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5: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92.7项为您播报，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转三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老年人的吼声吓得阿莲浑身打了一个冷战，因为他们偷你的东西，他们剥削你，因为你不懂反抗，因为你不知道团结，因为你从不觉悟。
2: 你在说些什么呀？
1: 华莲躲在西凉的背后瑟瑟发抖。这个贫穷和压迫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老先生你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情况吗？萨米尔见老人一惊一乍的，无法相信他是终于说的正常人。
3: 你们想知道什么？
1: 老人并不热情，倒是有些懊丧，似乎想的也没有说出来。这里的住民为何待人很冷漠，而且眼睛都无神？
3: 这奇怪吗？
1: 萨米尔和席良面面相觑，没有听到老年人的意思。
3: 奇怪，
1: 当然，可能你感觉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原因。
3: 这里曾是一个很美的村庄，有茂林、湖泊、小溪和瀑布，高速交通车联络着外面的世界，没有工业，也没有大烟囱和污水口，天是蓝的，云也洁白，空气纯净的，下雨都不用收衣服。他的美名不胫而走，广为人知后，马上就有一波又一波有钱有势的人涌进到这里，买走了村民的土地和老屋。当地人虽然淳朴，但没有文化，没有看到这片土地的真正价值，也不听我的警告，还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似的，在协议书上签名。那些有钱人很快就拆了旧屋，盖上高科技的别墅，买通媒体宣传炒作，让这里的地价飙升到他们买地前的40倍。民众哪里知道必须要先走价值评估公示流程再签合同啊，这根本就不是交易，是活生生的抢劫。他们把赃物一点点地卖给那些上流社会的人，把这里从纯净干净的小村变成了肮脏的富贵人的聚集区。居民们愤怒地向他们抗议，他们就买通律师捏造证据，翻来覆去地钻法律空子，先是把原来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然后花言巧语打赢官司，从此高枕无忧。看吧，那些人就是那个时候上层社会人的后代，他们的名牌服装下过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后来一切都变了，秩序都被摧毁了。我本想遭到卫星轰击的城区，要亲眼看看他们贪婪的下场。他们从废墟中爬出来，断了骨头，流着血，沾满泥土和垃圾，却仍在向那些所谓仆人发号施令，挥着大把的钞票呼喊救命。
1: 众宇静静地听着，边听边冷笑。
3: 在轰击坑边，我放声大笑，笑到咳嗽，笑到哭，笑到跪倒。然而这里有不少的穷苦人，他们为了生存进入那些豪门大院，给人端茶倒水，可惜呀，也死在这场灾难中。大火烧了3天3夜，乱七八糟的机器人突然从火焰中

0: 跳出来，追逐屠杀幸存者。我藏在废墟中一动不动，祈求上苍命他们离去。饥渴难耐，就在暴雨倒灌之际，挣扎着跑出来，偷喝酸的瓜猴的脏水，在废墟中寻找食物。周围稀稀拉拉的，都是被机器人杀死的人。那些冷血金属，不管什么富有尊贵，这让我很高兴。可那些本就被压迫、被奴役而受苦大半生的人，也惨遭毒手，这又让我痛苦。我感谢上苍，我又咒骂上苍，却没有搜寻到活人后，机器人便从焦土上离去。擦着死亡线爬出来的我，奄奄一息。本以为这里已变成了坟墓，我的热爱和憎恨都随着这里的消亡而不在了。却不知怎么的，周围竟然爬出许多一样藏在夹缝中躲避的人，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曾经欺骗当地人的有钱有势者。我自嘲，我大笑，我恨苍天在摧毁了那么多之后，竟然还是把他们留了下来。
1: 他们的屋子高大结实，活下来再正常不过了。钟宇的声音淡淡的，
0: 是的，他们重新占据了这里，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仇恨。我揭露他们的肮脏，我抨击他们的虚伪，我诅咒他们永远也逃不出苍天的报应。于是他们就贬损我，排挤我，他们散布说我是个疯子，他们还教会了自己的孩子指着我的鼻子远远的咒骂取笑，朝我吐唾沫倒脏水。
1: 可是贫富分化的历史一直是如此的，你不接受只会把自己逼得崩溃。咱们又想安慰他一下。
0: 我不接受，这是贫富分化的问题，这是抢劫、偷盗，赤裸裸的吸淳朴人的血。错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接受？我凭什么要接受？扭曲的事物我为什么要接受？是人要接受，让他们去接受吧。如果有一天我发自真心的丢掉我曾经珍惜的，接纳我憎恨的，那我还是什么？我都否定了自己的大半生，我和我的存在意义就是零，我就会杀了我自己。
1: 这里的人既然有那样的历史，想必也就能理解他们那副死鱼眼了。只要无法给他们带来利益，就没人会搭理你们，多说一句都不会。终于说道，
0: 干瘪的灵魂怎能充实一个人的双眼？
1: 老人接过话茬，我明白了，看来这儿真不是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啊。那个老先生，我还有个问题。萨米尔插话道，
0: 你说吧，你们的眼神是明亮的。
1: 这二十年来你一直没想过离开这里？
0: 我要看着他们腐朽。
1: 那这两年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或者说听说过他们的事情？萨米尔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凯文和艾利克的容貌。老人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又在萨米尔期盼的眼光中抬起摇了摇，谢谢。萨米尔明白出现这种结果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有一天这个黑发青年和银发女孩来到你们这里，请你告诉他们我们往东方的海岸线去了，保重，走，咱们继续上路吧。
2: 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
1: 席良抱着头靠在重机枪座椅上，冲话筒里叹气，
2: 还遇到了一个怪得不能再怪的人。
1: 他不怪，只是心中的积怨太深，变得偏执。
2: 爸爸，可他这样安排自己的后半生，你觉得值得吗？
1: 他那样呼喊咒骂，就一

0: 定会对谁产生作用吗？
1: 也许不会，但这并不能淹没他做法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0: 都不会实现，那还奋斗什么？
1: 西凉挠挠头，他忠实地完成了对本心的坚守，这就足够了。
0: 我，
2: 西凉感觉自己似乎说错了话。
1: 兔崽子，别害怕，我又没有责备你。
0: 那就好。
2: 萨缪尔听着想笑，老子训儿子真有意思。
1: 姓楚的小姑娘不懂反抗不公，西凉又太懦弱，两个人都活得畏畏缩缩的。看看老人，再看看你们，还有你，大块头，你缺少原则性的善良，早晚也会遮蔽你看人看事的双眼。
2: 萨缪尔的笑容定格在半空，生生的被噎了回去。
1: 好心人生在乱世，不是死就是被奴役。那些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人，却如鱼得水，混得好。想让我在这世道和那群人渣跟前做啥好人，我才不干呢。好人就要有好心，但懂得霹雳手段。下一站往海边走，到了那里，我们就更容易找到聚集地了。
2: 是的，这样的对话或许只能够在他们之间进行。在这个庸俗和浅陋无处不在的年代，人到今天究竟成长了多少，又将要向何处去？人的精神进化依然匍匐不前，除了少数人，多数还是物欲和快感的奴隶，并为此不择手段。他们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的，这是丛林法则，但这是人道吗？如果这是人类前进的方向，那么人类根本不必做这么多的努力，一代代的牺牲那么多的先觉者。几亿年来，野兽虫子一直按照丛林法则活着，有钱有势有力量的剥削者吞食被他们打成散沙、各个击破的羊群，并高举丛林法则的大旗，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你们被吃是你们太弱。是的，他们说的有道理，靠指责根本无法动摇他们。真正该责问的是那些被吃的羊为什么甘于当羊，甘于互相排挤重伤，争夺狼群给予的那一点微薄的口粮。他们每次收获蝇头小利，总是失去更多。只要世上还有那样悲愤的老人痛苦一天，人类似乎就绝不会有跳出 EOW 预测的未来的资格。卡车就要驶出残缺的别墅城时，视力好的仲宇从车前斜方一堆碎石当中发现了什么，命西凉下去查看。西凉在废墟中忙活了一会儿，灰头土脸的带回个巴掌大的长方形塑料盒。仲宇看了一会儿，拿来热熔工具枪，一下子就焊开带加密锁的卡扣。灰色塑料盒内物品被保存得很好，一块透明的可弯折液晶屏，羊皮纸一样薄柔。
1: 哼，小玩意儿。
2: 仲宇不屑一顾，递给了儿子，继续开车。西凉在机器座椅上摆弄着塑料片一样的东西，忽然不知触到哪里，透明的屏幕变成了五颜六色，浮现出一行行字简代码，然后是某公司的 logo。 十几秒后进入了欢迎界面。
3: 爸爸，还能用？
2: 他朝驾驶席喊。
1: 别烦我。
2: 失望的邪良继续摆弄，他似乎对这种东西越来越有兴趣了。
0: 小说？
2: 密密麻麻的目录让人眼花缭乱，他文化知识并不多，看得很吃力。
0: 我的致富生涯，好像是这么读，这些到底是什么呀？
2: 递下来给我看看。萨缪尔将柔软的屏幕靠近车厢板，这个小设备一下子就贴在了金属壁面上，他的指尖滑动着目录的滚动条，越看神色越是凝重。
1: 一堆垃圾，
2: 这是他最后的结论。
1: 大破坏，不该破坏的破坏一堆，该破坏的不破坏。小题大做，任何时代都有人搞这种毒药创作。
2: 终于说道。萨米尔继续翻看着屏幕， 平均每

0: 每个作品有1700多章，有些在青陨时还未连载完。心底惊呼之余，他开始感慨，这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文字？犯罪、杀戮、女人、金钱，充斥着低俗与平庸的文笔。看着这些，萨米尔只感觉晕头转向，心底一片的荒凉。1700多章，读完了又有什么收获呢？思想上、精神上、阅历上都没有提高，反而付出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宝贵时间，这是何其的愚蠢。不对，或许是有些人太累了吧。当逼迫和监督的闸门被撤掉，高压下的心灵扭曲所具有的势能会冲破一切束缚，冲垮一个人的后半生。人的心灵是需要平衡的，这是生命。当机器人可以代替人类创造那些只是为了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征服欲，甚至是扭曲的喜好，吞噬着年轻人的文字时，我就已经预感到人类文明就要出问题了。与我们这代读着那些不朽名著长大的人远远不同，星陨前几年出生的一代人中，不乏每天吃着这样的粮食。终于说，让人担忧，更让人心痛。萨米尔把它攥成一团，扔废纸一般从车窗中丢出去，砸进臭水洼里。精神追求和物欲兽性在同一个天平上竞争，对教育和秩序崩溃的社会来说，往往是后者要取得胜利。车行到凌晨，坐在最高点的西凉终于看到了云开雾散，月光下的大海。眼皮沉重的不断打瞌睡的他一下子来了精神，天空很美，皎洁的弯月周围也是蓝色的，柔滑匀润的扩散为深邃的黑，缀着繁星一片，仿佛翩翩起舞的公主的裙。冷而洁白的光似轻纱铺洒在一望无尽的大地上，空气清凉，海风习习，然而浑浊的海面没有映出粼粼的波光，反倒不断有刺鼻的腥臭随风飘来。海滩上漂浮着冲刷到岸边的垃圾，都暴露在月光下，并不像白天那般赤裸裸地污染观众的视线，不会让靠近的人产生一股恶心感。
1: 爸爸，到海边了。
2: 知道，兔崽子，你肯定又睡着了。
0: 卡车停住，席梁分身溜下舷梯，钻入了车厢，摇醒正在熟睡的华莲，要他一同去看。两个人一前一后站在了废弃公路边，摘掉夜视仪，静静地坐下。视野开阔，月映在了席梁的双眼中，他伸了个懒腰。
1: 你以前见过大海吗？还是第一次见到？天空真的好美。
0: 华莲在笑。
1: 我自小就在海岛上长大，
3: 真让人羡慕。
1: 没有垃圾和污染就更美了，可惜只能是想象。父亲年轻的时候见过，我们错生了一个时代。
4: 别气馁，说不定来生这个世界就已经好起来了。
1: 谁知道呢？谁知道有没有来生呢？
4: 会有的吧。
0: 仲宇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看着坐在路边的孩子在月光下对话，仿佛像一幅画。自离开故土，他们似乎一直在忙、逃难、奔波，许久没有这样的闲事。萨米尔攀上机枪台，用望远镜观察周围的情况。
2: 接下来怎么办？沿着海岸线走吗？
5: 对，找个比较大的地方，来往旅行者多一点的，信息沟通灵便的。这对找两个孩子有用，而且我的烟也快抽完了。小村子里补充不了我的烟丝。
2: 你开车太久了，我来换你。
5: 开什么玩笑，如果出了什么事儿，你让我坐轮椅的扛着枪四下打游戏啊？还是让小姑娘抬着你的杠铃开火？
2: 或者明早再走，昨夜的争斗就已经让我们很疲惫了，到镇上之后又没有休息。
5: 没休息好就是缺少补给。那个破镇子上要卖给老子的全是些包装漂亮、质量低劣的玩意儿。但我仲宇是白痴吗？
2: 我不懂机械还是不懂电子，不懂医疗常识，还是没看过怎么骗人，在我面前搞那套大破坏钱的经济账，机器难改，除非有大的变动。这样，你先去睡，我和西凉守夜，车就开到那边的枯树丛里吧。萨缪尔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指了指，就这样吧，把两个小鬼叫回来。
6: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7: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时光漫漫，脚步匆匆，既然无法留住岁月，那就让我们不忘过往，珍惜当下，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机会。想念的人就常常联系，感情才能长长久久。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人生拼的不是爆发力，而是持久力。越是长远的路，越要懂得保持耐力，适时停下来，给自己一些时间休息充电，才能行稳致远。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6月25号，第36个全国土地日，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洗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愿你对每件热爱的事都能保持专注，全力以赴，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成功。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心怀热爱，乐观向上，生活便处处是阳光。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的一天从听见新疆开始。打开日历呢，今天被联合国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国际妇女外交日。联合国大会在2022年通过决议设立这个日子，为了致敬那些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女性，谈判桌上的斡旋，国际会议上的发声，跨境合作中的奔走。而